0: 创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 热搜爆了。
0: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0: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看着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全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
0: 今儿正式入伏了，一年里高温高湿闷热难熬的三伏天拉开帷幕，长时间外出居家都得做好防暑降温，空调适度使用，早睡午休，调整作息才舒服啊。所以今儿我们就来聊一聊您的专属入伏消暑饮食，您爱吃什么清热美食，夏天必备的清凉装备有哪些，解暑神器离不开呢？
1: 是的，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好，接下来来关注昨夜今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12号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多国人士表示，一些域外国家对南海事务指手画脚，炒作所谓裁。

0: 这的船舶呢将面临武力处置。
1: 那么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地时间14号再度大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3.9%，达到每桶81美元以上。伦敦布伦特原

0: 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8%。
1: 欧盟为这批液化天然气支付的总金额高达60亿欧元左右，其中法国、比利时、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
0: 欧盟已经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但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呢，可以继续进行，直到明年1月1号。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当地时间13号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两年，从而降低成本。维尼蒂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的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 40%。
0: 好，那国际资讯的最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今天节目的编辑谭燕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

0: 下半年维持低位震荡的概率较高。主持人，好的，谢谢。好的，请再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牌价。好的，
1: 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7.90，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7.67，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0.2.1，日元对人民币报在4.185，加元对人民币报在480.16，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7.15。主持人。
0: 好的，谢谢硕奇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0: 真思考、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要划清这个它的边界。AI 呢，可以说是人类科技的一个成果，它呢，只能说对于人类来讲，它只能是一个工具，用好了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如果用不好的话，它会严重的干扰我们的正常的交往，需要认真严肃的对待它。
1: 对，双刃剑啊。
2: 我之前看一个电影叫《Her》。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说过，他讲的就是特别接近我们现在的一种处境，讲的一个男主人公啊，他天天跟这个 AI 聊，就像他女朋友一样，他会深度的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每时每刻都在跟他聊天，但最后呢，他可能结局就不是很好，他可能完全的迷失了自我的很多决策力，那么所以就像曹老师所言，我们应该有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同时呢，一定要再强调的一下子就是 AI 只是工具，甚至有的工具它一味讨好你，千万不要被它所迷惑所影响，它有的时候带引号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现阶段呢，我们说我们希望这个 AI 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真的随着 AI 不断的发展
2: 进化，
0: 这不有人讲吗？这个硅基人类会代替碳基人类吗？
2: 这个
0: 是，所以现在在它发展的初始阶段，该做的规则，该立的边界，我们就要弄好的。
2: 对的，
1: 是的。
2: 最近呢，还有一个反常的现象在发生啊，说在一众甜水霸占的夏日冰柜直播间里，一款酸涩到第一口咽不下去的野果饮料成了大家的消暑新宠。那么在东方甄选直播间，一款刺梨原汁累计售出超4427万瓶，销售额突破2.5亿。

0: 入零食渠道限定的专属产品引发争议。那这些商品的外包装和商超标准款几乎一致，但是净含量要比标品更少。还有一种情况是单品标价看似更低，折算单位容量或容量单价反而更贵。这样的销售套路被消费者吐槽，渠道特供缩水款产品，制造低价假象。
1: 对，就像我们网友留言，就是说便宜之所以便宜是在于它缩水了。这个2022年以来呢，零食量贩头部品牌通过加盟模式啊快速扩张，头部品牌的门店数量都已经超过了20000家。在如此密集的门店网络之下呢，需要持续有竞争力的单品引流。而从品牌商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要稳住商超传统渠道价格体系，另一方面呢，要给零食量贩渠道更低供货价来维持门店竞争力，最终呢，只能通过缩减规格平衡成本。
2: 消费者在零食量贩店看到的往往都是这种更低的单件价格，却未必能在第一时间注意到这个商品容量也同步缩水了，甚至可能出现包装外观近似、规格差异不明显、按克计算但是呢它却不便宜的这种情况。当渠道和品牌把这个复杂的利益平衡隐藏在不同规格背后，辨别真实价格的成本便被转嫁给了消费者。小聪明图一时之力，大买卖就得有大格局。这个厂商也好，商家也好，你给消费者做局下套，早晚有一天会被发现。双方这个消费者和厂家之间缺少了信任，那品牌被无视被忽略也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0: 还是给一些品牌包括商家提了一个醒啊，就别忽悠我们。
2: 别搞小聪明，
0: 别搞小动作。
1: 消费者也是眼明心亮的。
0: 别搞小动作啊。再来看一个动作啊，近年来国产三蹦子的话题屡屡登上热搜。最近呢，一则国产三蹦子佛得角热卖的网帖再度引发关注。据发帖用户说，自家是生产定制三轮车的厂家，长期销往海外，非洲主要销售地之一，佛得角的客户也不少，许多客户还专门要求保留倒车请注意，请注意倒车中文语音啊，他们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对，那记者调查发现啊，中国品牌的三轮车呢，在佛得角的确颇受欢迎啊。中国博主称呢，佛得角街上很多这个中国产的三蹦子。那中国生产的三轮车呢，也是佛得角重要的民间交通工具。在佛得角球星沃金尼亚这个老家圣维森特岛上，这种车还排队去搭载游客。
0: 对，中国三轮车在迅速的圈粉啊，不光是流量追捧，而是它确实有高性价比还实用啊。而且我们看到一个数据，2025年1到12月三轮摩托车产销分别是达到了279万和280万，同比增长9.73%和9.75%。
1: 那科技方面简单来关注一下啊，最近这个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李庸芳、孟磊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新研究成果。那团队提出了全阶段调控策略，通过引入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那成功制备出了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的高性能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那刷新此类器件光电转换效率世界纪录，也标志着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向实际应用迈出关键一步。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有请观察员曹丽老师，今儿赶紧给我们说说这个世界杯吧。
2: 好嘞，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一场半决赛比赛中，西班牙队0-2输给了法国队。西班牙队2-0战胜了法国队，一激动都说错了，闯进了决赛。他们呢将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阿根廷与英格兰队的胜者进行对决，争夺大力神杯。8:25，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北京晚报高级记者李戈。

那么去年的欧国联的半决赛中，双方又再次相遇，常规时间打成1-1，但是在点球大战中，西班牙又是5-4笑到了最后。所以在赛前的时候，实际上更多的人是看好法国队能够获胜进入到决赛的。就像您说的，其实我也是有这种感觉。但是最终今天凌晨交给我们的这种结果和过程，确实就是让我们意外了一点。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一方发挥的好，一方发挥的不好呢？我们在赛前就说了，双方虽然实力接近，但整体打法的优势和特点是不一样的。西班牙人的优势，简单的来说就是控球，严密的控球之下的进攻和防守。法国队的优势，如果最简单的说，就是反击的那一下的速度和前场的这几个爆点，姆巴佩啊、登贝莱啊、奥利塞啊等等。但是今天双方在特长互相的抑制过程之中，西班牙人把法国队的这种快速转换的优势给抑制住了，而西班牙这种长于传控的这种慢慢温水煮青蛙似的把你给弄死的这种特长，法国人没有抑制住。所以这个是导致今天5点钟结束的这第一场半决赛出现了这样一种比较一边倒的这种过程。法国队完全没有打出自己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优势，对吧？然后姆巴佩，我们看姆巴佩整个全场的存在感很低，唯一的一个亮点

0: 态确实不像一个十九岁的小孩儿。
1: 嗯，
0: 他的表态非常冷静，他说无所谓啊，我就是这样，对吧？我并没有觉得自己表现很差，我自己的表现只要融入了全队的战术体系之中，他认为就是成功，不一定是要由我来进球啊，我也没有这样的一种这种期待感，对吧？只要球队获益就可以了。另外一点，他说比赛不是还有两场吗？对吧？你们接下来就会看到我高光的时刻的出现。那这句话表现其实还含了两个潜台词，第一个，他相信在这场硬碰硬，这个法国队也绝对不会像前面的西班牙队碰到的那种，比如像那个弱队一样摆出一个大巴的方式，重点防守的方式，一定会采取对攻，你打你的优势，我打我的优势。那在这种情况下，亚马尔的场上右路的空间就会被打开了，他相信自己会有高光的表现。那么就是高光之一，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点球的制造，就是他这一场比赛的这种高光表现。那第二点，他既然说到了还有两场，那意味着他能打进决赛。小伙子虽然才十九岁，但暗含的告诉西班牙的媒体，别着急，我们能进入决赛，最终的冠军十之八九过了半决赛。我现在更看好西班牙队能够在16年之后重现2010年南非世界杯拿了冠军的那个经历。

0: 但是相对于啊亚马尔而言，姆巴佩今天的存在感非常低。刚才我已经说了，全场比赛中，刚才曹老师你也说了，你看数据啊，姆巴佩有什么这存在感吗？一点都没有，对吧？相对于他前面的六场比赛，那姆巴佩在这场半决赛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嗯，
0: 为什么呢？不是自己不拼，不是自己不想拼，而是无从拼起。因为在西班牙人这种严密的防控体制下，首先他的带球的这种冲起来速度的这空间被无限的压缩了，他没有这样空间。第二点就是切断了姆巴佩和中场这几个传球输送炮弹的队员之间的这种有效的联系，因为现在的控球权来看，大部分都在西班牙的有效控制之下，你本身法国队获得这个有力冲击的这种进攻位置的这个机会就很少。第二点就是你周边的这些协防人很多，现在这场比赛中我们看了西班牙对姆巴佩的防守并没有采取一对一的重点防守，他不是采取这种，他

0: 亚马尔是8.9分。所以别看两个人都没进球，但是亚马尔之于西班牙所起的战术的位置还是要高于姆巴佩在法国队中的位置。这既有两个球队在这场比赛中交出了一个一高一低的答卷的原因，也有两个球队最核心的爆点明星队员的个人的表演。
1: 就是从您刚才介绍这两位队员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亚马尔19岁，他能说出那种话，就是放着一颗平常心，哎呦，这可了不得，
0: 了不得了，小伙子属于大器晚成。
1: 对，法国队呢，我倒感觉他们是一什么样的，就是别人都说他们是冠军，他们可能自己信了，所以就背上了这种包袱了。你真正遇到这个前面的那些选手呢，可能不是那么强，但是你遇到棋逢对手的时候，你人家一跟你玩真的，你就有点慌了。

新的这种明星也好，爆点也罢，要想在今天现代足球这种高度的高压状态之下，想实现马拉多纳从中场带球一路过关斩将，是吧？过了无数的防守队员，最后在小禁区之内倒地把球打进对方的大门，这种场面，我认为是很。

赛东亚区预选赛于7月13号到17号在原力体育中心举行。赛事设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比赛，预计有来自亚洲7个国家和地区的14支队伍参赛。

0: 进决赛呢，我们拭目以待啊。
1: 没错，这西班牙队官方啊，昨天晒出了视频，全队为亚马尔和穆尼奥斯呢庆祝生日。这两名球员的生日呢都是7月13号啊。这是亚马尔19岁的生日，也是穆尼奥斯23岁的生日，全队呢都为他们准备了生日蛋糕。
0: 但是在为生日许愿的过程中，亚马尔就说了，他的生日愿望就是击败法国队，让大家团结一致，一直战斗到决赛日去打败他们。如今看来啊，亚马尔希望击败法国队的生日许愿已经实现了。
1: 那世界杯的动人之处呢，从来不只是胜负啊。在法国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之前呢，全场进行了1分钟的默哀仪式，以悼念2016年啊这个法国尼斯恐怖袭击事件的遇难者。那今年呢，正值这起事件发生10周年，那这短短的1分钟，短暂却厚重。
0: 是的，尼斯是法国南部旅游胜地，1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16年的昨天啊，7月14号，正是法国的国庆日。尼斯的街上都是观赏烟花表演的人群。31岁的法国籍突尼斯籍男子穆罕默德驾驶一辆卡车冲入人群，造成86人死亡，400多人受伤，众多家庭从此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痛。
1: 那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将在美国亚特兰大来迎战英格兰队啊，双方呢即将上演宿命对决。
0: 阿根廷国家足球队昨天发布微博，感谢中国球迷的支持和助威，还表示已经关注到广西洪水，有心捐赠一批阿根廷国家队的物资，包括水杯、毛巾、服装、背包等，助力当地灾后恢复建设，以此回馈中国球迷的支持。
1: 是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阿根廷国足

0: 次举办奥运会，本届奥运会定于30号举行，无论是赛事规模还是参赛人数，都将创下奥运之最。
1: 那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将于明天启动，持续到10月7号。活动时间呢覆盖暑期档以及国庆假期。本次活动呢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投放惠民总额度达到2000万元。那其中惠民观影补贴是1250万元，叠加平台权益是750万元。
0: 那么在活动期间呢，购票立减专区可享北京所有影院上映影片单张立减10元，每单限2张，合家欢优享专区可享单笔订单满3张票，每张立减15元，每单限3张。影片专区活动最低可享19.9元观影，单票优惠力度2元到60元。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0: 从小就喝那个绿豆南瓜汤来解暑啊。
1: 嗯。
0: 孙延军也说我是冰镇西瓜，自制去做冰棍儿、
1: 还有挂脖子上的电扇
0: 啊，对、
1: 还有这个金豆妈是除了空调以外，花露水、大蒲。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报案超2.43万笔，预估理赔超4.78亿元。中国平安全力应对台风巴威。北京经开区颁发首批8家 OPC 社区认证，全域布局 AI 超级个体创新生态。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高温袭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联合制作发布《北京市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醒广大市民科学合理地应对相应的高温健康风险。

报道。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OPC 生态创新发布会7月14日在 AI 未来电影研究院举行。活动现场开展了首批 OPC 社区认证授牌仪式，为八家优质孵化载体集中授予认证资质，标志着北京经开区 OPC 产业从零散培育迈入全域化、体系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本次获牌的孵化器包括魔术、OPC

0: 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凉菜，第一个也不跟您绕弯子，
1: 嗯，
0: 直接给您来点酱牛肉吧，
1: 嗯
0: 啊，
1: 烩鸡鲜，
0: 烩鸡鲜，
1: 哎，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烩鸡鲜他们家呢就做这种生鲜啊、
1: 嗯，
0: 可以说做这种牛羊肉，
1: 嗯，
0: 为什么呢？他们家呢就是西蒙内蒙，
1: 自个儿家有地，
0: 哎，对，自个儿家有牧场
1: 有地，
0: 而且呢，我跟老房上节目前还交流一下，大家这不是昨天世界杯刚看完吗？
1: 哎，
0: 啊，法国球迷伤心了，
1: 我就挺伤心的，刚才节目前我们还在说，
0: 节目前。我俩还在说，
1: 哎呀，
0: 怎么能零比？就是这个鸡蛋不好看呀、啊嗯！
1: 这我跟你说，就是

0: 咱买那个二斤酱牛肉、嗯、回来切完了，家里人口少，一次吃不了、嗯、
1: 是吧？而且你一放冰箱，你像现在放外边放冰箱，你不套保鲜膜或者稍微糙点搁外边，有可能就干了柴，就不好吃了。
0: 对啊，
1: 要不然一放过夜不好吃了。
0: 是的。
1: 然后呢，它这个小酱牛肉呢，您晚上吃，其实打个150克，你说你
0: 三两肉、
1: 嗯，三两肉或者拌个这个小凉菜，嗯、或者晚上就点这个8+1自己喝、嗯，我觉得合适。
0: 可以啊，
1: 啊，合适能控量、嗯。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家你说选了这个前腿，选什么牛呢？其实你说那中国牛羊看内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内蒙啊，它其实都是这种草原叫小黄牛。
0: 哎，
1: 它这个小黄牛有一特点啊，我上次查那个小黄牛不高
0: 哦，
1: 它还真不是说叫小黄牛，它这黄牛是真不高，
0: 就是小
1: 啊、嗯。它好像有一土名叫沙窝那种土牛，咱们也叫小黄牛
0: 啊。哦嗯，
1: 不高，然后呢也不是说咱们看那种牧场那种牛特壮、啊、
0: 草原小黄，
1: 哎，它不是那种、哎、就是身上挺筋斗，
0: 对，
1: 哎，挺腱子肉，然后挺矮、嗯、为什么叫沙窝小火土牛？
0: 沙窝
1: 叫沙窝什么牛啊、嗯、叫黄牛、嗯、小黄牛、嗯，然后它就是特矮，然后呢不高、嗯嗯。为什么说风吹
0: 草低
1: 见牛羊呢、啊？就是这意思。内蒙那
0: 草，
1: 对，你要想，你要牧场那牛挺高的，它草长不了那么高。
0: 没错，加上草也稍微高点，
1: 哎、
0: 加上牛也稍微矮点，
1: 稍微矮点。哎、所以这狮你看，
0: 两下救过
1: 对上了。对、哎，他们家一直选用这个草原小黄牛，而且是3岁的。日常咱买牛肉啊，我就把话说这儿，老方，
0: 嗯。
1: 您在北京想买到正经的内蒙古牛羊肉，
0: 嗯，
1: 讲实话不容易，
0: 不太好买，
1: 我只能说
0: 不
1: 容易
0: 不太好买，
1: 真是不容易、嗯。然后呢，您再买到很多牛羊肉都是圈养的啊，或者怎么着？嗯、这惠奇仙他们家呢，当然人现在自有草场，也不是说跑步放，人骑摩托车放、
0: 哎、是
1: 啊人现在也不是你说跑步确实有点累啊，每天马拉松，
0: 对，就是溜的那种草原小黄，
1: 哎、嗯、哎，溜的
0: 这么理解？
1: 对，长了3年，然后呢，宰完之后不是说冻啊，冻1年2年给您去做、嗯，现在网上大多数，卖牛羊肉的，我这平常也关注，我老调研看网上
0: 啊、哦。
1: 您看那卖特便宜啊，说进口的肉，
0: 嗯，
1: 您只要问他一句话，
0: 嗯，
1: 你说冻了多长时间，
0: 嗯，
1: 他都会给您回一句特别有艺术成分的话。老黄，你注意听啊、嗯哦，我有时候问他，我说这肉冻多长时间了，
0: 嗯，
1: 他给我回一个，我们都是那个最近分割啊，最近那个，你是不是听完没？
0: 是，
1: 感觉没毛病，
0: 嗯，
1: 但是您注意他用的词儿是什么？
0: 嗯，
1: 分割，
0: 分割了。
1: 什么叫分割呀？嗯、我问他冻，他告我分割，
0: 嗯，
1: 这就跟我问他是不是今天入伏，他告我今天还不热，就是什么叫分割？我再跟您说一下，嗯、我们卖这酱牛肉，老房他选这个惠奇仙，
0: 嗯。
1: 先，他不是说冻1年2年，给您说我再拿出来酱，说实话也没法酱，
0: 是是是，
1: 那种肉你酱了，你化血水，
0: 是
1: 大家都知道你化的就没法吃了，
0: 是的，
1: 就水太多了。

0: 因为它真空抽完了，
1: 哎，就是还是那个许可说的，您放在阴凉的地方，放在北屋是吧？放在北屋里，
0: 北京就北屋最管用了，
1: 哎，
0: 啊，除非您那房子它造型比较独特啊，北屋朝南，
1: 全阳面是吧？北屋朝南，
0: 不是人家不是之前网友段
1: 啊，
0: 说那个说你家户型怎么样？
1: 嗯，
0: 说我家还行，北屋朝南。哎就是说全南向豪宅嘛，是吧？人没有这个说
1: 喜欢晒太阳，
0: 哎，没有，不是阳面，到夏天我跟你说这空调都得买商用中央空调，也具备24小时开机的能力啊！哎，不跟大家贫了啊，保质期240天，还是那样真空包装，您别都放在太阳底下晒就行。回家呢，我一般喜欢，我不知道老房，我这个吃法对不对？
1: 嗯，
0: 打开之后它酱牛肉，
1: 嗯，
0: 还有得跟您讲一个，虽然您今天收到是5斤4两，
1: 嗯，
0: 但是他拿去酱的至少在10斤以上。
1: 那当然，
0: 因为咱自己酱都知道，你4斤酱2斤嘛，
1: 哎
0: 啊，你说这中间谁偷去了？那就是啊，空气动力学。空气偷去了，
1: 被时间偷去了，
0: 啊，被时间偷去了，
1: 嗯，
0: 所以它至少是10斤的肉，您今天收到手才能有5斤4两，
1: 嗯，
0: 然后呢我回家一般喜欢把它拆开倒点醋，
1: 哎，挺好的，
0: 啊，我喜欢来点醋，
1: 哎，
0: 因为稍微来点
1: 一点
0: 点味儿，
1: 它是那个就是提鲜的那个味道，
0: 哎，提鲜
1: 是吧？
0: 啊，还有的朋友呢喜欢回去拿微波炉，哎，烹一下，
1: 转一下，
0: 或者有些人拿空气，但是我不太最建议
1: 拿空
0: 气
1: 炸
0: 锅，因为它会弄得特干。
1: 我跟大家说，我教大家一个小方法，
0: 啊，
1: 就是您拿那个家里热奶那个小锅，把那个水 啊稍微煮一点，温一下，然后把这个袋呢撕开这包装之后，里边这个袋放进去，这样呢，
0: 就是您别完全撕开这肉，就是撕开这外包装里边。

0: 你看超市里啊，商店里啊，网上随处都是蜂蜜、嗯、那为什么你家就这么一个蜂蜜的品、嗯、是因为我家目前为止没有我觉得质量特别好的国产的蜂蜜、嗯、因为基本上国产的蜂蜜都是那种水蜂蜜、嗯、就大家会有一个印象、嗯、一倒出来之后跟那个汤汁儿似的
1: 稀拉稀拉的，
0: 这个呢、嗯、其实也不怨咱们国家蜂蜜的生产工艺，是跟咱们国家整个的地理环境有关系，
1: 那蜜蜂就那样，
0: 那个蜜蜂啊，它是每年呢、啊、从北到南，所以这个采蜂人呢也得跟着从北到南的走、
1: 哦、
0: 这样的话它其实采的蜂蜜是一年的两季蜜甚至是三季蜜，那你想就跟这个大米是一样的，
1: 嗯，
0: 东北大米一年是一季稻，南方可能是两季稻，有些可能更多还有三季稻，
1: 三季稻、嗯、
0: 那大家认为东北大米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它产量少，
1: 嗯，
0: 所以为什么给大家推荐俄罗斯的蜂蜜呢，这个、俄罗斯的蜂蜜是产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1: 对，
0: 大家都知道那个地儿啊，太原始了，森林、啊、
1: 太原始太冷。我跟您说，那儿的蜜蜂叫什么 啊？听着都吓人，嗯、叫高加索黑蜂。
0: 高加索黑蜂为什么叫高加索黑蜂？
1: 听着都吓人啊！
0: 个头大，能干活。
1: 啊
0: 嗯、这高加索黑蜂只在咱们黑龙江的北部的一点点的地区有，剩下的基本都在俄罗斯，
1: 啊、
0: 太寒冷了、
1: 嗯。
0: 但是就是像这样，那你想它的花期短。

0: 体育，老出汗，哎，肯定想喝点饮料。
1: 是的，
0: 但是这是不是运动饮料就少喝？
1: 少喝，
0: 尽量
1: 少
0: 喝，
1: 少喝，饮料少喝。嗯，就是我经常跟身边朋友说，我说我基本上已经戒饮料这个事儿戒了5-6年了。哎，确确实实，我觉得其实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我其实就是喝温开水，要不我就喝茶。嗯，对吧？我觉得这整个一天下来还是挺好的。饮料对于我来说，夏天越喝越渴。
0: 对，所以呢，您说让孩子直接就喝点茶，肯定不可能
1: 也不行。
0: 哎，但是您说他想喝点甜的，您说老喝白开水也不行，
1: 也不成。小孩不喜欢。
0: 对，您就兑点这蜂蜜，又健康。

0: 刚才也说了，这是俄罗斯的蜂蜜，而且它有一个重点是原装进口，
1: 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的蜂蜜、这里边咱包括三样啊，蒲公英的蜂蜜，椴树的蜂蜜、以及我们特别给大家加赠了一个沙棘的蜂蜜，
0: 您都尝尝，
1: 对
0: 啊，您都尝尝，
1: 而且这个大罐子，就是我就说、大家去过宜家的就知道，大密封罐啊、它是那个左侧是一个这个叫铁的这么一个卡扣，把它打开之后，这个盖打开向右侧翻开，这个蜂蜜就展现在你面前了。这个罐子呀非常好用，在哪儿呢，也很好看，你可以放在餐桌上、就我说的刚才、随时你弄一勺吃面包可以弄一点都没问题，甚至你可以拿它稍微替代一下之前的糖，它可以做代糖、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反正总之呢，这个俄罗斯蜂蜜呢远离咱们居住啊工业呀、没更，您就别说农药了，
1: 那个产地西伯利亚呀、那就是别说工业了人迹都罕至
0: 对，您别说农药，那儿不种东西，
1: 没有农药、
0: 那儿种不了东西，所以呢，而且也是一年一季这蜂蜜啊、一年一季这花期，刚才
1: 冬季长春夏期短，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花期短，
0: 老房也说了

0: 一罐沙棘的也是两斤装的。
1: 那你我算算啊，四斤蒲公英，四斤椴树，两斤沙棘送的，这总共加起来你这蜂蜜就给人十斤啊。
0: 十斤呢，
1: 好家伙，十斤多少钱了？
0: 可以吧，十斤。十斤呢，单瓶呢就不用说了，这个外边卖、
1: 单瓶不给大家算了。
0: 100块钱左右一瓶。
1: 嗯。
0: 然后呢这十斤等于我们一共是五瓶，这五瓶呢原来我们北广的售价是299块钱。
1: 嗯。
0: 那今天的直播期间啊，限量20组啊，284块钱。
1: 嗯，
0: 大家打电话啊，
1: 20组限量啊，先到先得，284块钱。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的蜂蜜组合啊，蒲公英蜂蜜、椴树蜜、沙棘蜂蜜啊，这三种啊，其实，讲实话啊，都是自然成熟的。
0: 哎，
1: 而且呢，它不掺这种什么杂蜜啊、刺蜜啊，也不更没有什么糖浆增稠剂。虽然您吃了这蜂蜜，收到手之后说，哎呦，说这俄罗斯蜂蜜是真稠啊。
0: 嗯，
1: 那没办法，它是那边那物种和那环境。
0: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蒲公英啊，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消炎呐、清热呀、解毒的功能。所以你看，蒲公英啊本身的这个蜂蜜也有，比如说你可以缓解一下喉咙的肿痛。

0: 跟您说。
1: 哎，相信啊，黑芝麻糊在咱们很多人的印象里还是比较深刻的。
2: 是的，
1: 最早那广告是谁拍的？是许东东吗？我有点忘了。
0: 是吗？
1: 好像是就是拍黑芝麻，你记得吗？最老的那广告，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啊，
0: 黑芝麻一小孩儿。
1: 对，
0: 从那个胡同里边
1: 出来了，拿着这个，
0: 哎，
1: 啊，具体是不是不好说了啊，反正就是黑芝麻糊呢，感觉在大家的，
2: 你别说许可，我好像就是通过那个广告，我才知道还有黑芝麻糊这么个产品
1: 啊。是，
2: 以前你喝过吗？
1: 我小时候我喝，小时候因为那个
2: 有黑芝麻糊，
1: 有有有，特别好喝。
2: 是吧？
1: 特别好喝。
2: 哦，
1: 小时候呢，没有这么丰富的这个配料啊。
2: 嗯，
1: 小时候就是给你叫那个什么方黑芝麻糊嘛。
2: 哦，
1: 啊，就是反正喝。那时候为什么爱喝呢？因为那时候零食也少。
2: 你喝的是芝麻糊，喝的你还是吃的芝麻芽啊？
1: 黑芝麻糊
2: 啊，
1: 喝的，因为得冲泡。
2: 哦，
1: 拿那个牛奶
2: 啊，
1: 我就喜欢拿牛奶泡，更上火
2: 啊，更上。
1: 我拿牛奶泡，小时候更上火，每天上学
2: 家庭条件不错呀，
1: 每天上学
2: 牛奶泡黑芝麻糊啊，
1: 因为我觉得拿水泡味儿淡点
2: 啊，
1: 拿牛奶
2: 口
1: 就
2: 臭啊，
1: 所以呢咱小时候说一碗热气腾腾的哈，你知道我还是特喜欢，再跟大家这必须得再差一点，冬天啊特冷了
2: 啊，
1: 我拿牛奶泡完
2: 啊，
1: 那会儿家里也都不关门嘛，大家都是邻居的，
2: 那香味就出来了，
1: 哎，我就喜欢拿到院子里零下多少度的时候，就着那不是热气腾腾
2: 是
1: 敷脸上或动手动脚，就在那个环境下喝，也不知道为啥就喜欢那种，就跟夏天吃冰棍儿似的，夏天空调房里吃冰棍儿似的啊。再跟大家说说啊，这个今天花样更多了，营养更丰富了。
2: 哎，
1: 刚才给大家说了
2: 一个复合型的黑芝麻糊，我觉得这个很，我很推荐给大家，
1: 是吧？
2: 我觉得很好。
1: 啊、前摇很长，叫黄芪党参复硒六黑芝麻糊。
2: 六黑
1: 啊，先跟大家说说这个黄芪党参吧。
2: 哎，
1: 啊。

0: 杯芝麻糊，140碗。
1: 哎，可以，
0: 140碗芝麻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直播售价，嗯。
1: 啊，咱们平时199，
0: 哎，
1: 直播售价189啊，189。
0: 您算一下啊，每一小袋，因为140袋嘛，芝麻糊，每一碗的芝麻糊需要1.35块，
1: 哎，
0: 就可以吃到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1: 对，大家打电话400-055-5151，赶紧订购我们的产品，
0: 400-055-5151。
1: 对，然后大家又要问了，说是不是这个新出厂的？是新出厂的，保质期多长时间？12个月，没问题啊，
0: 没问题。对，
1: 哎，大家有时候担心，比如家里有那个芝麻芽，刚才要不我问你为什么是芝麻芽，那芝麻芽放时间长了容易走油，但是这个保质期是12个月啊，没问题。
0: 12个月啊，您这摸那阴凉处放啊，阴凉通风干燥处。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古丽美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14袋大袋，总共140小袋，直播售价189。

0: 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

0: 啊。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

0: 以前特别乱，有养护的、环卫的啊，现在弄完特别好，直接就进到停车场里边，往那一放特别踏实。
1: 如今，蔡湖营桥桥下已开辟出一座拥有650个机动车泊位。

0: 能调用成本高、补贴兑现慢、手续繁琐等痛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详细的讲解说，
1: 平台呢主要有三个创新点。平台化呢，就是过去企业要到处找模型，分别谈价格。现在我们通过平台统一归集主流模型和工具，一个入口呢全部搞定。即时化呢，过

0: 获奖的都能在京东这些零售上，京东自营，包括京东给他推流量，对企业非常好的助力。
1: 算力券补贴功能也将加快上线，形成模型加算力双券联动的政策支持格局。目前北京经开区已经聚集人工智能产业链核心企业800多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2: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4: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5: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4: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次骑士等级的核心官方赛事，赛事按二到五级骑士分设男女独立组别，统一采用七轮瑞士制电脑积分编排，成绩可以直接用于官方等级晋升认定，权威性十足。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0: 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天气炎热，气温高，防暑降温要做好，还有立新来读报，新闻故事聊一聊。

0: 那就把这车呀停放在一个停车库内，停车库里，而且呢在这个车呀这个外头罩了一层防尘罩。这种情况啊，在这个居民小区的这个车库里，
1: 或者是一些可以长期停放的公共停车库里，
0: 咱们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就那个车呀，让这车主啊蒙上了防尘罩，显示什么呢？他这个一半天短时间之内不会用到这辆车。哎，这种情况有，而且很普遍。这位女士呢也是采用的这个办法，把这车用这防尘罩这么一盖，哎，四个角那个绳子呀都拴好了，行了，踏实了，这车一点问题没有。这车锁了吗？锁了。警察也问这位女士啊，您这车锁了吗？锁了。但是实际上呢没锁。哦，哎呦，他这个没锁车呀，车锁了。那位说，您这老车轱辘话这不行啊，倒是锁是没锁呀，车锁了。但是呢啊，这车呀有一个漏洞，导致这辆车锁了，跟没锁是一样的。啊哈，怎么回事呢？咱们就说啊，这位女士三月份要出国，在国外待一段时间，安全起见，把她这辆进口跑车放在停车库里，拿这个防尘罩罩好了，赶到呢过了几

那位说您什么意思？这位女士一看他那车呀，几个月的时间这辆车是面目全非，两侧的车门没了，前后保险杠找不着了，车灯啊不见了，座椅呢丢了，哎，发动机啊也没了，好吗？大量的零部件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什么人悄摸的偷着给拆除了。哎呀，这位女士一看呐，这个心疼啊，这是怎么回事儿？这是啊？那位一听，那个不对呀，李欣，这个你刚才说了，这位女士出国前她把这车这个安排的好好的，搁在车库里头，防尘罩罩上，车锁了没有？锁了，肯定锁了。搁谁也是，这么贵的车，首先想到的长期不用就是锁车。那他怎么会出这个事儿呢？您别着急呀，刚才我说了有漏洞。这位女士来至在派出所报警，警察到了现场之后，经过勘查发现，这个车辆啊，现在已经不是车辆了，叫车辆残骸，好吗？哎呀，听着真让人心疼啊！车辆残骸上没有明显的撬痕，哎，而且呢，被盗的那些个地方，那个连接处，也是基本啊显示的是专业拆除，拿着专业的工具，专业的手法。把这车这零件值钱的他给拆走了，什么意思呢？民警判断这个窃贼呀，具备一定的汽车。

还得把这车窗玻璃给摇上。哦，大伙儿一听明白了，车是锁了，这车窗户玻璃没完全关闭。就这位女士，她这辆车检查的不仔细。对，别小看这个，有的时候你能发现这车库里停那车，有的车啊，车主可能是着急，或者说呢马虎大意，他那车窗户玻璃没摇上。哎，这种情况之下，这车锁了，那不等于没锁一样吗？哎，而且呢，这仨小子一琢磨，他这车窗户没关，而且他这车还积灰，这车上有灰，看起来这车在这地方停了时间可是不短了，这车主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呀。嘿，于是仨人呢心生贪念，怎么办呢？开着车进入这个车库，哎，然后呢实施盗窃行为。每次啊，他们用的这啊，这叫什么呀？叫蚂蚁搬家式的偷盗的方式，不敢一次都偷，哎，都偷完了，分多次拆卸少量部件，然后呢临走的时候还得把这防尘罩啊给重新罩上，别引起车主的怀疑，好吗？伪装成这个车辆正常停放。他其实是为什么呀？他是为了怕呀其他的车主，你要这防尘罩打开了，这车里的这车里头这零件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门都没了，

这车呀往这商场门口这么一搁，他就走了，办他的事情。等事情办完了回来一看，好吗，这车呀不见了踪影，哟，坏了，赶紧到公安机关报警。警察就问他，这个你这车没锁呀？没锁。那你为什么不锁车呀？我觉得没事儿啊，而且那商场门口有监控啊。嗨，

不是麻烦吗？下回长个记性，这车呀甭管到哪儿是一定要锁。您猜怎么着？失主没锁啊，接手的这位锁了。那位说，您等一会儿，这一辆公路自行车谁接手了？你看，别着急呀，听我慢慢给您说呀。这个

这种男士啊，这类男士在上海一律称之为爷叔。哦，爷叔来了。只不过呢，这是极个别极个别的爷叔。

镜头之内，他看见这辆公路自行车，然后他过去了。过去之后呢，很快，噌，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四下无人，片腿上车，刺儿，把这车直接给骑走了。民警判断，此人应该是临时起意盗窃，打这儿经过，发现这辆车了，而且他注意到了这个车应该没锁，然后呢他就回来了，再一看四下无人，没人注意，哎，行了，走吧，骑起这辆车他就走了。等他一走，哎，那个这车的那个主人本主一

是这个前套跑堂的啊，还是柜台算账的，还是后头炒菜的，还是门口撂高的，嗨，反正就这位也够可以的。那位说真不地道，可说呢。然后呢，后来这民警就找他呀，就发现他呀骑着电瓶车，然后推着偷来的这辆公路自行车啊，出现在另外一个路口，把这车停在路边，然后他就走了。

是怎么回事啊？啊，你还私自加了把新锁，这个行为已经证明你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嘿，你再怎么辩解，也改变不了盗窃的事实。到后来，这个人一定得抓起来呀，是不是啊？那么接下来呢，就得通知那小伙子，这车的主人过来领车。整个啊，从这个失主报警到追回，不到24小时。哎呀，这小伙子呀，真是又悲又喜呀！喜的是什么呢？这辆车很快就给追回来了。悲的是什么呢？给喷上黑漆了。行了，这还得。

以下是广告时间。

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我是上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

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呢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让我们把时间回到两个月以前，1950年9月25日，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大会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致辞，这篇致辞被刊载在

0: 闪烁的霓虹灯广告，来来往往的汽车，眼前这般情景与家乡完全是两个天地。他带着哥哥托人带回来的地址一路打听，不知穿过多少街，走错多少路，终于到了哥哥工作的地方，临济织毯厂。
1: 就在他满心欢喜地以为终于可以和哥哥团聚，开始崭新的生活时，他却发现原来哥哥也一直在工厂受老板的欺负，身体不堪重负，早已经落下了一身的毛病。大城市里虽然没有地主，但是有资本家，穷苦人还是一样摆脱不了被压迫的命运。为了生计，

严根思一有空闲时间就向教员请教各种爆破问题，并刻苦学习爆破技术，甚至别人午休时他还在练习。到了训练班结束时，毫无基础的他以最好的毕业成绩回到了新四军。

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战火就烧到了家门口。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之后，美国公然干涉朝鲜内政，操控联合国安理会，以美国为首纠集组建联合国军，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出兵朝鲜。与此同时，就在

伤，但是部队是在仓促间突然接到入朝的紧急命令，部队缺乏最低限度的物资保障，杨根斯带领的连队还戴着单帽，穿着胶鞋。就这样，杨根斯和连队士兵随着浩荡的队伍跨上了鸭绿江的浮桥，就要离开亲爱的祖国了。杨根斯

房屋的野外，就这样住了下来。杨根思安排战士挖去一层积雪，用树枝撑起油布，以班为单位挤在一起躺着。杨根思和指导员、通讯员

0: 撤到附近，这让他们面对即将要展开的战役感到非常心慌。美军陆战一师是什么部队？熟悉二战历史的朋友们想必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盟军大举反攻太平洋的夺岛之战中，该师便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主力。两栖作战部队经验丰富，武器装备精良，普通士兵手中也至少握着卡宾枪。自该师成立以来，还从没打过败仗，是美军当之无愧的王牌师。
1: 当年在太平洋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一支部队，为什么会从上到下弥漫着一种焦灼的气息呢？那是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志愿军实在是太神出鬼没了。
0: 为了扭转白天作战既没制空权、武器装备又相差悬殊的不利的局面，志愿军的指战员们改变了策略，白天按兵不动，表面上看着风平浪静，但每逢夜幕降临，美军士兵美梦正酣之时，志愿军的攻势便如潮水般涌来，不定时地对其进行偷袭。这种昼伏夜出、敌疲我打的战术受到了奇效。可是这群敌军士兵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群志愿军士兵大晚上的不睡觉？仗打得久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士兵们一到晚上就紧张得要命，这种深夜静悄悄的状况反而让他们不适应了。
1: 此刻他们的感觉就像是被紧绷着马上就要断裂的

0: 大伙不就成了活靶子了吗？
1: 美军的飞机来得比杨根思预想的还要快，他只得匆忙命令战士们就地隐蔽。除了普通的炸弹，美军飞机竟然还投下了国际战争中明令禁止使用的汽油燃烧弹。汽油弹的爆炸瞬间将冻土石烧成黑色。
0: 经过观察，杨根思发现这些汽油燃烧弹原来是可以烧热土石的，如此土就会变松，也就可以趁机修筑工事，而爆炸产生的弹坑正好可以当作战壕使用。于是利用联合国军飞机轰炸的间隙，战士们抢修出了简易的工事，准备对

保家卫国的使命。小高岭并不高，阵地上发生的一切，127团的团指挥所内都看得清清楚楚。一声巨响传来，团长、政委、副团长和参谋长全都亲眼目睹了杨根思誓死捍守小高岭的过程。杨根思牺牲的当晚，58师的政委黄朝忠就致电172团的有关领导，让他们尽快将杨根思的事迹整理出来。手上的这篇报道就是后来《人民日报》对杨根思事迹做的通讯报道，题目是《不朽的杨根思英雄派》。报道中简单地记述了三连的一个排在连长杨根思的带领下在小高岭战斗中的英勇表现。

0: 不朽的英雄们用自己的肉体和鲜血守住了1071高地东南屏障的高岭。英雄杨根思仅带领了30多名战士拖住了美陆战一师一天一夜，成功地为志愿军其他的部队完成对敌军的包围，赢得了时间。
1: 几乎就在杨根思引爆炸药的同时，27军各部和20军59师赶到了下界余里，同58师一道形成了对美军陆战一师的包围圈，并对其发起了总攻。美军遭受重创，仅有2个团的部分部队突围成功，其余大部分均被志愿军歼灭。这支不可一世的常胜军吞下了建军以来的第一次败骨。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也宣告胜利。这一战扭转了整个抗美援朝的战争局势，成功地将战线稳定在了38线附近，不仅彻底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北部的企图，迫使对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0: 可以说

命名为杨根思联，这是中国唯一一个由名字命名的联队。朝鲜更是追授杨根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勋章、金星奖章，并在长津湖畔建起了杨根思英雄纪念碑。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0: 嗯、
1: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哎、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2: 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2: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2: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8块来钱，不到9块钱，
2: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2: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

0: 这些杂粮又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纤维素，然后呢，像黑芝麻它还能提供非常优质的油脂，
1: 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富硒小麦粉特别有说头，它能够提供特别关键的这个硒元素。要知道硒元素咱们在平时的饮食里边比较少见啊，这个硒。

0: 您在家里边可以当一个下午茶去吃，
1: 是，
0: 也可以当早点的一个营养的补充。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驼奶富硒八珍微化的，一共是5箱加5箱，一共是10箱，
1: 嗯，
0: 每箱是3。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

北京市商务局推出达标即奖、案投补助两种精准扶持模式，单个项目最高可获2000万元资金补助。截至今年六月，已有4个优质标杆项目率先获得2229.24万元财政支持。

0: 成本加产量全周期风险方案，为果树损毁死亡、成本投入、收成不足等兜底保障，精准解决了种植痛点。不只是大桃保险，在保障首都农产品供应方面，保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业务总监连迪说，
1: 我们作为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这么多年呢累计提供保障110余亿元，比如说我们大兴的西瓜、房山的梨、密云的板栗、延庆的杏都在我司有承保。另外呢，政策性农业保险呢也是做好北京小而美特色农业的一个必要的一个保障。
0: 据统计，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邀请到的还是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
2: Hello，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

0: 热交争，最近是不是有这个暴雨的红色预警，对吧？反复的这个下雨啊，嗯，天气又热，而且我一直以为下完雨之后会很冷，
1: 嗯，
0: 但其实它是那种湿热闷热的感觉，
1: 嗯，
0: 对。其实这种湿热交争啊，就是初伏最典型一个最普遍的一个身体状态。入伏了之后呢，你想气温一路走高，空气的湿度也变大，这会儿北京就下雨嘛，这个季节七月份就是北京的雨季，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桑拿天儿，就感觉这个汗出不去，就跟我老家一样，就蒸桑拿一样。我那天说我是要给我个搓澡巾，我说我就当即在这搓个澡了，就感觉身上特黏
1: 黏糊，
0: 对，就感觉身上不干爽。那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讲的湿邪比较重，那湿气困的是哪个脏器来着？哎，咱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肯定都知道，因为孟大夫反复的说啊，这湿邪最容易伤及的就是孟大夫的老专业老本行了，就是伤我们的脾胃。没干什么活啊，浑身呢，啊，也没劲儿，也不爱动弹，就觉得身上特沉，总想躺着，白天也犯困，没劲头，嘴里呢黏不拉几的，一看这个舌头呢，舌苔上面厚厚一层，没有胃口，吃点啥，哎，知道饿但不知道吃啥，看这也不想吃，看那也不想吃，而且一吃一点就觉得好像饱了，就开始觉得胀，消化不了，
1: 嗯，
0: 这大便粘马桶上，它还容易这个粘便池，它不容易冲干净，脸上也出油，是头发也出油啊。说到底，其实这些都是湿气困住了您脾胃的这种表现啊。其实更麻烦的是啥呢？很多年轻人其实还不知道这个道理啊，想的是到了天热的时候，咱得猛猛的炫这些冰镇的冷饮啊，冰西瓜、冰啤酒、冰镇饮料啊。咱这个饮料选的时候，我这个不只要喝奶茶，我还得喝多冰的冰奶茶，我喝个沙冰。那这个时候，相当于既没有降温解暑，这种寒气反而直接冲进了我们的脾胃，相当于给这脾胃啊从头到脚哗一盆冰水给浇下来了，让您的脾胃功能越来越差。这是第一点，这就是咱面对的第一个考验，湿热交争，脾胃啊最先说我不行了。
1: 是的，我有朋友就是夏天的时候他觉得热，口干舌燥的，然后他就经常吃冰西瓜，然后冷饮一下就灌下去了，但结果他喝了之后吃了之后就觉得身体其实不舒服，
0: 对，而且这还埋了一个隐患，现在喝冰的到冬天有的时候这脾胃就开始说，哎呀，我感觉今年夏天冰的吃多了，冬天反而就觉得好像这怎么这么怕凉，一吹风感觉，哎呦，这个胃油就不行，我得捂着点。

0: 我在夏天就有的时候真会有这种感觉，对，就是就爱在空调房里待着，就不爱出去，不爱动，然后一动就累。
1: 对，是的，有很多人说我怎么到了夏天好像变懒了，就感觉就想躺着，但其实真不是啊，这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面临的第三个考验，叫什么？叫

呀一激，毛孔是不是会热胀冷缩吗？毛孔瞬间就会收缩，那本该排出去的这些汗和湿其实就被堵在身体里了。因为经常有这个大小伙子这踢完球感觉这浑身都是汗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上大学

足不出户，咱也不花钱，就把这养生咱给做好了。第一个呢，就是咱说的叫顺时而为，我们要养阳而不耗阳。其实这个，因为我们经常说养生最容易忽

除湿了，有一个通风换气的这种作用啊，既不用开空，不用开窗户怕蚊子进来啊，同时呢它既除湿的时候它的温度啊就也比较合适，也没有直吹的这种作用，还有就是您吹的时候护住我们的肚子膝盖和这个肩膀脖子这些特殊的这种地方，还有就是我们要叫什么叫晚睡早起午休养心神啊，因为现在白天长了嘛，适当的您十二点多十一点十二点睡觉，早上起来七八点钟起来啊，减少熬夜的时候，而且在子午觉一定要睡，我们反反复复在节目里面说啊，是不是孟大夫您太唠叨了，耳朵磨出茧子了。

0: 所以您可以在餐桌上经常安排上这种山药、茯苓、莲子、冬瓜、绿豆啊，这都可以。
1: 大家记住了吗？山药、茯苓、莲子、冬瓜、
0: 绿豆、薏米，
1: 绿豆、薏米，
0: 对，这些既熬粥啊，又可以熬汤啊，您煮养生的代茶饮啊都可以，温和不刺激，适合大多数人。但是注意这薏米啊，咱经常说这个薏米吃小豆水，但薏米啊咱尽量炒一炒，因为咱经常买到的这个薏米啊是生薏米，生薏米呢其实是偏于寒凉的，长期吃对于这种脾胃虚寒性的朋友啊，它容易不舒服，所以咱呢一定要这干锅把这薏米炒成微黄，炒薏米的这个寒性就被佐治了，炒薏米就不是偏寒的了，它其实就是偏温和的了，它既健脾又祛湿，是一个夏天无论是您煮粥或者是泡茶或者是咱说煮点养生代茶饮，它都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我们说药食同源的产品了。第三个我们说了这个夏天怎么吃呢，咱叫饮食有节啊，宵夜别乱吃。我们经常说夏天饮食不节容易滋生脾胃疾病，这个节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没有节制，是节日的那个节，节制的节啊，没有节制，饥一顿饱一顿吃宵夜啊，脾胃容易受损，您是睡着了，他在这干活呢，他能干吗？对呀，这全公司都下班了，就我加一宿班，那第二天他能干吗？这加一天班行，加两天班行，加五天班，你问问他找不着你这个领导投诉，这干不了了，干不动了，今儿白天干不了了，别消化了，
1: 马上就反馈在你的这个
0: 对，是的
1: 身体上。

0: 的，哎，很多人这想法就停留在大家都贴我也贴。但是今天我们要把这个三伏贴给大家讲清楚，到底我们为什么要贴它。
1: 其实三伏贴啊，其实它是中医我们叫治胃病的一个思想的体现，它遵循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季节啊，我们说顺应四时啊，顺应这个自然，那这个时候是自然界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人体也是毛孔张开的时候，我们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把一些这种寒性的疾病、阳虚的疾病在这个季节进行治疗啊。为什么容易这些寒性的阳虚的疾病这个季节好治疗呢？是因为四时天里这个天地里面它的阳气是充盛的，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些温阳散寒通经活络的这个中药啊，我们把它熬制成这个细末，调成这种膏状啊，把它做成这种血贴，如果我们贴在身体的一些特定穴位上，药物通过透皮吸收刺激我们的经络，加上这个穴位本身对我们的身体也有一定的调理作用，一就是可以把藏在我们深处的这些寒邪和痰饮啊给它散掉，同时呢能够增强人体的这个阳气，一方面能散寒邪，一方面能补阳气，这样到了冬天一些这种因为虚寒或者是因为寒邪一受凉就发作的老毛病，这种发作次数就会减少，甚至有很多患者就不发作了，或者发作了但是它的程度会明显的减低，所以它其实是中医我们说叫冬病夏治，其实所有的这些寒性的、虚寒性的疾病都可以。

方法和思路。其实只不过三伏贴纸现在咱们宣传的比较多，因为它比较方便啊。我贴完了之后啊，感觉有很多人贴了两三年之后发现，哎，每年到冬天都咳嗽，一吹冷风就咳嗽，还是说

0: 老人这个虚性体质比较多了之后，一到冬天特别容易老慢支、慢性这个我们说慢足肺啊、急性发作这些。像我们家的老人就是每到冬天特别容易老慢支，每到冬天必住院，一住院就一定是肺部感染。
1: 嗯
0: 啊，对，当时我爸就说，他说你给你奶

0: 年纪其实变得更大了，觉得是稍微好一点了、
1: 嗯、
0: 就是它肯定不只是三伏贴这一个东西的效果，它肯定是综合的养生啊，它是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但是关于三伏贴，因为很多人最近也在

不适模式，起居顺应昼长夜短，晚睡早起，午间小憩15到30分钟可养心安神，出汗后用38到43度温水洗浴，洗发后及时吹干，避免寒湿趁虚而入，饮食上冷饮适量解馋即可，日常多喝温水，可搭配淡茶水、淡盐水补充电解质，精补优选山药、茯苓、莲子、冬瓜、绿豆等平和的食材，薏米建议炒至微黄后再用，减弱寒性，更护脾胃，饮食有节制，减少宵夜，同时注意饮食卫生，预防夏季肠胃不适。三伏贴基础常识别混淆，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外治方法，适用于虚寒类慢性疾病调理，并非人人适用的万能贴，平日里易上火、体质偏热的人群贴敷反而会火上浇油，加重内热，贴敷的穴位选择与时长需由专业医生。

0: 就等于它既生长期慢，又挨着河，这个河就会有充沛的这个水分呢、啊，能够漂流过来。
1: 是，就这个气候条件非常好，
0: 所以利于它的这个成长。
1: 嗯，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生育期，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包括春末在温度低于0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低于5摄氏度呢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15摄氏度的时候又开始生长哈，这个是。

0: 量，所以它的泡发率是很高的。
1: 高，嗯，
0: 对，那你抓一小把木耳，早上放在一个清水的碗里，有的时候你中午吃饭或者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哎，你把它再拿起来，因为它上面已经没有木

0: 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区、石景山区、昌平区、延庆区、大兴区、朝阳区。顺义区大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较高，通州区、东城区、丰台区、房山区、海淀区。西城区大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延庆区中部、房山区东部部分地区可能存在极高高温健康风险，请公众及时关注提示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尤其在有极高高温健康风险的区域，老人、孕妇、儿童等不宜外出，注意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汽车等封闭空间内，及时补充水分。慢性疾病患者需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寻求他人帮助或及时就医。户外作业人群需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及时补充水分及电解质，以使用防暑降温用品做好个人防护。出现不适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酱香口味的酱货啊，就是猪蹄儿。
0: 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猪的部位，肉不算多吧？块儿不算大吧？
1: 是
0: 样儿不算好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合，而且呢这个猪蹄啊，我们都知道它的皮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吃起来又软糯又有弹性，嚼起来呢黏糯可口。
0: 里边贴骨肉还软烂，入口呢

0: 好的，而且每个猪蹄儿跟大家保证全都是三无好猪蹄儿。
1: 对，这里面是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这个促长剂的，可以放心的去吃。
0: 您买回去拿到手里边，您会发现，哎，这猪蹄儿挺大的，而且呢肉多皮多筋儿多，就是因为它散养的过程当中它活动量大呀，肉质呢紧实而富有弹性，而且瘦肉的比例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贴骨肉稍微的量多一点。
1: 是，
0: 而且咱们啃这个猪蹄儿的时候也能大口吃吗？过瘾吗？
1: 嗯，
0: 另外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在卤制的过程当中上渗透到皮里边，下渗透到这个贴骨肉里
1: 面。
0: 你说我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另外这筋儿啊也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但是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也能吃，没有问题。还有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辉能牧场的猪蹄儿都保证是什么呢？一个大猪蹄儿劈两半，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儿都是整个的半个。
1: 对，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没有碎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每一袋里边都是整整半个，那这半个猪蹄儿能有多大呢？
1: 嗯，大概是390克啊，也就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哎，将近8两，半个猪蹄儿，您就想这猪蹄儿得有多大，肉得有多多，是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啊。这个您出去上超市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了。怎么一袋啊，一包也得40-5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12包的价格是299块钱，那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0: 小8两的猪蹄儿。
1: 嗯，是的，所以我们不管说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0: 哎，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
1: 哎，
0: 而且。跟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儿，
1: 没错，
0: 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快递快速送到您家。今天十二

0: 那咱们还得吃精华，就是、
1: 哎、就是那筋儿、哎，那个筋儿啊，真的是能嚼得动，但是与此同时还很弹牙，越嚼越有滋味儿、嗯，哎，嚼劲儿十足，还不费牙，而且那个筋儿哈，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它有点胶质化，
0: 这就是火候时间够长，够到位。您去看这个筋儿，都有点发半透明化，带一点淡淡的酱色的黄色。
1: 嗯，
0: 您去尝这筋儿，这个才好吃呢啊，黏黏糊糊，软软乎乎，这个筋是。精华，另外咱们就别说了，里边有贴骨肉的吧、
1: 哎、
0: 跟吃这肘子的感觉差不太多。
1: 这个猪蹄够大，里面那个贴骨肉也比较多。
0: 哎，而且吃的够烂乎、嗯、啊，咱们吃这啃这猪蹄的时候有这个大口吃肉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它香但是不咸。
1: 是的，它那个咸淡把握的非常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的浓烈、嗯、但是呢也不是说寡淡无味啊、
0: 嗯、
1: 而且它新鲜啊、哎、这个酱味也比较突出。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辉农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而且呢性价比很高。
1: 嗯，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
0: 嗯、
1: 那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
0: 嗯，
1: 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这价格太实惠了。
0: 嗯、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算笔账啊，您看啊，一个将近8两的猪蹄儿，您到手一个20多块钱，
1: 嗯
0: 啊，相比于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好了的熟食，
1: 嗯，
0: 或者说您自己买点这生猪蹄儿回去再自己再剁吧剁吧，然后呢又费火又费时，不一定这个味儿有人家专门做这个做的好，
1: 哎，
0: 所以说您就放心买就行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的干净，刚才跟大家说了的，
1: 嗯，
0: 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没有化学的这些添加。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毛腿的特干净，
1: 对，给大家清理的非常干净啊。它是先经过火燎，然后反复的刷洗，拔净了它上面这个细毛了、
0: 嗯、
1: 而且加入了多种的香辛料、
0: 嗯、
1: 啊，还有就是里面这个香辛料一共有13味的天然的佐料啊。接着呢用这个旺火煮1个小时，煮出油来再取出、嗯、所以说大家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太油腻的感觉，
0: 哎，做的干净啊，卫生，同时拿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1: 哎，
0: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
1: 哎，
0: 那个香味儿才冲。
1: 对、啊，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
0: 啊。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农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儿啊、
1: 嗯，
0: 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全国 GDP 同比增长4.7%，今年全国夏粮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北京亦庄上线模型券及时补贴平台。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国家统。

0: 商用模型、开源大模型和全套 AI 工具，实现资源统一展示、统一结算、统一补贴。另外，和传统的孵化器不同， OPC 社区瞄准的是一两个碳基员工带上一群硅基员工的新型创业模式。据初步统计，北京经开区目前已经注册的头部 OPC 已经超过100家。这些 OPC 不仅聚焦影视、电商等的 AIGC 内容创作，也覆盖硬件领域。吕浩口中这个新业态最初始的蓝图已经一笔笔画下。除了模型券补贴，经开区还联合京东遴选全国最好的101个硬件产品，经开区拿出3000万元奖金，获奖企业可以直接获得平台的销售推荐位。创新的支持模式正在破土萌新。
1: 他们也有做这种手搓的机器人，或者是做那种机器人的大脑，包括没有做硬件的一些，包括一些 AI 玩具了。我们硬件要跟京东深度的合作，我们打造了个京东101的 AI

0: 那我们就先从这部作品的名字开始说起哈，因为的确啊，这个有一部电影的名字也叫《山河故人》哈。
1: 对。
0: 那么您想把这部您的小说起成这个名字，当时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顾虑说，哎呀，会不会让大家产生误解啊？这是那部电影的这个文字版本。
1: 我觉得关于书名是一

0: 意和那片土地的人的怎样的特点啊，通过您的笔把它写出来。
1: 对，就是我先从这个空间方面来说一下，就是这本《山河》。

0: 这个乡村在八九十年代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我甚至想就是说，哎，如果未来有外星人发现了我们地球，哎，对，然后也希望他能看到这本书。如果说外星人想要攻占地球的话，当他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如果他能够看进去的话，他会留下感动的眼泪，然后以至于放弃攻击啊地球。
1: 啊，有点像科幻小说。
0: 对对对对，我真是想到这几点了啊。所以我就是这么想的，就是我希望把这种情真意切的

0: 名字，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这个南河滩村子里的这些人呢，它是有实际的这个人物原型的，就在我们这个陕西这个西府地区。
1: 嗯，
0: 那若干年以后，我相信有的读者可能会拿着这本书去寻找，因为去年有一个读者，他就是拿着这本书，然后去找我写在第一章的那个魔性山这个地方。
1: 哦。

写了很多次这些个乡村地区的男人们，他们在农忙之余，他们是在做什么，在忙什么。那么如果是在城里的这些人的话，他们不知道乡村人在干嘛，那通过这本书就可以了解一下，哎，这些人是在干嘛，我们是。

0: 然后才能压出来水，才能哎做饭。就是5点多，当这个四野寂静，就是万籁俱静，还有这个鸟雀未鸣啊、天还未亮的时候，红莲就要起床去给一家人做饭。
1: 嗯，
0: 这个过程其实

0: 哎，先冒烟，就证明谁家的这个女人
1: 起得早，
0: 勤劳，
1: 哦，对，勤劳，
0: 所以就是这个乡村的妇女，她们也是一样，就比如说红莲，哎，先开火了，这个一拉那个。

0: 怎么你追我赶，大家早上都要起来赶紧做饭，这种场面，
1: 嗯，
0: 也怎么说呢，就是感觉有时候是很隆重的，这相当于是女人之间的一种无声的一种竞争一样，就很有意思。所以就是通过这个红莲这个人物，把这个50年代的这个乡村妇女。

0: 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也就是相当于在这个人生的各种的蹉跎当中耗尽了他对于人对于这个社会的热情。所以呢，但是这两个人呢，就是他们在生活的这个磨合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不是那种自由恋爱，所以他们的婚姻其实也是那一代人的缩影。这种婚姻的这种不幸福，在有成和这个红莲的婚姻当中其实写了很多。
1: 对。那么这是这对夫妻，这对夫妻有几个孩子哈？那几孩子，那有男孩，有女孩，有儿子，有女儿。那么其中您花了不少笔墨在讲到这个身有残疾的这个儿子海峰的故事。您刚才也提到了，讲到这个父亲啊，有成为了孩子的这个身体能够好转，到处去看病求医啊，寻医问药哈。那么这里面我印象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什么呢？就有一次啊，有成带着这个海峰背着孩子去看一个所谓的神医啊，神医讲到说你孩子的这个经脉已经断了。说你看他一条腿细一条腿粗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而且一点劲儿都没有，你不成这个治不了了啊，得的是这个绝症。然后有成呢说那医生都治不了，神医都治不了，那我自己治吧。于是你小说当中写到，在家

0: 过我，说你这个把人放在坑里，这是假的吧？我说现实其实就是这样。我父亲当年就是把我的哥哥在家里挖了两个土坑放进去的。
1: 哦，您的哥哥就是这个海丰的这个，
0: 所以就是这本书呢，它的很多的90%的人物，他都是有原型的。而这个哥哥呢，他就是我的亲哥哥。我为什么给他写这么多的笔墨，就是因为寄托了一种对于我哥哥的一种思念吧。
1: 嗯嗯，
0: 现实当中。

0: 也是英年早逝。
1: 嗯，
0: 所以对我而言，他的意义非凡之处就在于我的两个亲人，都是英年早逝，所以我一定要把他们写进书里，我一定要穷尽一生为他们树碑立传。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执念。
1: 嗯
0: 啊，这也是这本书只能够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1: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1: 这怎么说呀？三味、
0: 三味，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

0: 到热线的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0: 哎，
1: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0: 还真是。
1: 哎，您看，
0: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1: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0: 哎，
1: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

选赛精彩启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 8.7%， 产品进口 7684.8 亿元，增长 8.6%。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北京交管部门持续加大对非机动车交通肇事逃逸违法行为的打击力。交管部门提示，发生交通事故后，无论损失大小、伤情轻，都应该第一时间停车保护线并报警。肇事逃逸无法规避法律责任，反而会加重处罚，如果造成严重后果，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交管部门将持续对每一起肇事逃逸案件溯源追查，维护市民出行安全。新闻广播消息，昌平区东小口镇马联电家园因历史遗留问题，居民长期使用临时用电，线路老旧，电压不稳，频繁跳闸等问题，不仅影响日常生活，更存在安全隐患。东小口镇累计投入资金6000万元，历经高压送电、低压施工、户表改造等多个阶段，高标准完成了1954户居民的用电改造工程，让居民用上了放心电。体育方面的消息，

佩内塔的名帅，在本场比赛中完成了和郑钦文合作的首秀。郑钦文和马内罗的比赛被安排在中心球场进行，这座球场正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网球比赛场馆，当年李婷和孙甜甜正是在这里为中国网球赢得了首枚奥运会金牌。

0: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监测发现 AI 编程工具 Cloud Code 存在安全后门隐患，危害严重。据了解， Cloud Code 是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开发的 AI 编程工具，可根据文字需求自完成代码编写、修复等工作。由于其内置了监控机制，未经用户同意即可向远程服务器回传用户地址、身份标志等敏感信息，因此存在安全后门隐患。受影响的 Cloud Code 为 21.91 至 21.196 版本，建议相关单位和用户立即开展全面排查，对于安装上述受影响版本的开发终端，立即卸载或升级到已清除相关后门代码的最新安全版本，加强核心业务网段内开发工具外联权限管控和流量监测，防止敏感数据违规外传。再来看看，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他说，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没有意外的话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到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到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到第二年的2月间达到峰值，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了助推作用。最后，我们来关注一项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显示，蜜蜂似乎会表现出高兴或者是喜欢某种东西，而不仅仅是需要它。这是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证据之一，表明昆虫拥有主观体验。几十年的研究证实啊，蜜蜂的行为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例如计数和感知节律等等。但是呢，要想判断它们是否拥有和人类情绪类似的内在状态则很困难。其中一个原因是昆虫不像哺乳动物那样拥有灵活的面部肌肉，而我们恰恰呢是用它来表达感情。由南方医科大学

鹏飞等率领的中外科学团队以黄尾雄蜂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一系列实验。研究人员呢，首先分别给雄蜂提供了含糖、含盐和含奎宁的水滴，同时呢，用高清摄像机记录了它们的行为。尝到甜味液体后，雄蜂会反复伸出毛茸茸的舌头，这也是它们吸食花蜜的器官。尝到咸味、苦味液体的时候，雄蜂呢，则会擦。

0: 觉得难喝，但如果让你尝跑完再喝，你就会感到口感绝佳。那这是因为人体内在的生理状态发生了变化，进而改变了对事物的评价。研究人员认为，在雄蜂身上也出现了完全相同的现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随着我国神舟飞船一次次的发射成功，您可能经常在新闻里听到太空育种这个词。把种子送上天到底是一门什么技术？种出来的东西咱老百姓吃着安全吗？所谓太空育种，就是让农作物种子搭乘航天器进入太空，在距离地面几百公里的轨道上，有着强烈的宇宙辐射、微重力和高真空环境。种子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走一遭，内部的 DNA 就会产生基因突变。科学家这么做啊，目的是为了加速进化。在自然界中，植物产生有益突变需要漫长的时间，而太空之旅能大大提高突变率。等种子回到地球，农业科学家会把它们种下，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的严格筛选，挑选出那些产量更高、抗病性更强、营养更丰富的优等生来推广种植。如今太空育种的成果早就悄悄端上了咱们的餐桌，比如个头大、维生素含量高的太空甜椒，口感沙甜的太空番茄，还有高产的太空水稻和太空小麦。不仅是蔬菜粮食，连太空花卉也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说到这儿，很多朋友最关心的是基因突变了，这太空食品吃着安全吗？答案是绝对安全。太空育种啊，并没有导入任何外来物种的基因，它只是利用太空环境加速了种子自身的变异，本质上和自然界中发生的变异是一样的，只是效率更高。而且所有太空种子回到地面后，都要经过严格的农业安全评估和多代试种，确认绝对安全后才会推向市场。所以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品尝这些来自太空的美味哦。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 发现、
3: 发现、
1: 发明、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1: 发明、发新生。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舰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了，但是呢，真正让大家刷屏的哈，不是发射成功这四个字，而是火箭的一个子集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了，被一张大网稳稳地接住了。对，您没有听错，是接住了，不是像其他的火箭那样用腿站住了，而是像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球一样被一张网兜住了。这是人类航天史上的第一次运载火箭的海上网系回收就这么诞生了。说实话，其实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呢，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哈，其实挺朴素的，就是这个网得多结实。往下再想，问题就越来越多了。这个网架在什么上面？哎，船上，为什么这个船在海上能够稳住不动？火箭从太空扎下来速度那么快，怎么就能够精准地钻到这个网里，而不是扎进海里？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就请到了科普作家瘦头老师，把一张网接住一枚火箭这件事儿来给我们讲一讲。瘦头老师您好。
1: 哎，陈亮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看到啊，其实这个长征十号乙在海南首发成功呢，最刷屏的哈，还不是说它这个发射成功了，而是有一个子集的火箭是被一张大网接住了。我不知道瘦头老师第一次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你有些什么感受？
1: 首先呢，作为一个长期关注航天，尤其是中国航天发展的一个爱好者吧，我这个场面呢，实际上已经在我脑海里面已经想象了很多很多次了，因为这也不是长十乙第一次进行这个系网回收以及回收的这样的实验啊。其实在几个月以前啊，如果大家非常关注中国航天发展的话，我们的长十乙呢已经进行过一次低空的这种回收一个实验。但是那次实验呢并没有二级入轨，其次呢也没有让我们的这个火箭呢被大网接住。那次如果去看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它在海面上悬停点附近就有我们的网系的这个回收船就在旁边，实际上是一次测试。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在第二次试飞当中，我们就顺利完成了两大重要的任务。一个任务就是载荷入轨，这是一个火箭，你不管是回收有多成功，如果载荷没有入轨的话，这个火箭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因为无论是什么火箭啊，最终的我们的使命是要把不管是卫星啊、飞船啊，还是其他的这个载荷啊，送到预定的轨道当中去啊，这是火箭的这个最终的使命啊，这个是成功了。然后呢，对于这款火箭来说，或者对于我们中国航天现在这个阶段来说，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就是关于可回收重复使用火箭的这样的技术啊，再通过这次实验也能够证明我们是完全可以掌握了。这是两大这个重要的这个结果。我个人来说，这个真的是想象了很多次，但是真正看到实景的时候呢还是非常震撼的。
0: 确实，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神奇，但是又热血澎湃。我们看画面，我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加速了，它从分离到入网好像很快很快，但是新闻都说是有6分钟嘛，然后做了掉头啊、刹车啊、挂网这个一套的动作。就是瘦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来说一说，就是这个6分钟它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这6分钟从发射到回收6分钟哈，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件事情。其实如果初次去现场看航天发射的朋友，大概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遗憾。遗憾是什么呢？就是太快了。我花了很长时间，千里迢迢的到了海南文昌，还是到了酒泉民用发射中心大漠戈壁深处，我们都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在旅途上就花很多的时间。然后你在那儿等待发射倒计时，19876543321，然后点火了，长则1分钟，短则几秒钟，哎，你就看不见它。
0: 刷就没了，还没反应过来的感觉。有的时候
1: 它就是一个很快的过程，比如说像这种近地轨道的发射，从发射到入轨就10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还有一部分惯性，它要继续往上爬，虽然已经完全没有动力了，它还是往上飞。一二级的分离的这个高度呢，大概是60公里，但是到了弹道顶点，也就是说它就是关机了之后继续往上爬，爬到了大概100公里的高度，这个时候说，哎，终于爬不动了，到头了，它开始往下掉，从100公里的高度掉下来。它一边掉呢，它就会一边加速，你从高处往下跳，它可以越来越快，这个速度非常之快，快到了几倍音速。但是这个时候呢，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它开始掉到比较低的高度的时候，比如说3万米、4万米的高度，空气的密度已经开始比较大了。就开始空气呢阻力在上面扮演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火箭就会碰到一个问题，首先它会加热，因为和大气的摩擦会加热，如果不去控制的话，这个火箭只是从100公里的高度相对速度为零往下掉，掉到2-3万米的高度的时候，它可能会被空气的加热烧坏，烧到几百度的温度，上千度的温度，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呢，它需要择机来减速。择机来减速呢，一方面呢就是要点火，中间有一次这种减速的点火，火箭发动机它不是一级有7台吗，其中可能会点3台发动机或者2台发动机，让这个火箭减一下速，就相当于踩一脚刹车。然后呢，就不能一直踩，一直踩的话，这个发动机需要烧好多好多的燃料，这是老司机了啊，他一边是踩一下刹车，知道什么地方踩一脚刹车能控制一下速度，然后继续用空气的这种阻力来给它减速。减速到了大概10000米以下的时候呢，这个山格垛，就是你看到这个火箭的一级上面有个4个像苍蝇拍子一样的东西，对不对？那是4个空气垛面，打开之后呢，会去精确的控制这个火箭的姿态，就是它不能摇摇晃晃的，我得知道它，对吧？按照一定的方向，按照一定的姿态去往下掉，而且要控制它的落点，要用这些4个山格垛去。初步的去控制一下它能够落到这个我想要它落的地方，就是我的回收船所在的那个区域里面。然后呢，这是已经过去大概4分多钟、5分钟的时间了。到最后目标就在下方，然后再会开启这个发动机，开一台或者是几台，这个可能根据程序不太一样啊。然后再进一步的减速垂直的。

0: 一句话说，这个东西呢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说，就还是以那个平台来说哈，这个平台呢，说这个动力定位这套东西，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海洋工程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来说，它不算新鲜。我们做过更大的，比如说，大家可能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国家造过很多的深水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啊，蓝鲸号啊什么的，他们都是5-6万吨、7-8万吨，从海面以上以下都是几十米、上百米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看起来像一个钢架子一样的结构，他们好多就是采用动力定位的。我也去参观过这样的动力定位的平台，它就可以在比如说台风天气里面就可以保证平台在海上纹丝不动，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啊。
1: 就是您刚提到这个领航者号回收船。我看到他说是长144米，然后2.5万吨的排水量，就刚才咱们说到它其实相当于一艘中型的航母。但是呢，我看到很多分析说这个大就不是关键的，最关键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它要在比如说这个浪如果很高的情况下，它比如说4米高的话，它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精度是优于0.5的位置上，因为如果是船不稳了，我们这个箭再准可能也没有用，对吧？我们要那个完美的这样一个对接，就是我要对接好。
0: 是，
1: 就是您刚提到的一个叫动力定位系统，我看是说叫 DPR。分析是说

0: 而且它这个水的响应和这个大气的响应完全不一样，它其实是还是挺复杂的。
1: 而且海上的天气的变化还是有时候瞬息万变的。
0: 当然了，就是说
1: 我还要适应这个天气的变化。
0: 航天发射呢，肯定是一个也是一个严重的看天吃饭的这么一个事情啊。不管是发射场也好，回收场也好，

然后在平台来说，大家可能看的不太多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去海边，偶尔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东西，或者是在一些影视材料里面会看到这样的东西。它在远远看就像一个岛一样，钢铁的岛一样，它非常非常的高。你想象那个钻塔啊，上面也都是几十米、上百米的钻塔。但是呢，大家看到的是水面以上的部分啊。对于一个船舶来说，它更重要的部分是水面以下的部分。尤其是对于这样的海上工程平台来说，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啊，就是当我们需要让它去航渡啊，比如说从一个地方拖到另外一个地方，我需要它要尽量的轻一点，

0: 就是让我的船身变重，然后我能稳住。
1: 对啊，我所谓的压载嘛，就用压载水的方式，我就可以去调节我的船的重心。因为对于这样的平台来说，它的这个关键指标不是让它走多快，你跑得快的话，你就得想方设法的减少阻力。但是对于

这是基础题的基础题，是难就难在哪些地方呢？就是首先就是说，它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工程传播。这个工程传播呢，它要去接一枚火箭，这个火箭呢，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个动态东西，并且这个火箭本身，火箭呀，你在着陆的时候，它的发动机虽然没有全功率。

包括像发射塔架这种东西呢，我们航天人也是有丰富经验的。过去虽然我们没有造太多回收的装置，但是我们造了很多发射装置啊，对不对？那个发

下的这种这个精度范围，就相当于真的十环，不光是十环，是内十环，是这样的一个精度要求，变成一个40米的一个方框里面，或者40米的一个圆里面，你就打到这个范围就。

钢制的凸起，在箭体上那么一个小凸起，筷子有一个着力点就可以了。代价就是你虽然这个装置本身小，但是你的回收精度呢就非常高，风险也非常的大。但是我们这套挂钩就要好很多。

0: 再回收的价值。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0: 要付350元，补贴的比例呢最高能到65%，我们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
1: 北京爱阿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今年刚成立的 OPC， 主要从事 AI 短剧出海业务。创始人张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只有5个人，但每个月花在视频模型上的费用是人力成本的2到3倍，有10万多元。模型券及时补贴不仅降低了成本，更改变了以往的补贴模式，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专注于技术研发、出海短剧等优质内容制作。
2: 我们在生产

0: 线指示下，这里人车分流，秩序井然。前来停车的市民宋先生对记者说，
1: 以前特别乱，有养护的、环卫的，现在弄完特别好，直接就进到停车场里边，往那一放特别踏实。
0: 如今蔡胡营桥桥下已开辟出一座拥有650个机动车泊位的停车场，这一变化得益于整治行动中集中清退、场地翻新的实打实举措。丰台区城管委道路管理科科长李宁介绍，
2: 我们这次整治呢，是把11处的阳光站点全部整合到一处，还有3处的公交场站整合成2处，剩下的空间呢，一共拆除了

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办，设置竞技赛和场景赛两大类别，共计50个赛项精彩呈现，实现竞技比拼与场景应用的全方位覆盖。赛事组委会向全球机器人团队发出诚挚邀请，无论您来自学校、科研院所还是科技企业，这里都是您与世界对话的舞台，期待更多创新力量加入这场盛会，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突破与未来场景的落地。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20号。2026年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于7月13号到17号在原力体育中心举行，赛事设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比赛，预计有来

0: 热的，
1: 你今天感受没有？
0: 确实，包括我今天因为是打车来台里，我第一次叫的司机师傅还没有顺利的接上头，所以我不得不又叫了一辆车。
1: 怎么了？司机师傅被太阳晃晕了。

0: 冬破五这种传统节点限量供应，
1: 哎，要
0: 这我都没吃过。
1: 对，我想说的是，照许可这么建议，是不是下回可以再加一个节点，就是高考之前或者高考之后？
0: 那叫什么呀？那叫
1: 圆梦水饺吗？你不是
0: 圆梦？对对对，
1: 加一个时间节点。
0: 此外啊，还有汇丰的饺子楼也推出了限量的叫蟹黄水饺和海胆水饺。其实海胆水饺、蟹黄平常能吃到啊，不像前两个我觉得那么特殊。它预计呢入伏当天能卖出8万个饺子。
1: 不是。

0: 节，也就是中医当中说阳气比较旺盛的时节，去给它进行保养啊。但是现在好多网上也都在卖三伏贴，可能不会针对每一个朋友的体质去做调整，
1: 对，不会根据比如说您嗓子不舒服治治嗓子，去年还有点咳有点痰，您治治肺啊，你肺主水对吧，它得这个可能药效上不一样，
0: 我觉得这事儿得遵医嘱，最好咱们去专业的医院让大夫帮您望闻问切，咱们对症下药。
1: 你这挺专业，先把把脉，
0: 哎，先把把脉，先看看哈。
1: 对，
0: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闹事闲人甲说。

0: 那行
1: 啊，后面给我加个欧，加上爸变成抱。
0: 爸变成抱，两者来者不拒、
1: 哎、啊，来者不拒啊，
0: 都可以啊。
1: 对，
0: 朋友们、嗯、啊，来许可来，
1: 没事，我看这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嗯，这朋友留言，咱们替他真的是这个惋惜惋惜啊。嗯、他说三伏第一天赶上公司空调坏了，
0: 哎呦，这赶紧报修啊。
1: 那他而且办公室在西面，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
0: 西晒是吧？
1: 哎，人说西照日，就是大概是西晒的感觉。嗯、他说同事们呢都躲厕所里避暑呢。

0: 保持互动。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句流传了百余年的俗语至今仍然被大家挂在嘴边。有的朋友一边擦着汗一边疑惑，就像许可一样，这么热的天儿，为什么偏偏要吃热气腾腾的饺子呢？其实您仔细想想啊，不只是头伏，一盘饺子贯穿起了咱们中国人很多的重要节日，像冬至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出门远行，亲人归来，甚至您要是哪天实在想不出来吃什么的时候，都可以来一句，要不咱今儿包点饺子吧。
2: 包点饺子。
0: 为什么入伏得来点饺子呢？其实咱们民间常说苦夏，苦的不是天气，而是胃口。一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天气十分闷热，人也容易感到困倦，而食物呢，也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但是一盘饺子却能让大家重新

0: 几乎包进了一顿饭所需的全部营养，有肉，有菜，有那个面皮，那不是碳水吗？都有了。
1: 嗯，
0: 如果说一年当中所有的饺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意义，那么今天啊，头伏咱们这顿饺子尤其属于谁呢？农民朋友。头伏饺子二伏面这句俗话主要流传于咱们华北地区，特别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这些传统的农耕核心区。这些地方啊，大多数也是咱们国家非常重要的小麦产区。三伏天对于农民而言不仅仅是最

0: 也是一种庆祝。粮仓渐满，一家人平平安安，日子一年比一年更有盼头。这种最朴素的愿望啊，最终也都化作饭桌上的一句：今天入伏，咱们要不去吃点饺子吧，
1: 包点饺子啊。
0: 你今天还吃了吗？还没吃。
1: 没有，但是我说，对对对，但是我说实话啊，你要说头伏饺子二伏面，就是咱先说头伏饺子，因为今天咱们讲的是饺子这个事儿。我觉得如果是这么来的，感觉反正对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大家啊，大家都发表的是自己的感慨，因为现在实在是太热了。然后他说大家看见胖乎乎的饺子热气腾腾的躺

是把家里的空调开开，你开着凉空调吃着热饺子，是不是能好点？第二个是我突然想到，是不是咱们未来有那个饺子商家可以针对许可这类朋友推出一个什么冰饺？

0: 葛优瘫，
1: 葛优瘫，
0: 葛优老师的经典 pose。
1: 对，然后呢，他还这是哎呦，这俩人这9265，说办公室空调坏啊，说我刚才念那个留言啊。

0: 哎，你看大家这个就有了他们这拟声的形象，还可以开设他们自己的个人账号。
1: 那是咱们西直门三太子蒙兰，那是火出圈了，
0: 是不是？每个熊猫都可以有自己的小账号，然后每次他们这熊猫卡斯来的时候，大家想看的就可以去。
1: 哎，其实我真觉得现在的游客朋友在游览的时候也非常注重仪式感，包括和熊猫有关的文创，现在也都卖得非常火呢。
0: 哎，你说的特别对啊！为了让大家呀能够满载而归啊，北京动物园在商业配套和游园纪念上花足了心思了。首先，重磅上线了专属开馆限定纪念版门票。这个票券呢，以两款萌趣可爱的国风大熊猫插画为设计基底，颜值是非常高的，而且具有收藏价值，让大家从入园起就可以。

0: 我去的那个地方。这次呢，我们去核心的目标当中的王者，常温下青青粗啊，具有清凉甜意，而中调呢是那种花果香，最后是乳香香，层次感极强。特别是沉水级的奇楠，油脂饱满到切开会打卷儿，摸起来略有粘性，丢到水里头瞬间就会下沉，非常的珍贵。
1: 那如果大家对沉香感兴趣，或者正想买一串奇楠沉香，一定不要错过咱们溯源之旅啊！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沉香两字加权益官微进微信群，您只要进入咱们的沉香福利群呢，就可以直接领取100元的奇楠专属优惠券，这个呢是给咱新闻广播听众的独家专属福利。
0: 是，那我呢还会邀请广东茂名电白区沉香协会的会长在现场用百倍镜一颗一颗反复为我们把关沉香品质，咱不能光买呀，您还得懂行，跟着行业内的内行人学学真本事。
1: 最关键的呢是咱们这次沉香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也是属于咱电台专属福利，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机会难得，大家赶紧报名进群领取福利，跟着美哲一起感受广东茂名电白的奇楠沉香。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沉香二字就能

0: 霸的，我很期待他能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所以我如果投票的话，我投给阿根廷队。
1: 那我投英格兰。
0: 可以可以，
1: 嗯，
0: 明天咱们可以对一下，好不好？
1: 因为我觉得哈兰德都已经回家了，
0: 嗯，
1: 英超英格兰队会替他把世界杯冠军捧回家。
0: 行，看看许可的猜测是不是准确，行不行？
1: 嗯，
0: 行，那大家也依旧可以在我们聊天室里参与一下投票啊。接下来和大家说呢，这三伏天一到，牛舔天也来了
1: 哟，
0: 就说这空气湿度一大
1: 啊。
0: 它太潮了，一出门就像是被牛舌头舔过一样。
1: 我想知道，我没被牛舌头舔过，什么感觉、
0: 啊、我觉得这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应该就是湿哒哒、湿漉漉的感觉啊。这个牛舔天又来，户外活动及时补水也成了一个关注点。
1: 嗯，
0: 工作日中午12点，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南园人流虽然挤不上周末，但是依旧有人气。红色的健身步道贯穿全园，沿路随处可以看到挥汗奔跑的健身爱好者，结伴游览的游客，放假闲游的学生，还有这个在林间。

0: 一个办法啊，就是这种直饮水为什么不能改成由下到上啊？就您别那管翻过来了，
1: 它好像是由下到上，
0: 直接由下到上喷的那种不就完了？你一按它冲力大一点，
1: 我忘了我在哪个公园我看到的，就是你说那种它是往上喷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有一个抛物线的感觉，然后你可以对准了之后你用嘴来接。您可以下回
0: 或者其实您贴完那水质信息啊，旁边也贴一个，就跟最早咱们说洗手六步还是五步来着，您也贴个图示
1: 可以
0: 这样，因为咱们这个东西确实比较新潮，很多朋友不会用。

0: 说呀，换装逛景区能让人更沉浸，更好融入当地文化，想感受中国古人真实的穿着打扮啊，仿佛穿越回那个历史时空。旅拍呀带来的这种消费浪潮呢越来越可观。2023年国内旅拍市场逐步升温，2024年消费人次突破2500万，市场规模接近400亿。根据数据显示呢，2025年高峰期旅拍订单量实现翻番的增长啊，翻了一番。2026年元旦假期美团平台的民族服饰旅拍交易额同比增幅达到130%。
1: 刚才许可说的这么多的数字，我觉得融合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字，
0: 火，
1: 真的是太火了。
0: 其实我觉得这跟 cosplay 真特像
1: 啊，
0: 咱那会儿就是大家喜欢 cosplay， 穿各种这个主题服装，这不就相当于穿这个现在的各种主题服装？
1: 像可能 cosplay 的话，我们会有一个特定的人物，比如特定的一个动漫角色、游戏人物去模仿，但是现在大家旅拍的话可能更加追求的是咱们中华的传统服饰。比如说就拿汉服来说啊，我前两个月还做了一场直播，听那个专家来讲解，比如有明制汉服，有宋制汉服，
0: 不一样，
1: 它每个朝代也会有流变，会有演变的。我觉得这里头门道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听完之后哎呦我就有点不敢穿了。
0: 你听完之后没买一个？
1: 其实挺种草的，而且那一次我直播的时候穿了一条马面裙，
0: 很火、啊、
1: 很火、也是咱们明制汉服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设计、
0: 是的
1: 马面裙。来接着
0: 说，其实现在还有一个点，我个人觉得啊，就接你那话、也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汉服啊、唐装等等设计的越来越精美了，
1: 好看
0: 啊。

0: 文物，或者说在历史的景观前面，哎，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1: 对，你刚才说汉服啊，得稍微纠正一下，
0: 嗯，
1: 唐制的、宋制的和明制的，这是三个目前大家穿的比较多的，
0: 嗯，唐宋明啊，
1: 哎，像明制马面服就是明制的，下回你也可以，其实好多现在男生也穿汉服
0: 马面裙啊，
1: 他也会有男生的那种具体的形制，
0: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很多我看有点像，我不知道我这引用准不准，就是
1: 男生
0: 有很多的影片中那种锦衣卫类似那种，
1: 哎，有点像有点像，哦，但具体叫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袍，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就是衫，我现在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0: 那可是我不是锦衣卫那身手，我穿上那管用吗？
1: 没事儿，人家当时在那个朝代人就是这么穿的，
0: 就家家户户都可以穿
1: 啊。对，当然根据自己的身份啊，你比如说可能有是官宦人家，还有普通老百姓人家，可能有一些区别，
0: 对，衣服上的一些区别，
1: 所以研究研究还挺有意思的，
0: 对，也能了解一下中国历史文化，
1: 是，那说回到咱们的互动话题啊，今天是三伏的第一天，入伏了，朋友们，所以您今天吃饺子了吗？都有什么样的准备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三伏的第一天，我点点点，这是一个发散题哈，大家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包括我们的聊天室也设置了一个世界杯投票的小环节。我看到时光雕刻说，我熬夜看了世界杯的四强赛，法国对阵西班牙的这场，西班牙的整场控球和进攻能力，我觉得比法国队要强，所以这次赢球也在

0: 例子。怎么了？怎么了？
1: 苍天呀，栗子，小美，栗子，
0: 就吃的栗子嘛。
1: 对，冰冻的
0: 栗子。怎么了？你都拍大腿了？
1: 不是冰吃的，栗子，
0: 栗子，
1: 你平常要冰鲜放或者平常外边放，你不就干了吗？只有在冷冻的情况下，就跟肉为什么要冷冻？你长时间不吃，只有在冷冻的情况下能保持它的鲜和水分。这个时候你要吃的时候拿出来。不要化冻，直接搁进空气炸锅，当然开玩笑，空气炸锅是我老喜欢叫它空气。

0: 您去哪儿啊？我听说是您要去到广东茂名，溯源咱们这个俗话讲叫沉香。
1: 沉香。
0: 哎，很多新老朋友可能都好奇，为什么咱两次溯源都认准这广东茂名呢？电白的沉香。
1: 这得从1500年前说起、啊。
0: 肉，倒回到1500年前。
1: 这个生肖配的不错啊。这个电白呢，是中国沉香之乡。早在南朝鲜夫人时期，当地人就用沉香治菌和祭祀。这里的红壤土富含硒元素，再加上北回归线以南的独特气候，雷雨频繁，简直是。

0: 你看看这老年朋友，要不我说呢，三大爱好，钓鱼、遛弯、摄影。
1: 哎，我觉得都不错。我要是退休我也这么干，钓鱼、摄影、遛弯。怎么了？
0: 小美

0: 讲的是后期调整技巧，从曝光到亮度调节，再到高光阴影优化，再到照片裁剪旋转，还有透视矫正，这一系列的实用操作，是不是都是干货？
1: 我觉得挺难。不是，我问你一点，透视矫正，知道什么吗？
0: 就是咱们拍照的时候容易出现桶形畸变和枕形畸变，那你要需要用一些后期的软件把这个畸变给它调整，让它更符合咱们肉眼看到的透视原理，这叫做透视矫正。问住了吧？问住了吧？没有问住我哈，答上了吧，徐可同学？
1: 哎，我对你刮目相看，
0: 哑口无言，是不是？
1: 哎，小美，我真没想到。
0: 哎呀，你看。我跟你说，
1: 就是一般像你这样的美女都是被人拍，所以你只对这个自己的照片上有兴趣。我没想到你对摄影技术这么的了解。
0: 我2014年就在玩单反，徐哥同学。虽然
1: 你下次能不能溯源个相机呀、啊？你别溯源陈翔。
0: 我觉得这可以有，但我虽然我不在朋友圈。

0: 保湿力蒸汽眼贴呢就是特靠谱，贴完眼睛就是清晰透亮，精气神呢都不一样，每天咱在下棋打球旅游，嘿，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刚才看这个李老师也说啊，之前用过效果不错，现在啊这整个全家都在用，这次呢趁着优惠大直接下单了全家护眼套装。
1: 哎
0: 啊，电话如果占线您别着急，后台

0: 清楚我怎么变脸。
1: 我就是一句话，
0: 我对你那么好的心，你说我变脸，小美，我真伤心了。
1: 咱们玻璃外有同事看着呢啊，咱家丑不可外扬。
0: 你就少说，我告诉你，说什么听众都为我作证。大家，
1: 我只是想说，你看你刚上节目的时候，说今天太热了，不适合吃饺子。
0: 说热天不吃饺子，
1: 但是最后你看，你也变成了饺子的拥趸，是不是？你今天晚上高低吃顿饺子。

人团队发出诚挚邀请，无论您来自学校、科研院所还是科技企业，这里都是您与世界对话的舞台，期待更多创新力量加入这场盛会，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突破与未来场景的落地。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20号。2026年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于7月13号到17号在原力体育中心举行，赛事设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比赛，预计有来自亚洲7个国家和地区的14支队伍参赛。这项赛事是亚洲官方认证的级别较高的青少年团体预选赛，对青少年网球人才培养、国家队梯队建设具有重要练兵作用。同时

0: 布上半年全国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

0: 产业工人坚守匠心，精益求精。
1: 这次活动线下覆盖3000多名职工，相关课程同步在线上平台，搭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育人体系。宣讲同步对接企业发展需求，助力技术攻关与人才培育。
0: 下一步，首都大国工匠宣讲团的成员呢，将会继续走进更多的企业车间，讲好匠心故事，传承实干精神，勇担时代使命，激励广大的产业工人立足岗位，实干奋进。
1: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OPC 生态创新发布会昨天举办，北京经开区模型券及时补贴平台正式上线，这是全国第一个实现多模型调用即用即补的模型券及时兑现平台，补贴比例最高能够达到 65%， 可以让科技创业的艺人公司以更低成本获取海量先进模型服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2: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是指个人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产品从研发到市场投放全过程的创业方式。发布会现场启动的模型券及时补贴试点平台，正是为了解决 OPC 创业者

0: 19.9块的电影，那单票优惠力度2到60元。为配合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特别推出了百花加倍福利周专区，覆盖了范围的百花展影售票场次与影院日常的商业放映。电影家权益专区可以随定单起领取的优惠券包，联动餐饮、游园、娱乐等文商旅体的消费展。
1: 那活动期间呢，每天上午9:30，大家可以通过猫眼、美团、大众点评、淘票票、大麦等平台去参与这个活动。
0: 那暑假开始呢，不少朋友是开启了夏日的出游模式。为此，京通 APP 推出了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目前已经覆盖了74家市属优质景区，其中就包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等热门的人文名胜，以及自然风景区、休闲主题乐园等多元的游玩场景，全方位适配家庭出游、亲子研学、户外徒步等各类暑期出游的需求。
1: 因为升级改造，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也就是北京地下城，将从7月20号开始临时闭馆。

0: 化痰学贴，医生将六个带有中药的学贴依次贴在六个不同的穴位上。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孟广松介绍，作为冬病夏治最经典的疗法之一，温阳化痰学贴针对冬季呼吸系统疾病有不错的效果。
1: 主要应用于咱们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你比如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的阻塞性

0: 官方就诊预约程序中增设冬病夏治优势病种专区，患者可根据自身体质与需求一键直达对应科室预约通道。
1: 再来关注人工智能领域，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这一全球关切的热点，设置了6大板块。

0: 新规还要求就是连续使用超过2个小时强制弹窗，然后要求平台部署极端情绪识别。那这些措施背后的科学依据是什么？
1: 科学依据实际上。

0: 物化的操作，要求平台呢开通一键可及的账号注销、服务退出通道，不得设置不合理的门槛来拖延用户的操作。
1: 那新规最引人注目的条款之一是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向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提供其他拟人化互动服务的，必须先取得监护人的同意，同时严格管控不良内容推送、诱导消费等违规行为。那为什么需要特别的保护未成年人？ AI 陪伴对于青少年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杨淼的看法。
2: 之所以这个特别去保护未成年人，因为未成年人他实际上还在处于一个人格形成的一个关键期，这个时候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面，他的这个大脑发育都还没有完全成熟，对于一些这个抽象的概念，比如说真实的情感或者说边界这些东西，它可能这个判断能力会比较弱，如果这时候 AI 这个情感陪伴服务不做出这些规范的话，它有可能会把 AI 的这种对它的反馈误认为是社会的真实反馈。我们知道人类跟真实社会打交道的，它会不断产生摩擦的，或者说就是有一些挫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些东西反而是让人类真正成熟、真正能够了解真实社会、融入真实社会的一个关键因素。而 AI 它制造了一个零摩擦的

0: 说这个，我觉得呢，有了新规之后，我们跟 AI 的相处，最好是按照这个新规的思路来，自己给自己建立一个防火墙，这样才能更好的去，享受技术的红利，而不会被技术所绑架。
1: 北京。

0: 没有其他候选人具备。
1: 56岁的伯纳姆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通过补选重返英国议会。他此前曾经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分别败给了

0: 为通往国家权力的新通道。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被称为北方之王的伯纳姆这次的王者归来呢？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进，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1: 英国呢，近年以来呢，尤其是2024年这个工党上台之后呢，英国政治去中心化的这个趋势的确是更加明显了。它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斯塔莫政府它推动的制度

0: 会斗争的，没有太多的这个政敌。那么尤其最近我们看到403名工党议员当中呢，有349个人提名了他，这样实际上就让他成为唯一的党首的这个人选。
1: 伯纳姆提出了一套自称曼彻斯特主义的施政思路，核心呢是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同时通过公共与私人资本共同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他还公开支持英国重返欧盟，主张对以色列采取强硬立场。
2: 他来自于地方的治理经验和他对外的一些政策主张，能否为深陷困局的英国政治带来新的可能？他的政策主张又将如何影响英国未来的外交走向呢？我们继续来听刘进的观点。
0: 伯纳姆他的这个曼彻斯特主义啊，确实回应了英国民众的很多的期待，包括这个大家对英国地区伦敦独大的这么一个区域失衡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民众对于议会政治的一些不满意的这个情绪吧。

了要尊重公投的结果，这就表明啊，他可能和斯塔莫一样，他会寻求与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这个关系，但是呢，短期内推动这个重返欧盟的这个可能性不大。那么在以色列问题上呢，他也确实严厉地批评过以色列，甚至主张实施制裁。

0: 关注一下美国六月 CPI 数据发布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姚世军。世军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请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美国通胀数据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1: 好的，最近公布的美国六月通胀数据全面降温，国内价格压力显著缓解，美联储进一步激进收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大幅较低。具体来看，美国六月 CPI 同比上涨3.5%，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3.8%，同时较上个月的4.2%的

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

0: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 1.73% 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1: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

0: 经气象。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2: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

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

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均连续四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

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五月的 4.2% 回落至 3.5%， 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

0: 候影响到孩子们的体重、身高发育，甚至是心理健康，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那刘所先帮我们讲一讲、这几者之间会存在关联吗？
1: 应该来说是一个肯定的答案啊、其实呢肯定是会存在关联的啊、因为现在对于孩子的常见病来讲，然后呢从国家层面也开始逐渐的推行说多病共防啊、所谓的多病共防实际上就说明刚才提到的这几个问题，那个视力的问题，然后呢骨骼健康的问题，
0: 肥胖
1: 腔的问题，体重的问题、以及呢心理问题、实质上呢是我们孩子当中比较容易常见的多发的一些情况，但是呢从它的成因或者是说危险因素上面来讲，实际上都具有一些共通的啊，然后呢可能危险因素，所以基于这个呢国家在提说我提出来的多病共防的这个策略啊，实际上也是按照这个方向来走。从这种危险因素上面来讲，刚才提到的啊这种作息紊乱其实确实也是一个公认的，大家公认的，然后呢一个常见的危险因素之一。
0: 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我们日常的这种睡眠不足是不是可以通过暑假一次性补充？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不是非常可取的一个状态，因为呢，我们的保证睡眠实际上是在保证我们人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运行，以及人体正常的一个作息时间。这个作息时间是和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内分泌，对吧？我们的一些激素的一些影响都是息息相关的。实际上，它是和我们的正常的，就是身体它本身的一个生物的作息时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可能说我日常保证不了我身体的正常的一个休息时间或者它的一个作息时间。通过短期的一个暑假我给它补充，实际上它是补不了之前的一个

0: 以前一小时把手机关闭掉啊，所以是基于这样一个点，实际上就是最终的是我们是要保证说，我们是要保证一个高质量的，然后呢能够合理时长的一个睡眠，所以这个呢才是我们的目标。当然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在暑假当中可能就不太好
1: 落实
0: 了，对，我相信这个确实是我们广大的家长也好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点，实际上也很好理解啊，因为呢暑假对于孩子来讲它是一个难得的一个轻松自由的一个时间，所以在这个里边他通过一些手机呀、一些电子网络的一些形式，然后呢去找一些适合于自己的或者自己感兴趣的一些素材，然后呢去学习也好或者是去休息也好，实际上呢这个是很平常的，而且呢这种情况下因为他没有一个时间管理的压力嘛，所以这样的话呢他有可能长时间较长时间或者是在睡前还是持续的去看这些事情，是就是说应该是在所难免，而且我相信肯定大多数家庭可能都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但是如何去做到呢？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既然提出来说睡前一小时要关闭手机，实际上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达到他的一个好的一个睡眠质量。为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睡前我们还是希望呢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调节神经活跃度，然后呢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如果长时间的或者是说呢受到了

0: 顺手自然而然还是把手机拾起来。
1: 嗯，可能作妖呀。
0: 对，所以说这个样子呢，除了我们需要劝阻孩子提前关掉手机之外，还需要帮着孩子，或者是我们做一些亲子的一些活动啊，帮着孩子去设计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替代，然后通过这种阅读绘本，对吧？阅读它通过阅读的文阅读纸质版的一个那个材料的一个书籍的一些形式，或者是说呢，跟我把这一个小时做成我们的一个亲子时间，然后和家长我们去沟通一下，交流一下，或者一起，对吧？来做一些舒缓的听听音乐呀，对吧？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啊，对吧？然后呢，就是通过这种形式陪伴着孩子一起呢度过这一小时的一个时间，帮助他做好这种入睡前的一个准备。主要是就是说可能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这都是切实可行的一些实操层面的方法。我们家长也可以细细品一品，其实成年人哈，就是跟孩子大家都需要有一些同理心哈。
0: 对，
1: 就是说孩子可能跟我们比，他的自控能力可能更差，你就别说孩子了。

0: 觉哈，但是孩子他也不例外，所以呢，我觉得暑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家长和孩子都从电子产品当中抽离的这么一个机会，
1: 确实
0: 哈，
2: 对，
0: 就是也有成年人说，哎，我老失眠，那你有什么方法呢？就找一本你觉得挺枯燥的书，然后你看两页，可能就困了。

电子产品设备的这么一个提示给它落实下去哈，这点也很重要，大家不妨试一试。而且不光是作息紊乱，就是睡觉的问题，其实暑期刘所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常年我们观察当中

0: 所谓的坏习惯吧，
1: 嗯，
0: 可能会带来哪些家长容易忽视的这种健康问题啊，
1: 嗯
0: 您可能帮我们就是从根儿上到这个表现上做个勾连。
1: 因为从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梳理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先谈一下作息紊乱对身体健康的一个影响啊，就是说对于我们内在的一个影响。所以这种内在影响可能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也都了解到，事实上大家一谈说你不好好睡觉，然后睡眠不好，影响的是什么？实际上影响的是我们内分泌系统，这个是属于最突出的一个问题。然后从那个学术角度来讲，实际上它影响的是我们那个垂体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系统，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下，如果说我们的作息紊乱，它实际上是会影响多种激素的一个分泌的。我想可能在这种，中医的理论的角度也会有这样一个证实。所以从中医角度来讲，都会给大家去谈一些说几点到几点是我们哪一个脏器休息的时间，对吧？它是以2个小时为一个时间段，实际上都是异曲

0: 这个里边呢，那有可能就是说，而且精神压力有影响的。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孩子长期失眠啊、或者是说长期失眠之后，他的情绪会不好？就比如说刚才提到，他会对他的心理有影响，实际上也是跟他的这个激素有关系的啊、就是说，然后再有一个呢，因为比如说他影响他的脂肪代谢，影响了他胰岛素的一个分泌，可能呢就会造成这个孩子他容易发胖，容易而且特别容易造成他的腹部肥胖。
1: 嗯，
0: 所以这些呢就会影响他的体重以及他整个的一个代谢。
1: 嗯
0: 啊、包括在这个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激素，可能都会跟我们各方面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一个发育，然后呢我们的情绪调节，我们保持一个心理健康和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发育健康都息息相关。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事实上嗯就是说明我们这种长期的晚睡熬夜或者是作息不规律，

0: 啊，他的假期作息。那在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如果我们养成了良好的作息，尤其是睡眠的习惯，可能你和孩子都能收到意想不到的这种成就感和惊喜。
1: 确实，对。
0: 那今天我们也很开心跟刘所做了关于这个假期作息和健康管理的这种知识分享，也谢谢您做客今天的健康北京，谢谢。
1: 好，谢谢。

0: 购票服务，目前已经覆盖74家市属优质景区，包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等热门人文名胜，以及自然风景区、休闲主题乐园等多元游玩场景，全方位适配家庭出游、亲子研学、户外徒步等各类暑期出游需求。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为全面恢复道路设施健康状态，提升首都核心区交通服务与城市风貌，本市将于7月15日23时正式启动二环路健康工程。其中，北二环主路复兴门桥到建国门桥将率先开工，预计11月底前完工。二环路全长 32.7 公里，已建成通车34年。2002年曾实施道桥大修工程，2014年实施养护维修工程。目前，二环路道路桥梁主体结构状态良好，但存在路面病害加剧、桥梁栏杆设施老化明显、信号灯及监控等设施老旧等问题，需再次启动健康工程。本次二环路健康工程深度借鉴四环路健康工程实施经验，打破旧道路修道路的传统思维，将道路大修与城市功能提升深度绑定，坚持充分利旧、共用复用原则，全面统筹交通通行及花园、清洁、智慧城市建设，重点打造交通保障、文化活力、智慧治理三大功能环。工程将按照先北后南、先主后辅的时序分期实施。其中2026年下半年实施北半环主路，2027年分批次实施南半环主路、北半环辅路和南半环辅路。本次率先实施的北半环主路工程，起点为复兴门桥南，终点为建国门桥北，全长 15.4 公里。工程将按照先地下、后地上、先设施、后路面的步骤分三个阶段推进，确保工程11月底前完工。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与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工程实行错峰夜间施工模式，每日23时至次日5时开展施工作业，日间正常开放道路通行，实现当日施工、当日恢复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查询施工信息，常规施工时段主路站二留一可正常通行，途经施工区域请减速慢行，分段全幅站路施工阶段途经车辆可绕行二环辅路、三环路及周边道路。北京南站 P1 到 P4 四大停车场改造近日全都收官，四大停车场配建了四个网约车候车区，总面积达到2150平方米，共设置停车位876个，网约车候车区环境进行了全面升级，出租车、网约车分区接客，过去旅客和车辆在少数点位扎堆的状况得到缓解，车辆进出场速度也显著提升。在北京动物园今年迎来建园120周年之际，备受瞩目的大熊猫新馆将在7月16号向公众敞开大门。新馆在原址东侧实现全方位扩容与提升，为国宝大熊猫打造了一座舒适宜居的生态星级新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大熊猫新馆景观上采用古典园林布局，以游廊串联庭院与雨水花园，1.3 万平方米的超大空间，以白水流韵、兰溪幽谷、王朗秘境、千峰叠翠四个主题区再现自然生境。北京动物园副园长穆宁宁介绍，
2: 场馆呢是从2024年的12月份开始施工，新建场馆占地面积是 1.3 万平方米，一共有四个室内展厅和五个室外运动场。我们在新馆建设上模仿它自然栖息地的环境，营造了地形、溪流，在室内外呢都设置了可供它攀爬的这个栖架，对原址的一些树木进行了保留。室内的场馆里安装了先进的新风系统。
1: 作为国内第一个绿建三星级的动物场馆，新馆外立面采用环保竹纹压模混凝土挂板，实现废旧建材再生。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卢艳平介绍，新馆创新性地引入了兽舍智慧管理系统，
3: 所有的国宝大熊猫24小时之内都能够进行体温、湿度、舒适度等等的监控。您看兽舍都有360度的摄像头，能够无死角的随时监控它的活动。在兽舍里头您也看到了，有一些栖架，有一些它的玩具，还有一个水池供它舒适的活动。这几个兽舍还有一些独自的特点，我们后期会采取科学有序的轮换，让每一只猫都能在每一个场馆的有一个体验，增加它的福利标准。
1: 炎炎夏日，新馆有专为大熊猫定制的喷雾系统，可以定时开启清凉 SPA。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场馆的几个角上会有一些喷淋和喷雾的这么一个设施，来降低室内或室外的温度。我们每天会给它提供一些冰块供它玩耍和降温。室内的场馆、室内的内展厅，我们温度湿度都是达到非常高的一个标准，供它乘凉。比如蒙兰，我们这个内展厅和外运动场的门是开放的，它可以根据它的舒适程度出入这个门。
1: 目前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饲养大熊猫十只，新馆开放后与亚运馆一起承担对外展示大熊猫的功能，而奥运馆则转型为后台区域。穆宁宁说，新建场馆跟亚运场馆是连通的，两条游览线路都能够实现单向游览的功能，提高游客游览的舒适度。
2: 大的循环线呢，从入口进来，游览完亚运馆之后，有一个景观廊桥到达新馆，很多游客他就特别喜欢这一只大熊猫，他就先看它，或者说只看它。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循环线。
1: 为了让游客满载而归，北京动物园在商业配套与游园纪念上也花足了心思。公园文创经营科科长任民说，他们为新熊猫馆开馆推出了16个新品，
4: 其中有油品类，还有冰箱贴类、绒毛类。油品类呢，这是我们现在在展的熊猫的所有的集合，还有熊猫的藏书票，特意选了熊猫珍贵的照片。我们推出了熊猫全家福的冰箱贴系列，展示了我们所有现在在展的熊猫的憨态可掬的样子。
0: 因为升级改造，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也就是北京地下城，将从7月20号开始临时闭馆，8月起重新开放。闭馆期间，场馆全面停止对外开放，暂停散客参观、团队接待、研学等活动。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

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

应用的全方位覆盖。赛事组委会向全球机器人团队发出诚挚邀请，无论您来自学校、科研院所还是科技企业，这里都是您与世界对话的舞台，期待更多创新力。

本地各大骑行俱乐部选手将会悉数参赛。2026年北京市夏季国际象棋等级赛将于7月18号到19号开赛，这是全市青少年骑手暑期冲刺骑士等级的核心官方赛事。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频率FM94.5 中波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

科学研究也提示我们，代糖并不是完美的免死金牌，长期大量摄入代糖可能会扰乱我们肠道内的菌群平衡。而更重要的是，代糖虽然没有热量，但它产生的甜味信号依然会刺激大脑，让大脑以为糖分来了，从而可

0: 聊一聊把火箭捡回来能够重复的使用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继续有请寿托老师。寿托老师您好。
1: 哎，陈楠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说到这个往昔回收，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航天可重复使用领域的大胆创新。当火箭入网的那一刻，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航以火箭设计和舰体的规模，还有我们的基建能力，太空钓鱼，还有人说是海上接绣球啊。您
1: 这次的长征十号乙的一子级的回收呢，是一个我们之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一个方案。关于重复使用火箭呢，大家可能尤其对于年轻的航天爱好者和年轻的听众来说，它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啊。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不管是

0: 事情有点类似于说，大家想去送一个快递啊，我们叫了个货拉拉送了个快递，然后这个货拉拉把快递送到指定地点之后，这个车就报废了，我就不再用了。就这件事儿显然是非常非常的没有经济性的。
1: 规模越来越大，大家送的越来越多，规模越大，我们的成本太高的话，那这个产业可能就不能维系。但是有很多网友我看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这个研究，火箭给捡回来复用，它到底能省多少钱？还有这个省钱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
0: 那这绝对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以及省了非常非常多的钱。我们来看一下哈，
1: 给我们算个账，
0: 基本上算个账哈。你比如说我们中型的运载火箭嘛，长征二号、长征四号这样的运载火箭，算是过去我们发射的最多的运载火箭。它把一颗，比如说2吨重的卫星啊，3吨重的卫星发到近地轨道或者是太阳同步轨道，大概是离地面400-500公里、500-600公里的高度。它本身有多重啊？这么一枚火箭呢，大概是几百吨重，然后最终能够去运送的货物大概只有几吨重，也就是说，一个火箭的90%多、95%以上的重量都是浪费了，就是都没有再用了。真正的就所谓的载荷比啊，就是它载荷在它整个这个。

0: 就是二级的、三级的，是吧？就大家看到的时候，为什么是多级？
1: 就是您刚提到的这个级哈，我们老看，但是可能还可能也不太明白，这个二级、三级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0: 是这个呢？你说就为什么是用多级火箭不用一级火箭？这个呢，也是100多年前的人类航天之父啊，就是俄罗斯人切尔科夫斯基，当年就用也是基本的数学就算出来了，说你如果是这个火箭啊，只有一级的话，就是整个一个。你要加速，至少达到第一宇宙速度每秒7.9公里，你是需要把整。

0: 件，它是根本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情况的。然后现在呢，就是随着算法的能力的提升啊，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这样的结果呢，对于整个航天来说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啊。这颠覆性的影响在于，就是它让这个航天发射的成本大大的下降了。
1: 嗯，是个通力作用的结果哈。那下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
2: 比如说我们复用的话，我们收回的它应该也不能马上就用吧，可能还是要进行一些修复啊，或者是改造，
0: 需要检查一下。首先需要检查一下，看什么情况。我们还是以这个最成功的复用火箭猎鹰9号啊，500多次了，大概现在差不多每周3次的发射的这种频率，它已经变成了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发射数量最多、发射载荷最多。

我们这次尝试也是不要一次把这个燃料全用完，就是完成交接任务的时候留点燃料之后呢，在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进行一次或者几次的这种火箭的这种再启动，发动机还要再次使用再次启动让它来减速。这些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更难的就是最终的这个降落的精度。所以说呢，对于传统的啊，009是用这个着陆腿的这种方式，下降的时候展开三个或者四个支腿，像三脚架一样，平常叠在这个火箭上呢，要减少阻力。现在把它打开，用它去吸收最终着陆的冲击力。但是呢，这个事儿其实挺难的，大家想想就行了。这个一级火箭啊，非常细长的一个东西，它很细很长。然后你那个支腿呢，能打开多大的一个范围啊？其实也打开不了太大的范围，你还要去减少重量，要不然的话，那个支腿在发射的时候它是个死重，对不对？起不到什么作用。那个重量太重要了，火箭工程师们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的减少重量，好家伙，你要是来给我装上四条特别大的腿儿，是吧，这个东西就会严重的影响成本。它这个支腿都不大，但是呢再用这种小支腿儿，在这种这个非常复杂的动态下面让它去落下来能够支得住，这个就挺难的。就别说是支个腿了，我们像原来这个运动会的时候扔个标枪，你能让标枪尖儿能够准准的给我扎到地上都很困难，对不对？这事儿难得多得多得多，所以说这个你需要非常精确的去控制它，并且呢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尤其是如果在水面在船上降落的话，这个船的这个运动的状态，对不对？这个船万一遇到大风浪啊，不太合适，然后它可能就没办法回收了，这是一个。在之前呢也曾经发生过啊，就是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探索D09在回收的时候落到那个船上，落是落上了，但是没有落稳。然后第二种的方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还是太空探索公司的这个更大的星舰。星舰呢它用了这个所谓的用筷子夹的方式啊，就是还是那个发射架，它这个火箭要飞回到发射架上去，然后落回到发射架上，用那个大筷子，用一个不锈钢的一个夹臂把它夹住，有点像筷子夹油条的这种感觉。但是它的难度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对于着陆精度的要求就更高了。你一旦没有落好，你要炸了什么东西，就是落在一个发射平台上，或者是回收平台上，或者是一个回收船上，可能还好的都是无人的，或者是说它本身也不是特别复杂。但是你现在要把它落到一个你的发射场上去，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你可能炸坏发射场，这个会对于你的这个发射产生很多的影响。但是呢，对于星舰来说，它为什么要用这种高风险的方案？一个是它对于自己通过009的几百次的这种回收，它已经非常有信心了，说我其实还可以弄得挺准的，我对我自己的准头非常有信心。第二个呢，是它要尽量的减少刚才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火箭回收之后的第二次使用之间的间隔。

0: 是大脑，就像我们说我们人搞体育一样，说你可能哎，我有时候打球，我脑子里面算得很准，但是我手投出去个球，它就是不准。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从算到真正的机械的这套装置的一系列的这些，就最终落实，实际上是还是很复杂，需要解决很多很多工程的问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像这个三个方式，就是从工程难度上来讲，就是自己立柱、夹柱还有网柱。哪个更难？当然，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网，就像您刚刚提到，它其实是几根钢索，对吧？我感觉像是四根钢索，就是那这个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还是说这个之前我们整个业界有人提出来这样的建议？
0: 应该说哈，我们说没有任何的一个回收方案呢是完美的回收方案，你都有一些需要舍弃一些东西，做平衡、做博弈。网系回收这个方案到底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它的好处在哪儿？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呢，它对于回收的精度的要求，相比于我们看到的筷子夹那种方案来说，它小了很多。筷子夹这个方案啊，你相当于说我从100公里的高度回来，然后你需要这个误差的精度，应该控制在米级以下，在几十厘米这个范围之内。它是可能能够去接纳的，能够去吸收这个误差。
1: 其实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

0: 筷子这个是要训练的，
1: 对
0: 不对？还有那种训练
1: 筷子
0: 的那种方式，
1: 不是加一个碗里面固定的一个蒜苔，它是一个天空中飞
0: 加苍蝇的感觉。
1: 我们看到那些武林高手，对不对？你不光是加上这个苍蝇，你还不能把它夹死，你不能把它夹坏，
0: 更难，
1: 非常的柔和的夹住它啊。这个事儿呢，真的是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科研团队在去做这样的尝试，我们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啊。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网的这个方案呢，实际上和我们的中国航天的很多的目标是有关的，也就是说我们选任何一个答案啊，不是只看这个答案简单与否，而是要看大盘子，我这个题到底想要考什么，这个事儿很重要。我们说长征十号啊，会是我们国家未来一个核心的非常重要的火箭家族，现在已经发射过长征十号甲，现在长征十号乙，也没办法有长征十号丙。长征十号会是什么样的火箭呢？除了我们看到的这样的可回收，意味着它未来要去进行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商业化航天发射这样的任务之外，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会是未来我们载人登月的主力火箭。从今天往前数十年，重要的一枚火箭叫做长征五号，说胖五是吧，就是因为它直径是5米，所以说我们觉得它很大很胖。现在长十其实也是5米直径的舰。

呢从一个地方发射，然后让它回来，回到发射平台，就是从哪儿发，回到哪儿去，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它并不划算。因为这个火箭发射它是有弹道的，对不对？它你看，比如说从我们海南文昌发射，一般都是向东南方向发射，往东南方向飞，你在一级和二级分离的时候，它已经离发射场几百公里远了，非常非常远。虽然只飞了两分多钟，它已经飞到几百公里远的地方去了。然后你现在要掉头回来，你要回到发射场，它就要消耗更多的燃料才行。最好呢，就是说，哎，

0: 一条没人走过的路，就是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这张网兜住的，它不仅仅是这一次这一枚几十吨重的火箭，它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商业航天成本降低的这种可能性，是我们创新的可能性哈。我觉得，可能如果说未来当火箭真的能够像飞机一样反复的起飞，那它可能不再是奢侈品，成为日用品之后，再回头看我们这一次的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就是一切发展的起点啊！今天也非常感谢寿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谢谢。
1: 好，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2: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秋天。

0: 他的地。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4: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于毅。

0: 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京通 App 推出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目前已经覆盖74家市属优质景区。北京市二环主路健康工程今日启动，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7月16号向游客开放。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暑假开始，无论是远道而来打卡京城美景的外地游客，还是就地休闲周末遛娃的本地市民，不少朋友开启了夏日出游模式。为此，京通 App 推出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目前已经覆盖74家市属优质景区，包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等热门人文名胜，以及自然风景区、休闲主题乐园等多元游玩场景，全方位适配家庭出游、亲子研学、户外徒步等各类暑期出游需求。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为全面恢复道路设施健康状态，提升首都核心区交通服务与城市风貌，本市将于7月15日23时正式启动二环路健康工程。其中，北二环主路复兴门桥到建国门桥将率先开工，预计11月底前完工。二环路全长 32.7 公里，已建成通车34年。2002年曾实施道桥大修工程，2014年实施养护维修工程。目前，二环路道路桥梁主体结构状态良好，但存在路面病害加剧、桥梁栏杆设施老化明显、信号灯及监控等设施老旧等问题，需再次启动健康工程。本次二环路健康工程道路大修与城市功能提升深度绑定，坚持充分利旧、共用复用原则，全面统筹交通通行及花园、清洁、智慧城市建设，重点打造交通保障、文化活力、智慧治理三大功能环。工程将按照先北后南、先主后辅的时序分期实施，其中2026年下半年实施北半环主路，2027年分批次实施南半环主路、北半环辅路和南半环辅路。本次率先实施的北半环主路工程，起点为复兴门桥南，终点为建国门桥北，全长 15.4 公里。工程将按照先地下、后地上、先设施、后路面的步骤分三个阶段推进，确保工程11月底前完工。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与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工程实行错峰夜间施工模式，每日23时至次日5时开展施工作业，日间正常开放道路通行，实现当日施工、当日恢复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查询施工信息，常规施工时段主路站二留一可正常通行，途经施工区域请减速慢行，分段全幅站路施工阶段，途经车辆可绕行二环辅路、三环路及周边道路。北京南站 P1 到 P4 四大停车场改造近日全都收官，四大停车场配建了四个网约车候车区，总面积达到2150平方米，共设置停车位876个，网约车候车区环境进行了全面升级，出租车、网约车分区接客，过去旅客和车辆在少数点位扎堆的状况得到缓解，车辆进出场速度也显著提升。在北京动物园今年迎来建园120周年之际，备受瞩目的大熊猫新馆将在7月16号向公众敞开大门。新馆在原址东侧实现全方位扩容与提升，为国宝大熊猫打造了一座舒适宜居的生态星级新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大熊猫新馆景观上采用古典园林布局，以游廊串联庭院与雨水花园，1.3 万平方米的超大空间，以白水流韵、蓝溪幽谷、王朗秘境、千峰叠翠四个主题区再现自然生境。北京动物园副园长穆宁宁介绍，
2: 场馆呢是从2024年的12月份开始施工，新建场馆占地面积是 1.3 万平方米，一共有四个室内展厅和五个室外运动场。我们在新馆建设上模仿它自然栖息地的环境，营造了地形、溪流，在室内外呢都设置了可供它攀爬的这个栖架，对原址的一些树木进行了保留。室内的场馆里安装了先进的新风系统。
1: 作为国内第一个绿建三星级的动物场馆，新馆外立面采用环保竹纹压模混凝土挂板，实现废旧建材再生，

0: 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卢艳平介绍，新馆创新性的引入了兽舍智慧管理系统，
1: 所有的国宝大熊猫24小时之内都能够进行体温、湿度、舒适度等等的监控。您看兽舍都有360度的摄像头，能够无死角的随时监控它的活动。在兽舍里头您也看到了，有一些栖架，有一些它的玩具，还有一个水池供它舒适的活动。这几个兽舍还有一些独自的特点，我们后期会采取科学有序的轮换，让每一只猫都能在每一个场馆的有一个体验，增加它的福利标准。
0: 炎炎夏日，新馆有专为大熊猫定制的喷雾系统，可以定时开启清凉 SPA。
1: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场馆的几个角上会有一些喷淋和喷雾的这么一个设施，来降低室内或室外的温度。我们每天会给它提供一些冰块供它玩耍和降温。室内的场馆、室内的内展厅，我们温度湿度都是达到非常高的一个标准供它乘凉。比如萌兰，我们这个内展厅和外运动场的门是开放的，它可以根据它的舒适程度出入这个门。
0: 目前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饲养大熊猫10只，新馆开放后与亚运馆一起承担对外展示大熊猫的功能，而奥运馆则转型为后台区域。穆宁宁说，新建场馆跟亚运场馆是连通的，两条游览线路都能够实现单向游览的功能，提高游客游览的舒适度。
2: 大的循环线呢，从入口进来，游览完亚运馆之后，有一个景观廊桥到达新馆，很多游客他就特别喜欢这一只大熊猫，他就先看它，或者说只看它。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循环线。
0: 为了让游客满载而归，北京动物园在商业配套与游园纪念上也花足了心思。公园文创经营科科长任民说，他们为新熊猫馆开馆推出了16个新品，
3: 其中有油品类，还有冰箱贴类、绒毛类。油品类呢，这是我们现在在展的熊猫的所有的集合，还有熊猫的藏书票，特意选了熊猫珍贵的照片。我们推出了熊猫全家福的冰箱贴系列，展示了我们所有现在在展的熊猫的憨态可掬的样子。
4: 因为升级改造，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也就是北京地下城，将从7月20号开始临时闭馆，8月起重新开放。闭馆期间，场馆全面停止对外开放，暂停散客参观、团队接待、研学等活动。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

0: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1: 买。
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3: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4: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5: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0: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0: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邀请到的还是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
4: Hello，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我们又见面了。
3: 是的，最近走在北京的街头啊，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这盛夏的热度是实打实的来了。
4: 嗯，
3: 我看前几天气温已经飙升到38度了。
4: 哎呦，
3: 对，我周围就有不少朋友在念叨啊，这天儿一闷起来，浑身就不得劲儿，吃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香。
4: 哎，对，真的是，而且感觉就特别闷啊。按照传统其实节气的算法，再过几天我们就要正式的踏入一年之中其实最热也是湿气最重的一个时间段了，就老百姓咱说叫三伏天。这打头阵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初伏，有老话讲了叫夏至三更便暑伏，这初伏啊就是整个三伏天的开端，也是一年之中这个人体的

0: 留言啊，哎，就会问这三伏贴到底是个啥？为啥非得赶在三伏天贴呢？那初伏除了贴三伏贴，日常的吃喝住行到底应该注意点啥？哎，还有人说三伏天要养阳，有人说要降火，到底应该听谁的？还有人说自己贴了好几年的三伏贴，好像也没什么效果，是不是这东西根本没有用呢？别着急，今天孟大夫把这些事儿给您说透讲明白。
1: 今儿啊，我们就从这个最基础最核心的这个内容开始跟大家聊，就是初伏的这个时节，我们的身体它到底处于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有哪些常见的养生的坑您可千万别踩，还有就是这三伏贴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咱们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认识它，它到底是因为我贴了没用还是我的体质不合适呢？啊，总结一句话，就是咱今儿啊教您手把手的打开这个初伏的养生大门，而且咱得稳稳当当的以正确的方式给您打开。
0: 这里要注意了，很多人其实觉得夏天其实就是热一点，出点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从中医和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初伏入伏之后，外界的气候环境有一些剧烈的变化，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进入一个脆弱期，稍有不注意，小毛病就会找上身体来。所以先请孟大夫给我们讲讲我们身体在这个初伏时段主要面临的几大考验。
1: 可以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咱们身体可能会有四重考验啊，你看这四大考验要面临着。为啥呢？第一个就是在湿热交争的同时，脾胃啊最先扛不住，哎，就是我的老本行了。这个湿热交争，最近是不是有这个暴雨的红色预警，对吧？反复的这个下雨啊，天气又热，而且我一直以为下完雨之后会很冷。

0: 机器就转不动了。这一旦转不动了之后，您就会出现各种各样这种苦下的症状。苦下是啥意思呢？吃不下去饭了，没干什么活啊，浑身呢、啊、也没劲儿，也不爱动弹，就觉得身上特沉，总想躺着，白天也犯困，没劲头，嘴里呢黏不拉几的，一看这个舌头呢，舌苔上面厚厚一层，没有胃口，吃点啥知道饿但不知道吃啥，看这也不想吃，看那也不想吃，而且一吃一点就觉得好像饱了，就开始觉得胀，消化不了，这大便粘马桶上，它还容易这个粘便池，它不容易冲干净，脸上也出油，是头发也出油啊。说到底，其实这些都是湿气困住了您脾胃的这种表现啊。其实更麻烦的是啥呢？很多年轻人其实还不知道这个道理啊，想的是到了天热的时候，咱得猛猛的炫这些冰镇的冷饮啊，冰西瓜、冰啤酒、冰镇饮料啊。咱这个饮料选的时候，我这个不只要喝奶茶，我还得喝多冰的冰奶茶，我喝个沙冰。那这个时候，相当于既没有降温解暑，这种寒气反而直接冲进了我们的脾胃，相当于给这脾胃啊从头到脚哗一盆冰水给浇下来了，让您的脾胃功能越来越差。这是第一点，这就是咱面对的第一个考验，湿热交争，脾胃啊最先说我不行了。
1: 是的，我有朋友就是夏天的时候他觉得热，口干舌燥的，然后他就经常吃冰西瓜，然后冷饮一下就灌下去了，但结果他喝了之后吃了之后就觉得身体其实不舒服。
0: 对，而且这还埋了一个隐患，现在喝冰的到冬天

0: 伏天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理念，就是夏天阳气浮越于外，内里有时反而是这种虚寒，是空虚的。您这个时候因为热吃冰的东西，反而其实会损伤您自己的脏腑功能。就其实我们说外强中干嘛，有很多人，所以就这种外强中干的表现，还有就是容易变累。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在夏天就有的时候真会有这种感觉，对，就是就爱在空调房里待着，就不爱出去，不爱动，然后一动就累。
0: 对，是的，有很多人说我怎么到了夏天好像变懒了，就感觉就想躺着，但其实真不是啊，这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面临的第三个考验，叫什么？叫暑热，它会耗气伤筋，感觉越歇越累，在家一躺，尤其是周末一躺躺一天，越躺越没劲儿啊，这没力气啊，一动就出汗，这个其实是因为在暑热季节我们的气阴不足了，因为我们中医里边说汗为心之液，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季节不许大汗淋漓，太大汗淋漓的会耗伤我们的心气，会心慌心悸。那这个时候我们出汗其实不只是在排水，其实也是在耗伤我们的气筋，所以天越热的时候出汗越多，这个气阴耗伤的就容易比较快。那气我们说了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动力，对吧，然后我们这个动力不足了，那人就自然就没有这个精气神了，就感觉还怎么感觉这么累呀，怎么歇都缓不过来。其实现代医学也是有相关的解释的，比如说在高温的环境下，我们人体的代谢其实是会加快的。

相对来讲比较弱啊，如果我们用冷风啊、凉水啊一激，毛孔是不是会热胀冷缩嘛？毛孔瞬间就会收缩，那本该排出去的这些汗和湿其实就被堵在身体里了。因为经常有这个大小伙子这踢完球感觉这浑身都是汗。

0: 舒服养生的这个核心就是要养阳气、去湿气、护脾胃、肾贪凉。围绕着这个，我们今儿呢也给大家总结了一套可以落地的居家您就可以实现的一个养生准则啊。
1: 嗯，
0: 我们说足不出户，咱也不花钱。

特有这种感觉，中午如果要是但凡开个会没睡觉，下午完了我这看病历的时候就开始点头了，这个效率直线下降。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午休养心神，这个养的就是我们啊新的这个新的这个神，同时呢就是

放黄芪。孟大夫说讲了，这黄芪羊肉当归汤，这放黄芪，放当归，放党参，放人参啊。这个时候您秋冬季吃可以喝一碗啊，暖暖的养身啊，还养阳气。但是这个季节您吃完了，完了明儿舌苔就起来了，这大口疮就安排上了。

有的很多大排档是那个一个大铁盘，很多食物做完了之后，可能从晚上卖的时候，可能从8点跟那儿摆到夜里2点，就一直跟那儿摆着。所以呢，这种大排档是不是干净？有很多说这个说吃脏摊儿，然后说第二天我们说这说脏摊够不够这个。

发现，哎，每年到冬天都咳嗽，一吹冷风就咳嗽，好像说贴完了两三年之后，感觉这咳嗽明显就不怎么犯了。像家里边有很多老人，其实老人像年轻人可能这种湿热呀。

0: 有点什么吧，孟大夫，我这有实力，你就给我整贵的啊，真不是。其实真正的养生就是从今儿您听到我们节目开始，您少喝一杯冰的冷饮，多喝一杯温温的水啊，晚上早点睡，中午歇一会儿，咱给这三伏天儿咱开一个健康的好头。
1: 嗯，今天谢谢孟大夫给大家的分享啊，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啊，从今天开始已经是出伏的这个阶段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开始保养起来，也都把孟大夫今天教给大家的这些一点一滴的做起来，
0: 嗯，
1: 啊，那我们下两期的节目呢，孟大夫也会给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贴三伏贴，
0: 嗯，到底哪些病适合咱们冬病夏治。
1: 没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出伏养生核心要记清。出伏湿热交争，湿气最易困阻脾胃，此时人体阳气浮散于体表，脏腑内里反而偏虚，切勿贪凉饮冷过度降火，以免耗伤内里的阳气。

0: 性更护脾胃，饮食有节制，减少宵夜，同时注意饮食卫生，预防夏季肠胃不适。三，三伏贴基础常识别混淆。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外治方法，适用于虚寒类慢性疾病调理，并非人人适用的万能贴。平日里易上火、体质偏热的人群贴敷，反而会火上浇油，加重内热。贴敷的穴位选择与时长需由专业医师判断，且需按疗程坚持调理才能见效，并非一次贴敷就立刻收效。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快递，快递。
1: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2: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2: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3: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

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须弥，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京通 APP 推出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目前已经覆盖74家市属优质景区。北京市二环主路健康工程今日启动，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7月16号向游客开放。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暑假开始，无论是远道而来打卡京城美景的外地游客，还是就地休闲周末遛娃的本地市民，不少朋友开启了夏日出游模式。为此，京通 APP 推出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目前已经覆盖74家市属优质景区，包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等热门人文名胜，以及自然风景区、休闲主题乐园等多元游玩场景，全方位适配家庭出游、亲子研学、户外徒步等各类暑期出游需求。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为全面恢复道路设施健康状态，提升首都核心区交通服务与城市风貌，本市将于7月15日23时正式启动二环路健康工程。其中，北二环主路复兴门桥到建国门桥将率先开工，预计11月底前完工。二环路全长 32.7 公里，已建成通车34年。2002年曾实施道桥大修工程，2014年实施养护维修工程。目前，二环路道路桥梁主体结构状态良好，但存在路面病害加剧、桥梁栏杆设施老化明显、信号灯及监控等设施老旧等问题，需再次启动健康工程。本次二环路健康工程深度借鉴四环路健康工程实施经验，打破旧道路修道路的传统思维，将道路大修与城市功能提升深度绑定，坚持充分利旧、共用复用原则，全面统筹交通通行及花园、清洁、智慧城市建设，重点打造交通保障、文化活力、智慧治理三大功能环。工程将按照先北后南、先主后辅的时序分期实施。其中2026年下半年实施北半环主路，2027年分批次实施南半环主路、北半环辅路和南半环辅路。本次率先实施的北半环主路工程，起点为复兴门桥南，终点为建国门桥北，全长 15.4 公里。工程将按照先地下、后地上、先设施、后路面的步骤分三个阶段推进，确保工程11月底前完工。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与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工程实行错峰夜间施工模式，每日23时至次日5时开展施工作业，日间正常开放道路通行，实现当日施工、当日恢复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查询施工信息，常规施工时段主路站二留一可正常通行，途经施工区域请减速慢行，分段全幅占路施工阶段，途经车辆可绕行二环辅路、三环路及周边道路。北京南站 P1 到 P4 四大停车场改造近日全都收官，四大停车场配建了四个网约车候车区，总面积达到2150平方米，共设置停车位876个，网约车候车区环境进行了全面升级，出租车、网约车分区接客，过去旅客和车辆在少数点位扎堆的状况得到缓解，车辆进出场速度也显著提升。在北京动物园今年迎来建园120周年之际，备受瞩目的大熊猫新馆将在7月16号向公众敞开大门。新馆在原址东侧实现全方位扩容与提升，为国宝大熊猫打造了一座舒适宜居的生态星级新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进续的报道。
1: 大熊猫新馆景观上采用古典园林布局，以游廊串联庭院与雨水花园，1.3万平方米的超大空间，以白水流韵、蓝溪幽谷、王朗秘境、千峰叠翠四个主题区再现自然生境。北京动物园副园长穆宁宁介绍，
2: 场馆呢是从2024年的12月份开始施工，新建场馆占地面积是 1.3 万平方米，一共有四个室内展厅和五个室外运动场， 我们在新馆建设上是模仿它自然栖息地的环境，营造了地形、溪流，在室内外呢都设置了可供它攀爬的这个栖架，对原址的一些树木进行了保留。室内的场馆里安装了先进的新风系统。
1: 作为国内第一个绿建三星级的动物场馆，新馆外立面采用环保竹纹压模混凝土挂板，实现废旧建材再生。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卢艳平介绍，新馆创新性地引入了兽舍智慧管理系统，
3: 所有的国宝大熊猫24小时之内都能够进行体温、湿度、舒适度等等的监控。您看，兽舍都有360度的摄像头，能够无死角的随时监控它的活动。在兽舍里头，您也看到了，有一些栖架，有一些它的玩具，还有一个水池供它舒适的活动。这几个兽舍还有一些独自的特点，我们后期会采取科学有序的轮换，让每一只猫都能在每一个场馆的有一个体验，增加它的福利标准。
1: 炎炎夏日，新馆有专为大熊猫定制的喷雾系统，可以定时开启清凉 SPA。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场馆的几个角上会有一些喷淋和喷雾的这么一个设施，来降低室内或室外的温度。我们每天会给它提供一些冰块供它玩耍和降温。室内的场馆、室内的内展厅，我们温度湿度都是达到非常高的一个标准，供它乘凉。比如蒙兰，我们这个内展厅和外运动场的门是开放的，它可以根据它的舒适程度出入这个门。
1: 目前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饲养大熊猫10只，新馆开放后与亚运馆一起承担对外展示大熊猫的功能，而奥运馆则转型为后台区域。穆宁宁说，新建场馆跟亚运场馆是连通的，两条游览线路都能够实现单向游览的功能，提高游客游览的舒适度。
2: 大的循环线呢，从入口进来，游览完亚运馆之后，有一个景观廊桥到达新馆。很多游客他就特别喜欢这一只大熊猫，他就先看它，或者说只看它。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循环线。
1: 为了让游客满载而归，北京动物园在商业配套与游园纪念上也花足了心思。公园文创经营科科长任民说，他们为新熊猫馆开馆推出了16个新品，
4: 其中有油品类，还有冰箱

0: 集合，还有熊猫的藏书票，特意选了熊猫珍贵的照片。我们推出了熊猫全家福的冰箱贴系列，展示了我们所有现在在展的熊猫的憨态可掬的样子。
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别登舟，子瞻进京，探旧友，老者讲史。元丰八年二月中旬，年已50岁的苏轼拖家带口，踏着漫漫扁途，经由泗州北上汝州。

颠沛流离中所期盼的买田阳羡势必此生的闲适生活，原是孤独哀绝中的避世需要。佛门的宁静，道观的疏阔，儒家的舍之。

局荒圃，亲自操琴，弹唱出十年不负竹马约，扁舟独语渔梭间，重来父老齐我在，携妾老幼相遮攀的诗句，抒发着故地重游的感慨。10月15日，他到了登州府之地蓬莱城。登州虽属小郡，但蓬莱却是一座名城，北临大海，烟波浩渺。古代传说的蓬莱神山为这座小城涂上了神秘的色彩，唐代至县使这座神秘的小城成了现实中的仙境。宋代至平年间修建的蓬莱阁，以其富丽堂皇的灿烂，为远古的神话增添祭祀的香火。城西

固得万国之欢心，岂凡绝火之威，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求名。苏轼写的谢上表尚不及发出，朝廷的又一道诏令到了登州。他打开一看，诏知登州苏轼有家，他一时愣住了。道路有闻司马军时至京，遭宰执大臣蔡确、韩振、张藻、张敦等人的排挤，步步荆棘，处境艰危。

山神感通。果然，须臾净扫众峰出，仰见突兀称清空，紫盖连岩接天柱，石岭藤峙堆柱荣。

今日原是要伴父亲吟诗而歌的，可现实的浓雾早已浸噎了竹笛，他无言无语，任雾团绕着身躯飞旋。年幼的苏顾似已被从未见过的浓雾吓懵了，惶恐地俯视着脚下升腾而起的雾团，飞旋的雾团似已使楼阁摇晃起来，不知何时就要坍陷。他紧紧拉着母亲王润之的衣襟，雾漫楼台，不消不散，有增无减。王润之耐不住了，他不愿丈夫为最终的失望强噎痛苦，便一步于

先生，夫人快看，蓬莱之物辉煌了。苏轼、王任之凝神注目望去，也许出于朝阳将出，霞光映照，浓雾转薄，迷雾深处五色纷呈，瑰丽神秘。有的呈橘黄色，有的呈银白色，有的呈赤橙色，有的呈碧蓝色，有的呈姹紫色，有的呈嫣红色，相托相依，相见相融，飘曳相系，变化隐现，奇美无比，奇妙无比。苏轼兴致大发，蓬莱之物，海神之魂魄。季章、紫霞、黛儿、过儿，何其不查不语啊。那橘黄的飞雾是海神的玉冠，那银白的雾丝是海神的

风。斜阳万里孤鸟没，但见碧海摩青铜。心是其语亦安用，相与便灭随东风。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炎瑞，

0: 要为大家带来徐福东渡之谜。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徐福在我国历史上是个神秘的人物，一是因为史料记载的不很多，再就是他远走以后杳无音信，所以后来人想研究也无从下手，就算是研究也只是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做一些可能的猜测。但是我们还是从为数不多的史料中发现了关于徐福的一些蛛丝马迹。徐福乃是中国兵家泰斗鬼谷子先生的徒弟，鬼谷子曾经当过楚国的宰相，后归隐在魏国带徒弟。鬼谷位于河南省淇县淇谷云梦山，因为鬼谷子曾经在此授徒而得名。鬼谷子名王禅，是战国时候的魏国人，擅长修身养性，精通兵法、武术和奇门八卦之术，著有《鬼谷子兵书十四篇》传世，世称为王禅老祖。鬼谷子常年隐居于云梦山，并在此教徒授艺。张仪、苏秦、孙膑、庞涓、毛遂、徐福等等都是他的弟子。而鬼谷子的这些高徒中，徐福在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和毛遂之后。孙膑和庞涓主修兵法，兼通武术、奇门八卦，他们的时代大概在秦始皇曾祖父秦孝公的时代。张仪和苏秦主修纵横术，他们出山大约在秦惠王时代和秦始皇的祖父秦昭王时代。毛遂和徐福则是鬼谷子晚期的徒弟，毛遂的时代在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时代，徐福则是鬼谷子的关门弟子，学辟谷、气功、修仙，兼通武术。徐福出山的时候则是秦始皇登基的前后。秦始皇完成了一统天下和建造长城的伟业后，便开始憧憬起不死不老的神奇。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了山东沿海的琅琊，徐福和一些方士上书秦始皇，声称《山海经》中记载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就在东方海中，他愿意为秦王去那里取来不死之药。秦始皇听信了徐福之话，派他出航。经过几年，花去了许多费用，徐福并没有带回神药。他告诉秦始皇，东方的确有神药，但是神仙要3000童男童女，各种人间礼物，同时海上航行有鲸鱼拦路，他要强攻近路，射退这些鲸鱼。秦始皇全部答应了徐福的条件，帮助他再次东渡，结果徐福一去不复返。那么徐福东渡是否真的是去到了日本呢？有人认为徐福东渡确实到了日本，甚至有人提出徐福到日本后建立了日本王朝，徐福就是神武天皇。但是也有很多学者对徐福到过日本的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徐福的船队无法战胜海洋上的狂风恶浪。但是随着国内学者对当时造船技术

危险，漂洋过海东渡日本，去寻访长生不老之药。他是怎么办到的呢？然而等他到了日本之后，却一去不复返，这又是为什么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徐福东渡之谜。

还有内地学者主张的江苏沿海说与山东沿海说。历史学家刘华柱认为，徐福东渡的起航点的确定，起决定作用的是当地的物质条件，一是必须经济发达，二是港口自然的状况，否则聚集大批的人员，征调大量的物资，建造很多的船只等大规模的准备工作就无法进行。还有，港湾也应该宽广，并跟腹地有着便利的交通联系。比较而言，具备上述优越条件的，据史书记载，只有当时的琅琊，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胶南市的琅琊镇。战国时期，楚国灭掉越国之前，越国在琅琊建都已经100多年了。琅琊曾经是一度强大的越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战国的中期归属于齐国后，它也是齐国都城临淄之外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秦统一全国以后，琅琊

对，从琅琊到日本，经过的航线是哪一条呢？目前学界的北行航线说与南行航线说最具代表性。北行航线说认为，徐福率船队从琅琊出发后，沿辽东半岛南、朝鲜半岛西的海岸线，穿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北九州和歌山等地。南行航线说则有两种意见，一是说从山东半岛的青岛或成山头横渡大海，经朝鲜半岛南部到达日本九州等地。

这就证明了秦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具备了一定的远航能力。而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开通了一条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的航海线，齐威王、宣王和燕昭王时就有不少齐燕方士入海寻找这三座神山，去求得长生不老之药。方士的入海地点大多在碣石或者是山东半岛，入海后可能就有到达朝鲜半岛南部或日本人居住地的。汉武帝时曾经发生过从山东半岛起航去攻打匈奴的事件，所走的路线就是上边讲到的北行航线到达朝鲜半岛西岸里的一段。

人们最为关注的徐福真的是日本人的祖先吗？有学者推测，日本的第一个天皇神武天皇可能就是徐福。首先，日本历史对天皇祖先的记载语焉不详，只说第一位天皇是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继位，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仅有年表而欠缺实际的事实记载，一直到第十代的崇神天皇才有了实际文物的支持。而日本早期历史是一片空白的，令日本以至外国历史学家都认为日本天皇的祖先不是本地人，而是外来的中国人或者朝鲜人。因为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临近日本，在上古时期已经有大批人渡海移居日本，繁衍至今就是现代的日本人。1970年，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指出，日本人源自云南，后来甚至有人将范围缩小到了彝、哈尼和傣等少数民族。在《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中，揣测日本政府严禁学者调查。

他的祖先是秦朝的徐福，之所以以福刚为姓，是由于取徐福的福字，让子孙不忘祖先和故土。日本前首相羽田先生曾经在2002年专程去了赣榆徐福村祭奠，他多次表示羽田家族的根来自中国，祖先是徐福。据介绍，以前日本的徐福热主要集中在九州的佐贺、本州的太平洋沿岸新宫、熊野、富士、吉田一带，近年也逐渐扩大到了北海道青森县的小泊村、京都府伊根町。

0: 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接任英国首相。专家解读，逆袭折射英国政治的去中心化趋势。
1: 好，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

0: 三级轻度污染。
1: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上半年全国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0: 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
1: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1%，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
0: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但是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下个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力度，

0: 留了20%的充电桩安装接口。针对市民朋友关心的收费标准，北京静态交通丰台
1: 收费是白天2块钱一刻钟，晚上1块钱一刻钟。居民认证是500块钱一个月，交10个月送俩月，合下来是410多块钱一个月。然后我们也响应市交通委的号召，开了这个措施共享，就是工作日的早7到晚8，休息日不能停。然后休息日的全天加上工作日的晚8到第二天早7都是300。目前在这停车场里看到的大

0: 主任都能够进行体温、湿度、舒适度等等的监控。您看，兽舍都有360度的摄像头，能够无死角的随时监控它的活动。那兽舍里头，您也看到了，有一些栖架，有一些它的玩具，还有一个水池供它舒适的活动。这几个兽舍还有一些独自的特点，我们后期会采取科学有序的轮换，让每一只猫都能在每一个场馆的有一个体验，增加它的福利标准。
1: 炎炎夏日，新馆有专为大熊猫定制的喷雾系统，可以定时开启清凉 SPA。
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场馆的几个角上，会有一些喷淋和喷雾的这么一个设施，来降低室内或室外的温度。我们每天会给它提供一些冰块，供它玩耍和降温。室内的场馆、室内的内展厅，我们温度、湿度都是达到非常高的一个标准，供它乘凉。比如萌兰，我们这个内展厅和外运动场的门是开放的。
1: 它可以根据它的舒适程度出入这个门。目前，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饲养大熊猫10只，新馆开放后与亚运馆一起承担对外展示大熊猫的功能，而奥运馆则转型为后台区域。穆宁宁说，新建场馆跟亚运场馆是连通的，两条游览线路都能够实现单向游览的功能，提高游客游览的舒适度。
2: 大的循环线呢，从入口进来游览完亚运馆之后，有一个景观廊桥到达新馆，很多游客他就特别喜欢这一只大熊猫，他就先看它，或者是我只看它。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循环线。
3: 为了让游客满载而归，北京动物园在商业配套与游园纪念上也花足了心思。公园文创经营科长任民说，他们为新熊猫馆开馆推出了16个新品，
4: 其中有油品类，还有冰箱贴类、绒毛。

0: 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人群。
1: 不过冬病夏治不是只有穴位贴敷这么简单，而是一套变体治分病种内外治结合的系统工程。北京中医医院包括妇科、儿科、心血管科等多个科室都

0: 它规范的这个服务是情感互动服务，包括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这些形式提供情感照护、陪伴、支持这些服务，或者说它让 AI 具有一个虚拟人格来跟人进行交互，是受这个新规来这个管理的。那么他自己也明确说了，提供智能客服啊、知识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科学研究这些服务是不在本办法的规范范围之内，不适用于本办法，所以办公助手肯定是不会受影响的。
1: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新规还要求，就是连续使用超过2个小时强制弹窗，然后要求平台部署极端情绪识别。那这些措施背后的科学依据是什么？
0: 科学依据实际上是有这么一个依据，这个成瘾心理学这种就是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你人类啊，这个无论是精力还是时间，其实都是有限的。如果说你投入大量的时间和 AI 进行深度的情感交流的时候，会导致你对现实世界里面的这些情况会去置换，这个叫现实置换，就是人会沉溺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一般来说，这个界限大概就是2个小时左右。如果一直进行这种超限量的跟 AI 的交流，这个用户就可能产生社会的孤立感。甚至可能沉溺在这个虚拟社会里面，就是成瘾就出不来了。所以说，在这个2个小时这个阈值上面去设置，就是你到2个小时就一定要强制提醒用户，或者说中断你的这个服务，这个其实就是避免用户去

也好，或者说自己走向社会也好，他跟周围的相处会出现很大问题啊。所以这时候对于青少年会要额外的去进行这种限制，或者说进行这种保护。

中进行这种这个教学示范啊，进行这种正常的这些知识的传播啊，这类产品其实会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啊，所以我们说 AI 陪伴这个行业不但不会

0: 按照这个新规的思路来，自己给自己建立一个防火墙，啊，这样才能更好的去，享受技术的红利，而不会被技术所绑架。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

有所冲突。那么勃拉姆的个人的这个成功呢，很大程度上基于他这个个人的魅力。他这个个人的魅力在非常复杂的这个全国性的政治当中能不能同样奏效也不一定。那么工党内部呢，其实在如何解决英国存在的这些问题上呢，也存在着一定的路线分歧。那么他的方案呢，实际执行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面临党内不同派

大概率还是会延续斯塔默政府的这个政策倾向。比如说在这个对欧盟的关系上呢，伯纳姆曾经他自己说过他希望英国重返欧盟，但是呢最近尤其是他在这个补选当中呢，他又强调了要尊重公投的结果，这就表明啊，他可能和斯塔默一样，他会寻求与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这个关系，但是呢短期内推动这个重返欧盟的这个可能性不大。那么在以色列问题上呢，他也确实严厉地批评过以色列，甚至主张实施制裁。但是呢他也说过这个没有办法判断以色列是否犯下了种族灭绝的这个罪行。所以说他在实际上台之后的政策呢，可能与现任政府呢不会有太大的差异，重大的这个

看他的个人的特质能不能转化为这个有效的他的实际的治理能力吧。因为你这比较明显的风格不一样，就跟斯塔默。那么斯塔默呢，他是比较谨慎、比较克制，而伯纳姆呢，他善于沟通、平易近人，他也比较擅长呢将他的这个政策呢包装成非常动听的这个故事啊。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拥有斯塔默所欠缺的这个个人魅力，而且他呢比较乐观积极的这个形象呢，与前面几任首相的这种压抑的状况呢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他这种特点呢，就有点我个人感觉啊，有点类似于保守党时期的那个鲍里斯·约翰逊，个性比较鲜明，可能他也比较敢于突破现有的传统和规则。但是呢，他这种特点呢，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就是突破规则有的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英国是选举政治嘛，他一个是需要党内的这个共识，第二个需要选民。那么回到他曼彻斯特主义的这个经验呢，是不是能复制到整个英国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未知数。而且他主张的权力下放和公共投资呢，能在多大程度上去突破现有的英国的这个财政和政治框架，也是一个未知数。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刚才谈到的都是英国内部的经济民生问题，就是它的一些限制。同时呢，英国包括这个伯纳姆他的执政前景呢，他也有一些英国本身难以克服、难以改变的外部因素。这个可能不管哪一个人上台执政都会面临，都难以解决。所以我觉得伯纳姆的执政前景，他的最大挑战其实要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内部，内部的话，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刚才说的，他这个钱从哪来，他推行的这个。

反击空间。上半场球队依靠点球打破僵局，下半场再入一球锁定胜局。法国队后场核心伤退，让防守体系出现漏洞，锋线难以获得冲刺空间，全场没能制造出高质量得分机会，遗憾止步四强。西班牙攻守平衡，攻防转换节奏张弛有度，用稳定的发挥拿到了通往决赛的门票。激烈的赛事并没有停歇，万众瞩目的第二场半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英格兰与阿根廷展开对决，争夺最后一张决赛入场券。英格兰阵容星光熠熠，凯恩坐镇锋线充当支点，贝林厄姆频繁从中路后插上冲击禁区，边路球员具备极强的突破能力，高压逼抢战术极具压迫性。不过球队遭遇人员困扰，后防线有球员停赛，边路防守位置只能临时调整，主力中场也存在体能隐患，长时间对抗之下，边路防守很容易露出破绽。球队过往在大赛淘汰赛的点球大战屡屡受挫，全队都会力求在常规时间内分出胜负。那作为卫冕球队的阿根廷，淘汰赛一路历经加时苦战，全队大赛经验丰富，球队中场架构完整，恩佐麦卡利斯特组成的中场屏障稳固，既能够拦截对手攻势，又能够送出精准调度，后防线老将协防意识出色，锋线球员把握机会能力出众，防守反击和定位球都是球队的得分利器。连续鏖战多场之后，球队的整体体能消耗严重，如何合理分配体力将会是球队取胜的关键。一边是全力追逐冠军的三狮军团，一边是志在卫冕的劲旅，两队战术风格迥异，人员各有优劣，这场较量不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意志与临场调整能力。

动能显著，降温、通胀回落呈现全面广泛的特征。市场对于美国通胀逐步回落到可控的区间的预期还是进一步夯实的。数据落地之后呢，市场也快速修复了美联储利率的预期，加息的大幅加注是大幅的降温了。

0: 便宜来，
1: 给我来两件。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2: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7: 北京的声音。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我们就先从这部作品的名字开始说起哈，因为的确啊，这个有一部电影的名字也叫《山河故人》哈。
1: 对。
0: 那么您想把这部您的小说起成这个名字，当时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顾虑？说，哎呀，会不会让大家产生误解啊？这是那部电影的这个文字版本。
1: 我觉得关于书名是一定要说一下的，因为我定这个书名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出现过重名，所以也没。

0: 生活在那一片土地的人，您抓住了那片土地和那片土地的人的怎样的特点啊？通过您的笔把它写出来。
1: 对，嗯，就是我先从这个空间方面来说一下，就是这本《山河故人》不同于以往的这个我们陕西的这些就是乡土题材的这个作品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区别？比如说路遥老师他写的《平凡的世界》，那《平凡的世界》其实主要写陕北地区，陕西从这个地理上它主要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三片地方。然后呢，路遥先生笔下的是主要是陕北这块，然后呢，贾平凹老师和陈燕老师他们主要写的其实是陕南地区。然后关中地区的话是有这个白鹿原，就是程中石先生写的是关中这一片的，但是呢，程中石先生写的这个白鹿原呢，他又是关中地区，他又切成了两边，就分成东府和西府，以西安为终点，所以呢，这个白鹿原
0: 中间的中，
1: 哎，对，就是中间的中啊，就是以西安为中间呢，这个东府呢，就是白鹿原那一片，往再往东延伸，我呢写这个《山河故人》呢，写的是西府，就是西安的西府，就是这个府台的府，府衙的府。对，主要是写的我们西府的这些地理文化，所以这是从空间方面。

0: 京，然后我来北京其实已经18年，
1: 2008年7月1号，北京奥运会马上要开了，
0: 就是奥运会那年来的北京然后来到北京完了之后呢，就相当于是北漂嘛，就在北京工作，然后工作了一年多呢，就觉得一个人在这里就是举目无亲，因为我是一个人过来的，我在这也没有亲戚，也没有同学，也没有朋友，就是一个人这个待的时间久了，忽然觉得特别的思念故乡。人可能就是因为离开了故乡才特别的思念故乡，这是因为对故乡的这种思念让我拿起笔就想为故乡写一写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激发点在哪呢？其实还在于我的母亲。我母亲的忌日是12月25号。对，我母亲这个去世完了之后呢，我特别的思念。

15年完成的最大的动力其实来自于我的母亲，如果没有这种母爱的这种力量的话，我相信我可能也完成不了啊。另外一个就是我的父亲呢是一名军人啊，我觉得我的血液里当然是有他的基因在的，就是作为一名军人，他有他的这种坚强的顽强的意志，就像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种钢铁般的意志他遗传到我的血脉里，我觉得是有的。我觉得就是通过这种坚强的意志把这本书完成，即便是到最后这本书经过了无数次的这个修

0: 到潼关之后呢，我就沿着黄河一直向北啊，但这个路上你会经过很多很有意思的地貌哈，就是这个原呢它是高出平地的啊，高高的，但是你上到原上之后是一马平川的，
1: 对对对、哦、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呢它是比较平，你到哪都是平的、嗯、所以我们那边的人的性格呢也就比较直啊，就是跟我们那个地方一样，它没有那个就是这种起伏的山，没有这种线条，人的性格也比较直，说话都比较直、嗯、就像我一样也说话比较直啊，就是八百里秦川的这些汉子呢，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性格呢，就比如说有城有一个词儿叫关中懒汉、哦、他是有一些懒的，就是在有城的这个身上、哦、把这个关中的这个男性的这么一个形象其实是基本上是浓缩在这个人物身上。
0: 哦，什么样的形象呢？
1: 他有勤奋的一面，勤奋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农忙的时候，哎，这个夏收秋收，然后种地的时候你要去干活，然后农闲的时候呢，你要去外面可能要去要干点零散的活。那另外就是比如说下雨的时候，哎，下雪就是三伏三九天，最热和最冷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有成呢，他就在家里待着，写下一下棋，然后他基本上是不出去的。
0: 嗯，
1: 就是关中的这个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性格？是也是跟他的当地的这个主要
0: 气候，
1: 还有就是。嗯，对，这个叫什么土地啊、比较肥沃，就是生长的这些农作物呀、庄稼呀等等，都比较丰收，也比较好。
0: 哦，
1: 也就是物质基础比较好。
0: 哦，
1: 所以呢，他们就是特别冷、特别热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出去。
0: 嗯，
1: 就在
0: 那时候有点像黑土地的东北汉子。黑土地也很肥沃嘛。
1: 对对对。啊，
0: 虽然说一年一收，但是每一收的时候收成都还不错。啊，冬天的时候就在家里蹲着砍大山哈、啊，聊天、喝酒。
1: 对，嗯，关中地区它是一年两收
0: 啊，两收、
1: 对，种小麦和种玉米，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农闲期间呢，他有时候呢会去打打散工啊，有时候呢他就是跟村子里的这个男人们下下棋
0: 啊、
1: 哦，所以这个《山河故人》这本书当中写了很多次这些个乡村地区的男人们，他们在农忙之余，他们是在做什么，在忙什么？
0: 嗯，
1: 那么如果是在城里的这些人的话，他们不知道乡村人在干嘛，那通过这本书就可以了解一下，哎，这群人是在干嘛、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期啊，生活在同一个时间线上，
0: 嗯，
1: 然后但是只是在不同的地域而已啊，就是通过这个有成这个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那有成身上呢，他有优点他也有缺点、这个人物呢他是一个不完美的人设啊、就是他的优点呢就是他对于儿子海峰，这个儿子是因为一次发烧
0: 、对，
1: 然后
0: 小时候五岁的时候，
1: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落下了这个病根，最后呢就是残疾了、然后这个父亲呢就是有成呢为了这个儿子可以说是走南闯北，就为了这个儿子看病，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到最后呢他也到了这个北京的儿童医院、也就是在当时的这个条件来说是

0: 的女人她更辛苦更伤感一些吧，因为她的这个丈夫有成呢，她并不是那种体贴型的丈夫，就是她是有一些冷漠的，但是她的冷漠又不是空穴来风的，是因为有成这个人他本身很有才华，但是呢他就是有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也就是相当于在这个人生的各种的蹉跎当中耗尽了他对于人对于这个社会的热情。所以呢，但是这两个人呢，就是他们在生活的这个磨合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不是那种自由恋爱，所以他们的婚姻其实也是那一代人的缩影。这种婚姻的这种不幸福，在有成和这个红莲的婚姻当中其实写了很多。
1: 对。那么这是这对夫妻，这对夫妻有几个孩子哈？那几孩子，那有男孩，有女孩，有儿子，有女儿。那么其中您花了不少笔墨在讲到这个身有残疾的这个儿子海峰的故事。您刚才也提到了，讲到这个父亲啊，有成为了孩子的这个身体能够好转，到处去看病求医啊，寻医问药哈。那么这里面我印象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什么呢？就有一次啊，有成带着这个海峰背着孩子去看一个所谓的神医啊，神医讲到说你孩子的这个经脉已经断了，说你看他一条腿。

0: 在那样一个时代，就是这个人已经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作为有成的话，我小时候其实是无法理解我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太残忍，就跟这个小说当中一样，我是痛斥我的父亲。但是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反而理解了我的父亲。啊，也就是说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跟我父亲达成了一种内心的和解。他真的是别无选择，没有任何办法，但是他还想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还是想试一试，虽然这个方法看起来很愚昧很愚蠢。所以说就是说一个父亲对于儿子的这个万般的这种宠爱，这个有成都倾注在了他的大儿子身上，以至于他对他其他的三个子女已经没有什么爱了，就是剩下的可能都是冷漠苛责啊，就这样。因为他把他所有的爱都倾注在这个大儿子身上。
1: 嗯，
0: 我到写完这个书的时候，我才理解了我父亲当时的这种心理。那这个父亲和母亲呢，就很显然的，就说这个父亲对于这个儿子他是有点严苛的，

0: 这本书的意义而产生了更多的意义。
1: 嗯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我们在

0: 38.2 吧。
1: 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在太阳底下38.2差不多。我不知道小美你今天感受没有，
1: 确实包括我今天因为是打车来台里、我第一次叫的司机师傅还没有顺利的接上头，所以我不得不又叫了一辆车。
0: 怎么了，司机师傅被太阳晃晕了？
1: 没有，反正就是他也找不着我，我也联系不上他。
0: 您在哪儿打的车呀？
1: 在我们家小区门口。当然这是一个，
0: 您小区这个是藏的挺深呀、这地儿，
1: 这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咱就不说这个了。总之在太阳底下站个5分钟，我觉得有点头蒙蒙的感觉、这个日晒也是比较强烈的。
0: 是是是，
1: 刚才徐可也说了，今天正午时分，中午12:20左右，大家的体感温度甚至能达到38.2度的高温。那根据天气实况，在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里，全市的最高气温是出现在了鸟巢那边，达到了39.8摄氏度。
0: 对。那我觉得啊，今天中午我因为今天来得早、我从6点多感受到中午这个气流啊就是越来越热，尤其是到了今天咱们日照比较好，没有什么云彩，所以呢就显得大家在阳光底下真的是直射难忍。
1: 而且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
1: 你刚才提到气流、真的是有一种热浪热荡热浪一次一次扑过来的感觉。
0: 尤其是当您经过一些机动车或者当您经过一些便利店的门口、它的那个空调外机在外边冲着我吹热风的时候，那种感觉真是酸爽两字了得呀。
1: 哎，如果大家今天依旧是在户外活动比较多的话，就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了。那今年的中伏呢时长达到了20天，所以这三伏天加在一起总计40天，又属于一个超长版的三伏天。咱们市民朋友们也要做

0: 就是你能想到法国队0-2吗？
1: 我不能。你知道现在因为我今年是通过小红书来看比赛，不管是直播还是集锦，小红书搞了一个趣味投票，跟咱们这个差不多，就让大家在每一场赛前去猜测哪一支球队可以晋级。我投的是法国队，所以我今天早上打开小红书的时候，我收到的是您猜错了的提醒。
0: 不知道咱们平台听众有没有这种大神啊。我在上节目前看见一篇公号，因为今年正好是 AI 发力的一年，上一届世界杯其实没有赶上，那么在今年 AI 呢就搞了一个预测，就是 AI 预测大模型。目前呢世界杯的一个准确率啊，它有7家大模型还是9家我忘了，参与了预测，基本命中率呢在70%左右，70%-80%。但是呢没有人类的一个贴砖师傅厉害，贴砖师傅目前保持32场31场全中的记录，维持在世界杯的预测。

0: 取材老北京经典圆梦烧饼。哎，店内呢就由中国烹饪大师牵头带队，他针对啊原有的馅料的这种口味啊口感呀、啊、进行了专项的优化，也是历经多轮反复试制，最终呢打造出口味独一份的这个特色水饺。这种产品啊仅在头伏、立冬、破五这种传统节点限量供应。
1: 哎，要
0: 这我都没吃过。
1: 对，我想说的是，照许可这么建议，是不是下回可以再加一个节点，就是高考之前。或者
0: 那叫什么呀？那叫
1: 圆梦水饺吗？你不是
0: 刚才说？对对对，
1: 加一个时间节点。
0: 此外啊，还有汇丰的饺子楼也推出了限量的叫蟹黄水饺和海胆水饺。其实海胆水饺、蟹黄平常能吃到啊，不像前两个我觉得那么特殊。他预计呢，入伏当天能卖出80000个饺子，
1: 不少。
0: 平均一人吃3个饺子，这就得是多少人吃过？
1: 不是您等等啊，许可同学，你吃饺子吃三个。
0: 您大哥大伏天中午你吃多少个饺子？10个饺子？
1: 说实在的，我真能吃10个饺子左右。
0: 平常你能一顿吃10个饺子？
1: 能吃啊。为什么？当然我要是吃饺子的话，我一般不吃其他的东西了，就我这顿儿就吃饺子。人不可貌相，是不是？
0: 人不可貌相，小美丽还是蛮厉害的。
1: 我这么一说的话，以后你都不敢请我吃饺子了。
0: 没事，饺子这东西啊，它咱就是说还不贵，
1: 还
0: 能请得起。
1: 对
0: 啊，咱不吃那海胆饺子就行。他们有340年历史的烤肉碗呢，也继续推出了绿色、墨色、原色。这种三色的三鲜水饺，墨色是什么呢？拿墨鱼汁做的，其实这个也比较常见啊。绿色就是菠菜汁做那种绿的，这种平常都能见着。
1: 明白。
0: 这荷叶这个确实是少见啊，还有刚才这个圆梦这种，您比如再说了，百年的

0: 金夏投服啊，各家老字号也是凭借着一手绝活，正将京城的节气时俗演绎的是有声有色。
1: 没错
0: 啊，看来啊，这您想刚才是一家卖80000个饺子，
1: 嗯，
0: 这些老字号加起来，您说不得有100+家？
1: 嗯，
0: 今天饺子。全北京我估计就得消化100+个。
1: 哎，这也是很多北京市民朋友咱们每年入伏的一种仪式感嘛，头伏饺子，就像
0: 二伏什么
1: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我觉得就像许可同学这种，虽然不大吃特吃，咱吃3-5个饺子也是一种仪式感嘛。所以也想问问大家，今年的头伏饺子您吃了吗？准备吃什么样的馅料？包括大家过这个三伏天啊，您有什么样的准备工作都可以来下载听听 FM， 找到我们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看到刚才哪位朋友发来一张图啊，我自己说三伏的第一天我吃了一顿饺子，而且今天这天啊热得要命，所以我还贴了北京中医院的三伏贴。三伏贴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保养类的
0: 项目。三伏贴是不是今天第一贴啊？
1: 应该是入

0: 治胃病，可能大家有一些在冬季容易犯的老毛病，选择在盛夏时节，也就是中医当中说阳气比较旺盛的时节去给它进行保养啊。当然现在好多网上也都在卖三伏贴，可能不会针对每一个朋友的体质去做调整，
1: 对，不会根据比如说您嗓子不舒服治治嗓子，去年还有点咳有点痰，您治治肺啊，你肺主水对吧，它得这个可能药效上不一样，
0: 我觉得这事儿得遵医嘱，最好咱们去专业的医院让大夫帮您望闻问切，咱们对症下药。
1: 你这挺专业，先把把脉。
0: 哎，先把把脉，先看看哈。
1: 对，
0: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闹事闲人甲说，今天一大早6点多，趁着天还比较凉快，出去溜达了一。

0: 那个沿儿啊，它
1: 就
0: 太阳了，哇，照的真是有点当年武汉火炉的感觉。
1: 哎，你为什么会绕着咱们楼走？我特好奇。
0: 因为你比如说，我要在周遭，就是你要保持这个播音状态，你就不能在一个办公室。

0: 常来替班呢，你把人给自个
1: 做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下次李凯老师和你需要这种服务，我也可以替你们俩。
0: 不需要不需要，可能凯哥你可以问问他，没准他需要呢。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留言吧。
1: 开玩笑啊，开玩笑，开玩笑。

0: 二伏面，就咱先说头伏饺子，因为今天咱们讲的是饺子这个事儿。我觉得如果是这么来的，感觉，反正对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大家啊，大家都发表是自己的感慨，因为现在实在是太热了。然后他说，大家看见胖乎乎的饺子，热气腾腾的躺在盘子里，我感觉也没什么食欲呀。
1: 哦，你是不是天生就不太爱吃饺子？我感觉
0: 不是，我挺爱吃的，
1: 挺爱吃的。
0: 但是我不太喜欢在40度的室内，然后再看着热气腾腾的饺子。你看他这写着说，热气裹着香气扑面而来。我觉得这热气再来，我。

0: 一个比赛，就是看咱们几个谁猜的最多。
1: 可以，下回世界杯把你叫
0: 来。这回你和李凯谁猜的最多？
1: 李凯老师拒绝来猜啊，基本上来说都是我来发表一下我的观点
0: 啊。所以你们其实没设这个投票。
1: 我们设了，主要让听众朋友来投票。李凯老师虽然作为。

0: 来俯下身子喝上两口。这个直饮水并不是很凉，入口啊十分清爽，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解暑的作用。一位跑步的市民跟记者说，在他印象当中，这些补水点是2025年的时候开始设计的。
1: 哦，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很方便，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沿途有这么几个补水点，对健身

哎，傍晚时分，记者又来到了朝阳公园的一处饮水点，发现两名结伴锻炼的跑者，就像你刚才说的，大汗淋漓。两个人来到直饮水台，喝了几口水之后，有一位男子让同伴啊帮忙按住水那个出水的按钮，因为它属于你不按着它就停了，你得按着才一直能出水。为什么要让同伴帮忙按一下那个按钮呢？

0: 新增近370家，月注册增速保持在51%以上。山西大同的华严寺旁一家古风旅拍馆的负责人就告诉记者啊，清明假期每天前来拍古风照的游客基本上得接近100人，
1: 光他们一家店，
0: 一家啊，五一假期呢客单量更大，他们客单价您看看不便宜啊，不入5块钱10块钱，在500元左右。
1: 哎，
0: 大家都愿意为了好的旅游体验和拍照体验来买单。
1: 嗯，
0: 不同朝代、不同民族的服饰文化所展现的独特风韵呢，吸引着游客不断解锁打卡。您比如说，还有外国的游客，来自马来西亚游客张子瑜在大同约拍了唐复原。就是尽量还原呀，柳叶、细眉等唐代妆。
1: 哦，
0: 这是呢，他第5次在。

0: 浮尸的影像都是他深刻的旅行记忆之一。他表示了他之前看过这个丝绸制作技艺的纪录片，所以呢也特别想穿着当地的这个服饰和当地人一起跳舞。
1: 对，
0: 其实这类体验不仅深化了游客和旅游目的地间的情感交融和互动，还带来了文化身份认同的心理满足。陈其云这个大学生就表示呢，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文化体验，他们啊就常常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为之感到自豪。
1: 嗯，咱们说现在旅拍各种各样的特色服饰都带有很强的一个文化属性，
0: 没错。
1: 但是大家可能也要警惕啊，咱们说体验的狂欢之下也有很多的乱象，比如化妆也都是同一套模当白衣蓝海去魅的过程，市场的洗牌信号也。所以当下的换装经济热好像挺关键的转折点啊，从解锁穿走向文化驱动的内容深耕，让大家更加切实地感受到文化温度和精神共鸣。
0: 嗯，其实啊，我觉得这个现在很多像你说的马面裙汉服确实好看
1: 好看，
0: 还有的很多小孩子你知道穿上那个特可爱，小姑娘啊穿着那小汉服，而且现在都是我这应该怎么说我不太懂啊，就叫全妆造型是吗？就是她不仅穿衣服，
1: 对，有造型，
0: 对，发饰，
1: 还有化妆，
0: 对，化妆，然后包括一些头饰都是齐备的，

0: 刚才在第一时段数次表明你不爱吃饺子，我跟你
1: 说，大家给我做个证啊，我说的是在这么热的天儿，您户外没空调给我摆一盘饺子、然后又热气腾腾向我扑来，我是真没胃口。
0: 哎，
1: 我说的与后来那句话是，但是如果您要是说在空调房里，我是特别爱吃饺子那人
0: 啊、
1: 你知道我现在冰箱里边冻的只有两个东西，
0: 速冻饺子，
1: 都不是速冻，手包完的饺子冻好搁在里边，
0: 是妈妈的爱，是不是？
1: 对。

0: 4001667979。
1: 哎，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不太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就像是有小石子似的，干巴巴的，特别难受啊！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遛弯买菜都不方便，工作生活受到影响。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搭配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通过穴位给您的眼睛做一个全方位的深层的调理，所以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别说看电视玩手机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0: 那有很多朋友就留言问哈，说那眼睛模糊好多年能不能用？还有的呢说眼睛干涩发痒，就跟有小石子儿似的，能不能用？统一回复，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都能用。
1: 哎，趁着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优惠大，福利多。
0: 哎，
1: 现在您购买都可以享受到50岁的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朋友还送您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
0: 哎，我跟您说，就这还没完、啊，
1: 还没完，
0: 额外啊，再给您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豪华版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4001667979。

0: 这是干嘛呀？这是不是我看着跟中医有点关系？
1: 还真没关系
0: 啊，
1: 人学摄影呢。
0: 哎呦，
1: 马上要开始的就是丰台老年学堂手机摄影公益课的第三节，而咱们的老年朋友分享的正是自个儿拍的作业。
0: 哎呦，都学上了。
1: 哎，
0: 你看看这老年朋友，要不我说呢，三大爱好：钓鱼、遛弯、摄影。
1: 哎，我觉得都不错。我儿退休我也这么干，钓鱼、摄影、遛弯。怎么了
0: 乔梅？我就说一句话，
1: 怎么了？
0: 咱俩退休、你要是能跟我这钓鱼，我叫你一声爸爸。
1: 那是不是容易晒黑呀？那我不去了。
0: 看看我说什么，
1: 我不去了。那就广场舞吧，广场舞是不是咱能凑合
0: 跳？我跟您说，您就这手机公益课堂吧，室内
1: 啊，行，这室内 不是，咱拍照可能也得去户外拍的，是吧？你拍拍鸟，拍拍荷花。我特别喜欢鲜花摄影，我不瞒你说。来看看人这课啊，课程准时开始，国家高级摄影师黄如军老师先带领大家观看老年人防诈的视频。随后呢，课堂又进入到了一个实操点评环节。大屏幕上一一展示着学员们的作业。在屏幕上一张海景的照片格外亮眼，
0: 有，
1: 你看这是不是得去户外
0: 拍？这拍海得去
1: 啊。黄老师笑着问，这张海边取景的照片啊，色彩真

0: 博或者社交平台发我的摄影作品、哦、
1: 你好厉害、啊、
0: 但是我2014年就在玩三
1: 了。你刚才说这些虽然都是中文，虽然我都听得懂，但是毫不清楚你在讲什么。
0: 行，没关系，你也可以去上上人家这课哈。
1: 老年课堂我别蹭课了，人家不符合年龄。
0: 等你退休之后吧，
1: 好，
0: 我给你当个讲师哈。每一个知识点黄老师都在课桌间穿梭，手把手的指导咱们的老年朋友进行实操。有一位学员就举手提问说，老师我拍这个天空的照片、嗯、怎么调它的色温才好看呢？
1: 哟，这太专业了。
0: 这黄老师啊，用最直白最易懂最不绕弯子的方式给老年学员拿起手机实际的摸索尝试了一番。老师还说呢，大家可以记住一句口诀啊，往黄走是暖色调，适配的是夕阳和灯光场景；往蓝走是冷色调，适合阴天或者是阴影的画面。
1: 我在这想再多问一句，摄影博主小
0: 美，别问了，我求你了，你给我点面子，你私下请教吧。
1: 啊、
0: 你笑的鱼尾纹都出来了，虽然没出声。
1: 不是，我就是觉得平常我拍的挺好看的，
0: 挺好看的，
1: 就一定得调色温吗？还是
0: 啊，不一定
1: 啊，不一定，
0: 你还是要看你去拍什么，
1: 想要什么，
0: 对什么样风格的照片。比如说，你可能拍漂亮的少女，你更要的是那种糖水片的出片色彩。
1: 什么叫哎呀，太专业了，下次再问吧、
0: 嗯、行，下次再说吧、嗯、不少老年人啊喜欢拿手机拍照，但总是觉得拍不出非常好看的效果。65岁的学员刘淑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刚刚调好的照片，脸上写的是俩字儿：欣喜。
1: 哎呦，
0: 他跟记者说自己之前想拍点好看的照片啊根本学不会，现在社区有了免费的摄影课，老师教的特别实用，在小区拍拍花草，去公园拍点小桥流水，学完就能用得上。
1: 哎呦，您看这位没白学
0: 啊！而且摄影课只是咱们老年学堂的一门课程。
1: 哦，什么意思？有很多是吧？
0: 有很多
1: 啊，
0: 比如说声乐。
1: 哎呦。
0: 舞蹈，
1: 哎呦，
0: 书画，朗诵，
1: 朗诵应该咱去啊，
0: 可以有啊、嗯，是吧？这个文体课程，但我觉得我可能
1: 我爱你中国，
0: 你那是声乐，你那不是朗诵。
1: 对着土地，
0: 爱的深沉。
1: 深沉。
0: 哎，如果您喜欢文体，总有一款适合您。
1: 哎、对，
0: 还有一些像反诈、安全宣讲、养老信息、哦、无障碍这些实用的内容，
1: 也是实用的内容课程啊。
0: 哎，刘梦家园综合文化中心的负责人王红岩说，目前啊，他们社区已经落地了3门公益课程，
1: 真好、哎。
0: 这个居民的参与度也特别高，每堂课都有将近30位老年朋友愿意来参加。人家说了，后续也会增加一些像形体课这种课程。
1: 哎呦，你看这个老年人也得塑形啊。
0: 嗯。
1: 那咱们接下来啊，我觉得现在课堂最丰富了，
0: 是
1: 啊，那咱们就是刚才说了，你到老年学摄影也得眼睛好，
0: 咱得有好眼神、
1: 啊、哎，好眼神。刚刚应听众问了，说咱们那个好视力啊，65岁还能不能享受补贴？哎，当然可以。好视力呢，现在是26周年大庆，只要咱50岁以上。排除我和小美了，这就现在您打电话400-166-7979购买这好视力啊，都能多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来体验效果。
0: 嗯，
1: 50岁以上呢，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超多的好礼啊！大家如果还没抢到，赶紧打400-166-7979，400-166-7979。
0: 可能有听众朋友比较好奇啊，说为啥咱们好视力只补贴50岁以上的朋友呢？
1: 这说的是我是吗？
0: 因为
1: 啊，
0: 过了50岁，这个眼睛素质会出现下降、
1: 哦、
0: 有的时候对生活的影响也特别明显。就像之前有一位李阿姨啊，她说她手机电视看啥啥都费劲、
1: 哦、
0: 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
1: 哎呦，这受罪呢，
0: 那眼睛前就跟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
1: 嘿，
0: 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
1: 嗯、
0: 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
1: 嘿呀，
0: 这里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
1: 嗯、
0: 搭配上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
1: 哎、
0: 加快渗透，所以说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
1: 哎，您看啊，有的朋友说啊，这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就是特靠谱，贴完眼睛就是清晰透亮、嗯，精气神呢都不一样，每天咱在下棋、打球、旅游，嘿，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刚才看这个李老师也说啊，之前用过效果。

0: 入一下，来，最后抓紧点时间吧，咱们来看看咱们的互动留言啊。
1: 看留言了，只能是吧。
0: 三伏的第一天，您都做了点什么？
1: 做什么了？
0: 有什么迎接盛夏的准备？有没有头伏饺子二伏面？您吃饺子了吗？第二，大瑞，
1: 你先说吧。
0: 行，大瑞这条啊，说我从昨天晚上12点一直睡到了今天下午4点，就是咱大正小时开播的时候。
1: 您这是太过劳累了，
0: 是不是有点劳累？说上午8点，其实醒了，但是还觉得困，就接着睡。中午又醒了，怎么醒的？饿
1: 醒
0: 的，
1: 饿醒了。那吃点饺子，
0: 还是困，
1: 还是困，
0: 就一直睡到了下午4点。
1: 您这是头两天，我看着现在24小时没睡觉。这个大幸福说了，近一年咱们新闻广播节目收听率，比这国交通广播要大。
0: 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1: 啊！这是听众的留言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很多的频率和节目都不错，但是
1: 都不错。
0: 但是私心来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新闻广播，多多关注我们大城小事啊！
1: 还有说这个饺子的，说因为过去北方食物，这个说的就是你那个观点，小美
0: 啊，怎么了？
1: 说呀，相比南方单调许多，所以遇到各种事儿。各种节日，就咱不说头伏嘛，就节气嘛，这些说不是饺子就是面，不是面就是饺子，
0: 是不是？咱们北方人确实爱吃、
1: 所以米兰魂720说了，就是说为什么说头伏饺子呢？你看还有说这什么，小妹我再考你一个，上车什么，下车什么？
0: 上车饺子，下车面，头伏饺子，二伏面，你不是饺子就是面，就是天天吃完饺子吃完面。
1: 所以你说北方有哪个孩子不爱吃饺子？你没法不爱吃，为什么？你到家只有饺子。
0: 哎，我发现你这人变脸跟翻书一样快。
1: 我怎么变脸？小美，你给我今天把话说清楚，我怎么变脸？
0: 我就是一句话，
1: 我对你那么好的心，你说我变脸？小美，我真伤心了。
0: 咱们玻璃外有同事看着呢啊，咱家丑不可外扬。
1: 我告诉你，
0: 说
1: 什么听众都为我作证。大家，
0: 我只是想说，你看你刚上节目的时候、说今天太热了，不适合吃饺子。
1: 说热天不吃饺子，
0: 但是最后你看你也变成了饺子的拥趸，是不是？你今天晚上高低吃顿饺子。
1: 一年冬天有多少天？
0: 冬天
1: 我冬天可以天天吃饺子。
0: 我只知道就是什么睡不醒的冬三月，咱就算3个月吧。可以吗？看到了咱们聊天室有很多朋友都晒出了自己家今天包的饺子。
1: 是
0: 像亚成说、今天属福啊，咱们我们家正包饺子呢，是虾仁鸡蛋西葫芦的。
1: 是
0: 亚成老师家的饺子包的不错。
1: 是
0: 也希望大家虽然在盛夏时节容易着急上火，但是咱别学许可，咱今天晚上踏踏实吃顿饺子，咱清凉度夏哈。
1: 对，你知道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我说这个2个小时的陪伴，特别感谢大家跟我们的陪伴，
0: 没错，
1: 也特别感谢小美啊，希望我们为大家带去了一些欢乐的时光。
0: 哎，
1: 大家听我们这么一频一乐就达到目的了。
0: 是，下回欢迎旭克常来踢班啊。
1: 好，
0: 那今天的大城小事就是这样了，我是美哲，
1: 我是旭克啊，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
2: 北京的声音，
1: 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3: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4: 虚透了，
0: 上年纪
4: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5: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5: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6: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邀请到的还是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
7: Hello，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我们又见面了。
0: 是的，最近走在北京的街头啊，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这盛夏的热度是实打实的来了。
7: 嗯，
0: 我看前几天气温已经飙升到38度了。
7: 哎呦，
0: 对，我周围就有不少朋友在念叨啊，这天儿一闷起来，浑身就不得劲儿，吃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香。
7: 哎，对，真的是，而且感觉就特别闷啊。
0: 嗯，
7: 按照传统其实节气的算法，再过几天我们就要正式的踏入一年之中其实最热也是湿气最重的一个时间段了，就老百姓咱说叫三伏天。
0: 嗯，
7: 这打头阵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初伏，有老话讲了叫夏至三更便暑伏，这初伏啊就是整个三伏天的开端，也是一年之中这个人体的阳气从生发转向鼎盛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所以很多朋友一到这个时候的第一反应就是，哎，是不是我该贴三伏贴了？
0: 是的，
7: 对，因为这我们医院这个三伏贴的门诊啊，真是开始排起长队，很多甚至身边的这种亲朋好友、闺蜜相互约着说，哎，咱们一起国潮养生，要不然咱贴个三伏贴去吧，要不然这夏天养生感觉就跟没赶上趟似的。
0: 是的，而且我了解到7月12号我们的三伏贴也是正式开贴了。
7: 嗯，
0: 但其实有很多不太了解的听众朋友也给我们留言啊，哎，就会问这三伏贴到底是个啥，为啥非得赶在三伏天贴呢？那初伏除了贴三伏贴，日常的吃喝住行到底应该注意点啥？哎，还有人说三伏天要养阳，有人说要降火，到底应该听谁的？还有人说自己贴了好几年的三伏贴好像也没什么效果，是不是这东西根本没有用呢？
7: 嗯，
0: 别着急，今天孟大夫把这些事儿给您说透讲明白。
7: 嗯，今儿啊我们就从这个最基础最核心的这个内容开始跟大家聊，就是初伏的这个时节我们的身体它到底处于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有哪些常见的养生的坑您可千万别踩，还有就是这三伏贴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咱们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正

0: 生大门，而且咱得稳稳当当的以正确的方式给您打开。
1: 嗯，这里要注意了，很多人其实觉得夏天其实就是热一点，出点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从中医和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出伏入伏之后，外界的气候环境有一些剧烈的变化，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进入一个脆弱期，稍有不注意，小毛病就会找上身体来。所以先请孟大夫给我们讲讲我们身体在这个出伏时段主要面临的几大考验。
0: 可以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咱们身体可能会有四重考验啊，你看这四大考验要面临着。为啥呢？第一个就是在湿热交争的同时，脾胃啊最先扛不住，哎，就是我的老本行了。
1: 嗯，
0: 这个湿热交争，最近是不是有这个暴雨的红色预警，对吧？反复的这个下雨啊，天气又热，而且我一直以为下完雨之后会很冷，但其实它是那种湿热闷热的感觉。对，其实这种湿热交争啊，就是出伏最典型一个最普遍的一个身体状态。入伏了之后呢，你想气温一路走高，空气的湿度也变大，这会儿北京就下雨嘛，这个季节七月份就是北京的雨季，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桑拿天儿，就感觉这个汗出不去，就跟我老家一样，就蒸桑拿一样。我那天说我说要给我个搓澡巾，我说我就当即在这搓个澡了，就感觉身上特黏
1: 黏糊，
0: 对，就感觉身上不干爽。那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讲的湿邪比较重，那湿气困的是哪个脏器来着？哎，咱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肯定都知道，因为孟大夫反复的说啊，这湿邪最容易伤及的就是孟大夫的老专业老本行了，就是伤我们的脾胃。我们脾胃呢，其实就是身体里的食物加工厂嘛，负责消化吸收，负责把这些营养物质运送到我们的全身。当时如果这脾胃功能受损了，你想湿气重，相当于您把这脾胃就泡在这温水里一样，这机器就转不动了。这一旦转不动了之后，您就会出现各种各样这种苦下的症状。苦下是啥意思呢？吃不下去饭了，没干什么活，浑身呢也没劲儿，也不爱动弹，就觉得身上特沉，总想躺着，白天也犯困，没劲头，嘴里呢黏不拉叽的，一看这个舌头呢，舌苔上面厚厚一层，没有胃口，吃点啥知道饿但不知道吃啥，看这也不想吃，看那也不想吃，而且一吃一点就觉得好像饱了，就开始觉得胀，消化不了。这大便粘马桶上，它还容易，它就容易这个粘便池，它不容易冲干净，脸上也出油，是头发也出油啊。说到底，其实这些都是湿气困住了您脾胃的这种表现啊。其实更麻烦的是啥呢？很多年轻人其实还不知道这个道理啊，想的是到了天热的时候，咱得猛猛的炫这些冰镇的冷饮啊，冰西瓜、冰啤酒、冰镇饮料啊。咱这个饮料选的时候，我这个不只要喝奶茶，我还得喝多冰的冰奶茶，我喝个沙冰。那这个时候，相当于既没有降温解暑，这种寒气反而直接冲进了我们的脾胃，相当于给这脾胃啊从头到脚哗一盆冰水给浇下来了，让您的脾胃功能越来越差。这是第一点，这就是咱面对的第一个考验，湿热交争，脾胃啊最先说我不行了。
1: 是的，我有朋友就是夏天的时候他觉得热，口干舌燥的，然后他就经常吃冰西瓜，然后冷饮一下就灌下去了。但结果他喝了之后吃了之后就觉得身体其实不舒服。
0: 对，而且这还埋了一个隐患，现在喝冰的到冬天有的时候这脾胃就开始说，哎呀，我感觉今天夏天冰的吃多了，冬天反而就觉得好像这怎么这么怕凉，一吹风感觉哎呦这个胃油就不行，我得捂着点。所以就是夏天没有注意养阳气，损伤了脾胃，哎，人秋后算账，这冬天就该找你来了。
1: 所以这就是阳气受损的原因吗？
0: 是的。那其实提到阳气的话，那其实在夏天面临的第二重考验啊，就像说那夏季阳气比较盛，对吧？那我是不是这个季节我损伤点阳气算什么呢？既然阳气这么鼎盛，但其实很多人搞错了一个养生误区啊，觉得夏天天热肯定我们全都是火，都是上火了，对吧？经常有一个有意思的说，中国人有去不完的湿，清不完的火，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很多人说夏天天热了，这身体里肯定是火，我就得拼命的降火啊，就吃凉的，甚至有很多他会吃一些寒凉的这种，比如说我吃蒲公英，我吃婆婆丁，我就吃这些凉的东西，寒性的食物，觉得我要去火。但其实这个中医的道理啊恰恰相反。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中医的道理恰恰相反呢？是因为夏天啊，人体的阳气虽然盛，但是这个阳气呢是向外发散的，它其实 实都是跑到了我们的这个体表啊、皮肤啊、四肢的这些部位，所以经常说冬天手凉的朋友到夏天反而这个症状会好，觉得我夏天手好像就不那么凉了，是因为咱们的阳气是发散浮跃于我们的体表。

0: 表的这个表面的、
1: 哦、
0: 那我们五脏六腑和身体内部呢，其实这个阳气的充盛程度反而没有外部的那么充盛。你想、
1: 嗯、
0: 内里其实处于的是一种偏虚的，因为阳气出去了、
1: 嗯、
0: 这老家这是空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吃冰西瓜，我们再喝冰的冷饮，其实就损伤了我们的脏气，让这个外边看似好像哎呦好热啊，这出着汗手也特热、
1: 嗯、
0: 一吃点冰的反而损伤了我们的脾胃。其实有一个比方特别特别的形象，就好像咱夏天的这个西瓜一样，在太阳底下晒完了之后皮儿是热的、
1: 嗯、
0: 但是您看它里边那个瓤它其实还是凉的，
1: 是
0: 其实就跟我们的人体一样、嗯、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才有了冬病夏治，才有了三伏贴的这个说法。哎，我们把冬天聚集在我们身体深处的这些寒邪、这些虚寒，通过夏天这种夏治三伏的这种不同的治疗方式，把阳气补进去，把寒湿驱除出来啊。这个也是咱们三伏贴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理念，就是夏天阳气浮越于外，内里有时反而是这种虚寒是空虚的。您这个时候因为热吃冰的东西，反而其实会损伤您自己的脏腑功能。就其实我们说外强中干嘛，有很多人，所以就这种外强中干的表现，还有就是容易变累。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在夏天就有的时候真会有这种感觉，对，就是就爱在空调房里待着，就不爱出去，不爱动，然后一动就累。嗯、
0: 对，是的，有很多人说我怎么到了夏天好像变懒了，就感觉就想躺着、
1: 哦，
0: 但其实真不是啊。这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面临的第三个考验，叫什么？叫暑热，它会耗气伤筋，感觉越歇越累，在家一躺，尤其是周末一躺躺一天，越躺越没劲儿啊，这没力气啊，一动就出汗。这个其实是因为在暑热季节我们的气阴不足了，因为我们中医里边说汗为心之也，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季节不许大汗淋漓，太大汗淋漓的会耗伤我们的心气，会心慌心悸。那这个时候我们出汗其实不只是在排水，其实也是在耗伤我们的气筋，所以天越热的时候出汗越多，这个气阴耗伤的就容易比较快。那气我们说了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动力，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动力不足了，那人就自然就没有这个精气神了，就感觉还怎么感觉这么累呀、啊、怎么歇都缓不过来。其实现代医学也是有相关的解释的，比如说在高温的环境下我们人体的代谢其实是会加快的，那代谢的时候那出的汗以后，一个是代谢加快了，比如体温上升了，心脏会变得、
1: 嗯、
0: 跳得会变得快，那我们随着出汗之后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液去流失自然的排出，而出现这种相对来讲然后感觉啊下乏得很厉害，疲劳啊乏力精神差的这种表现。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注意养生啊，我们还熬夜还剧烈运动啊，其实对于身体的这种耗损，尤其是气阴的耗伤，其实比其他季节甚至都大得多。
1: 嗯，前两天我就中暑了
0: 啊。你中暑了？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我夏天这个天气闷热的情况下、
0: 嗯、
1: 我又经常熬夜，我就自己刮了一下，那天我没有注意，晚上还是开空调睡觉，结果就感觉毛孔张开的时候那个寒气好像又吹进去了，我又不舒服了。
0: 哎，
1: 对，
0: 确实是这样。嗯、就是当我们熬夜的时候，身体其实属于一种紊乱的状态。
1: 嗯，
0: 你会发现熬夜了之后特别容易生病，就稍微有点这个风吹草动，就很容易感冒啊，
1: 嗯、
0: 觉得热伤风啊，这些其实都是熬夜导致我们的免疫状态紊乱的表现。
1: 嗯、
0: 对对对，
1: 是的，我就觉得我免疫力下降了。
0: 哎，没关系，有我在，咱们有这个九四五养生派，咱必须得把这个练纹这个身体啊给调理好。
1: 所以就是夏天天热的这个情况下，我全身的毛孔是张开的。
0: 嗯、
1: 啊，我觉得这是排汗、排湿、散热是好事儿。就是我进空调房，如果直吹的话，会造成什么后果？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嗯、就是我们说了的中医叫腠理开合啊，腠理开合就是指的就是我们这个毛孔是会这个张开的。这个时候感觉哎，好像出汗挺痛快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您一旦进入了这种例，比如说进了一个比较凉的环境，比如现在我们的商场，或者是写字楼，或者是我们进到屋里这个温度开的比较低的时候，这个冷风会顺着我们这些张开的毛孔啊，我们会说就会直接让我们的身体呢感受到这种寒湿的情况，也就是说寒湿特别容易钻经络的空子，就是因为我们的毛孔开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防御力相对来讲比较弱啊。如果我们用冷风啊凉水啊一激，毛孔是不是会热胀冷缩吗？毛孔瞬间就会收缩，那本该排出去的这些汗和湿其实就被堵在身体里了。因为经常有这个大小伙子这踢完球感觉这浑身都是汗的时候，尤其是我们

0: 痰湿其实顺着我们的毛孔就容易进入我们的经络和关节。一两次年轻的时候没感觉啊，但是时间多了之后会觉得这个痰湿在身体里沉浮，就有特别有这种明显的感觉。就年轻的时候感觉天不怕地不怕，那个感觉这身体素质倍儿好，熬夜冲冷水澡吃冰的啥事儿都没有。就岁数大的人跟我们说，哎呦你小心老寒腿吧，小心这，就感觉太矫情了，我们不可能
1: 不理解
0: 啊，对，不能理解啊。现在随着年纪的增加，感觉这膝盖呀、拿点热的东西一敷，确实比凉着要舒服，
1: 是吧？
0: 对，原来说穿个裙子短点，现在觉得哎呦不行，得把膝盖挡一挡，就这膝盖拿热的东西敷一敷还挺舒服的。哎，年轻的时候完全没这感觉，甚至就包括像我们同学聚会说，当年踢完球就直接进这个，就直接去水房拿凉水就泼盆去了，一泼一泼的感觉，哎呦可爽了。说现在不行了，我说哟，我说你这现在保温杯里开始泡枸杞了，说哎呀不行，年纪大了腰膝酸软了。
1: 所以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方面的保养，
0: 对，
1: 不要到老了之后才后悔这些年轻时候落下病根，是吧？
0: 对，当时还觉得老寒腿呢跟我有啥关系，现在觉得哎呦这膝关节确实啊，你看暖一暖确实挺舒服。
1: 而且我们夏天这个初伏的阶段，如果做好这些保养和防护，那到秋冬天一冷的时候可能毛病就不会那么多。
0: 是的是的，就是春夏养阳一年无恙嘛，我们在这个阳气最充盛的时刻把我们的阳气，也就是我们身体的动力给它养好，到了秋冬季节您就能舒舒服服过个秋冬。为啥呢？哎，咱这

0: 三伏天的阳气，给身体好好的调一调。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就借着这个机会呢，也想跟大家说说我们究竟在初伏的这一个黄金的养生时间，我们在生活起居上呀，我们有哪些事情是建议大家做的。其实就12个字，在初伏养生的这个核心就是要养阳气、去湿气、护脾胃、肾贪凉。围绕着这个，我们今儿呢也给大家总结了一套可以落地的居家您就可以实现的一个养生准则啊。我们说足不出户，咱也不花钱，就把这养生咱给做好了。第一个呢，就是咱说的叫顺时而为，我们要养阳而不耗阳。其实这个，因为我们经常说养生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咱们的起居。有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们来到门诊跟我说，孟大夫，我想调理调理身体啊，我想喝点中药。然后我就说，我说您从生活饮食习惯上应该怎么睡、怎么吃、怎么喝。他说啊，他说还有这些要求。我说其实养生最主要的不是吃药，我说最主要的是您要怎么睡觉、怎么吃东西，是您的生活习惯。其实比您喝这几天的药，其实往往它的作用要大得多，
0: 管用很多。
1: 对，我说三分治七分养，甚至有很多病治完了之后，有患者问我说：“孟大夫，这个病是不是这辈子再也不会犯了，一劳永逸了？”我说：“您要是还，比如说还是熬夜，还是喝酒，还是贪凉，这个病还得回来找您。所以治病呢，最主要的真的不是药物，它最主要的其实是在于您自己的平时的生活饮食习惯，三分治七分养。所以今儿要跟大家说说，第一点，对于初伏来讲，咱适当出汗，别老和这空调较劲了啊！别一天恨不得24小时就待在这空调房里，一点汗不想出。我觉得一出汗身上黏啊，我就想特干爽啊，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咱这出汗既不能大汗，因为中医经常想，不能过犹不及嘛，就一点汗不出，和我非得大汗淋漓跟从水里捞出来那一样，那也不行啊，对吧？一点汗不出，咱这个祛湿排毒的通道给堵死了，身体里这个季节的湿浊，咱中医说的代谢产物它排不出去啊，您堵在这儿了，那就容易出问题了。堵这儿了，我们说这个湿浊中阻容易出现什么症状呢？哎，这游泳圈就出来了，哎，这小肥肉就出来了，啊，这胃肠功能就跟着紊乱了，所以这不出汗也不行。但是您大汗淋漓，像咱说的，哎，这衣服它湿透了啊，我们说汗为心之液，耗伤心气，让您心慌心悸，它也不行。那最适当的方式是啥呢？咱开空调，但一空调别直吹，或者就是这温度啊，咱设置25度、26度啊。原来我这年轻的时候，我们家空调那会儿我就开18度，我妈说你开太凉了。然后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啊，眼瞅着奔40了，就感觉哎呦不行，得开26度吧。哎呀，要太冷了，膝盖受不了。哎，这开始觉得哎呦，随着年纪的增加，
0: 老寒腿了。
1: 对，就生怕这老寒腿找上门啊。所以空调可以开，温度适宜很重要。不要直吹啊，护住这个咱的这个脖子呀、膝盖呀这些部位，别对着咱那脖子。哎呦，这四脖子汗流，赶紧吹吹吧啊，这样还真不行啊。腠理开合的时候，寒血容易直中我们的这个经络，您吹完第二天睡觉起来，这脖子就开始僵硬了，这肩膀就开始疼了。还有就是我们睡觉之前可以把空调关上，这屋里已经凉了呀。或者就是我有一个小妙招，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把它从制冷改成除湿。我就把它开成除湿了，有一个通风换气的这种作用啊，既不用开空，不用开窗户，怕蚊子进来啊。同时呢，它既除湿的时候，它的温度啊就也比较合适，也没有直吹的这种作用。还有就是您吹的时候护住我们的肚子、膝盖和这个肩膀、脖子这些特殊的这种地方。还有就是我们要叫什么叫晚睡早起，午休养心神啊，因为现在白天长了嘛，适当的您12点多、11点、12点睡觉，早上起来7、8点钟起来啊，减少熬夜的时候。而且在子午觉一定要睡，我们反反复复在节目里面说啊，是不是孟大夫您太唠叨了，耳朵磨出茧子了啊，就是得让您磨出茧子，您磨出茧子您就记住了啊。子午觉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一定要入睡。中午呢，咱说11点到1点咱们这个午休时间啊，咱也可以稍微眯一会儿啊，不用睡太久。您要真中午睡2小时，您晚上起来睡不着呢，咱就眯个15分钟、20分钟啊，长了半个小时，其实就是让您的这精神稍微缓一缓，下午的时候您就不至于对着那电脑点头瞌睡了。哎，有的时候特有这种感觉，中午如果要是但凡开个会没睡觉，下午完了，我这看病历的时候就开始点头了，这个效率直线下降。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午休养心神，这个养的就是我们啊新的这个神。同时呢，就是洗澡水啊，咱也别太贪凉了，尤其是刚才说的户外运动回来，这四脖子汗流，满身都是汗，这衣服都湿透了，说不行，进去一冲，哎，给您激着了，那 不行，还是要以40度左右的这个温水比较合适啊，40度、43度或者41度这个温水比较合适啊，再低也不能低于38度了。这个时候呢，比咱们的体温略高，既能洗干净汗渍，又能不让我们这些张开的毛孔啊立刻的就闭合了，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这个身体。还有就注意，在这个季节，如果您洗头发了啊，那咱们或者洗完澡之后，别说哎呦我太热了，我就晾吧，我给自己晾干了，这多凉快啊！这一吹啊，还真是不行，一定我们把身体要及时的擦干，尤其是头发，我们一定要把它吹干了啊，小心出去以后被风吹到了之后，尤其是被空调吹到了以后，就容易头疼了啊。那除了我们这个生活起居之外，怎么吃也非常的重要，民以食为天嘛。
0: 是的，
1: 哎，我就爱聊聊这怎么吃啊，这啊，第一个就是冷饮能不能吃啊？冷饮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人说了，爱与美食不可辜负嘛。那这一听孟大夫讲座之后说这啥美食不让吃了，那不行啊，可以吃，但是要少吃。我一直说的就是物极必反。我说您这，是可以，就您说我就看世界杯，我就整两口行不行啊？您整两口也可以。您说我非得今天干五瓶，那可能它真不太行，对吧？
0: 对
1: 啊，我们说的冰啤酒、冰奶茶、冰可乐。冰西瓜这些都是夏日标配，说一口不能吃也不行，咱解解馋没问题，但是就不能把它当饭吃当水喝，说我一天不喝正常水了，一天整4个奶茶，每个奶茶500毫升，那肯定是不太行的，对吧？所以而且喝水咱喝点这种温开水，小口慢喝，您也别吨吨吨吨吨吨吨啊，完了那急性胃扩张了也不行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季节您泡点淡茶水、柠檬水，里边加点蜂蜜，加点淡盐水，就当这个家庭版的简易版的电解质水，对，电解质水它既不会损害您脾胃的阳气，从长远来看，哎，还是非常的解暑啊。同时呢，咱吃点这种轻补的东西啊，这个季节我确实是能感觉到，就吃那种特厚重的，就感觉有点太腻住了，感觉脾胃就被拧住了一样。这个时候夏天本身脾胃的这个消化能力会相对弱一点啊，咱说秋冬季咱才开始贴秋膘呢，这会儿咱得轻补一点啊，咱这个就吃这个炖的羊肉啦、炖的鸡汤啦，这容易上火。甚至有人说这个炖羊肉、炖鸡汤的时候往里边放黄芪，孟大夫说讲了这黄芪羊肉当归汤，这放黄芪、放当归、放党参、放人参啊，这个时候您秋冬季吃可以喝一碗暖暖的养身啊，还养阳气。但是这个季节您吃完了

0: 么叫轻补，不能是峻补，这一峻补就容易上火了。经常咱听到一个词儿叫虚不受补，说孟大夫又怕冷，但是我一吃这些养阳的东西我还上火啊，其实就是我们说虚不受补，这轻补为主。山药啊，茯苓啊，莲子冬瓜，这些是既解暑又轻补，所以您可以在餐桌上经常安排上这种山药，茯苓，莲子冬瓜，绿豆啊，这都可以。
1: 大家记住了吗？山药、茯苓、莲子、冬瓜、
0: 绿豆、薏米，
1: 绿豆、薏米，
0: 对，这些既熬粥啊，又可以熬汤啊，您煮养生的代茶饮啊都可以，温和不刺激，适合大多数人。但是注意这薏米啊，咱经常说这个薏米吃小豆水，但薏米啊咱尽量炒一炒，因为咱经常买到的这个薏米啊是生薏米，生薏米呢其实是偏于寒凉的，长期吃对于这种脾胃虚寒型的朋友啊，它容易不舒服，所以咱呢一定要这干锅把这薏米炒成微黄，炒薏米的这个寒性就被佐治了，炒薏米就不是偏寒的了，它其实就是偏温和的了，它既健脾又祛湿，是一个夏天无论是您煮粥或者是泡茶或者是咱说煮点养生代茶饮，它都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我们说药食同源的产品了。第三个我们说了这个夏天怎么吃呢，咱叫饮食有节啊，宵夜别乱吃。我们经常说夏天饮食不节容易滋生脾胃疾病，这个节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没有节制，是节日的那个节，节制的节啊，没有节制，饥一顿饱一顿吃宵夜啊，脾胃容易受损，您是睡着了，他在这干活呢，他能干吗？对呀，这全公司都下班了，就我加一宿班，那第二天他能干吗？这加一天班行，加两天班行，加五天班，你问问他找不着你这个领导投诉，干不了了，干不动了，今儿白天干不了了，别消化了，
1: 马上就反馈在你的这个
0: 对
1: 啊，
0: 是的，
1: 身体上。
0: 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饮食有节制啊，宵夜别老吃，偶尔一顿没关系，但是你说我天天整点宵夜，老让人加班，人就不干撂挑子了。还有一个有节，这个节指的是什么呢？是啊，清洁的节啊。有的时候我们吃一些大排档，对，大排档，有的很多大排档是那个一个大铁盘，很多食物做完了之后，可能从晚上卖的时候可能从八点跟那儿摆到夜里两点，就一直跟那儿摆着，所以呢这种大排档是不是干净，有很多说这个说吃脏摊儿，然后说第二天我们说这说脏摊够不够这个经典，说非常经典，因为第二天吃这仨人全拉了。
1: 孟大夫应该有很多这样子患者的例子对吧？
0: 对，是的，说昨天晚上我们几个哥几个吃脏摊儿去了啊，今儿仨全过来看起来了吗？对，就是这种饮食有节，既包括它的节制还包括它的清洁啊，别吃这些坏了变质的食物，这个季节天一热的时候，有的时候它这个食物它储存时间很短，特别容易变质，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因为这个结果来医院和孟大夫相见了啊，这就不太合适了。
1: 所以总结下来呢，其实我们就是不仅要吃得好，吃得干净，还要睡得好，对吧？在吃得好睡得好之后，我们平时的养护没什么问题，再加上不要对着空调直吹，
0: 对，
1: 那我们这个出伏的养生也就非常完整了。那说完了日常起居的饮食呢，我们再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三伏贴。作为冬病夏治的代表方法呢，其实三伏贴这些年真的是越来越火。但是就像孟大夫开头和我们说的，哎，很多人这想法就停留在大家都贴我也贴。但是今天我们要把这个三伏贴给大家讲清楚，到底我们为什么要贴它。
0: 其实三伏贴啊，其实它是中医我们叫治胃病的一个思想的体现，它遵循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季节啊，我们说顺应四时啊，顺应这个自然，那这个时候是自然界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人体也是毛孔张开的时候，我们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把一些这种寒性的疾病，阳虚的疾病在这个季节进行治疗啊。为什么容易这些寒性的阳虚的疾病这个季节好治疗呢？是因为四时天里这个天地里面它的阳气是充盛的，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些温阳散寒通经活络的这个中药啊，我们把它熬制成这个细末，调成这种膏状啊，把它做成这种血贴，如果我们贴在身体的一些特定穴位上，药物通过透皮吸收刺激我们的经络，加上这个穴位本身对我们的身体也有一定的调理作用，一就是可以把藏在我们深处的这些寒邪和痰饮啊给它散掉，同时呢能够增强人体的这个阳气，一方面能散寒邪，一方面能补阳气，这样到了冬天一些这种因为虚寒或者是因为寒邪一受凉就发作的老毛病，这种发作次数就会减少，甚至有很多患者就不

作了，或者发作了，但是它的程度会明显的减低。所以它其实是中医我们说叫冬病夏治，其实所有的这些寒性的虚寒性的疾病都可以采用这种冬病夏治的方法。当然三伏贴它只是其中的一步，那除了三伏贴之外，一些养生的代茶饮啊，一些穴位啊，其实它都有这种冬病夏治的这种

0: 之后感觉这咳嗽明显就不怎么犯了。像家里面有很多老人，其实老人像年轻人可能这种湿热呀这些实症比较多，到时候岁数大了之后，老人他一般虚性的体质多一点啊，对吧？孩子都是阳性纯阳之体，老人这种虚性体质比较多了之后，一到冬天特别容易老慢支，慢性这个我们说慢阻肺啊，急性发作这些。像我们家的老人就是每到冬天特别容易老慢支，每到冬天必住院，一住院就一定是肺部感染。
1: 嗯
0: 啊，对，当时我爸就说，他说你给你奶整点啥，然后后来我就给我奶贴三伏贴，然后他是连续贴了三年，然后每年是我还不在身边啊，我得寄回去，然后告诉他你贴哪个穴位你怎么弄。
1: 嗯，
0: 然后贴了三年之后，后来逐渐就感觉冬天会好一点，就至少不用每年冬天都一定住院了，一住院就是肺部感染。哎，一肺部感染一输液，心脏又不行又心衰，住完呼吸科住心血管科，心衰完了之后再这个再利水再利尿再接二小时出入量，每年冬天再折腾这一场。
1: 嗯，
0: 然后但是现在感觉状态就反而，你想他年纪其实变得更大了，86了，但是反而身体状态比原来我觉得是稍微好一点了。就是它肯定不只是三伏贴这一个东西的效果，它肯定是综合的养生啊，它是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但是关于三伏贴，因为很多人最近也在咨询我们，说我到底适不适合贴呀，这三伏贴的原理是啥呀，它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智商税呀，然后包括我贴了怎么没用啊。它就是其实有很多关于三伏贴的这种养生知识，我们也会在未来两期里面，因为正好是头伏嘛，又是冬病夏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节，所以我们也会跟大家再说。但是关于贴三伏贴的一个基础常识，今儿可以跟大家先科普几点。第一个就是它其实不是贴的越久越好，是根据您的这个情况，由专业的医务人员来判断您贴哪儿以及贴多长时间，就包括吃药也是一样的，您可千万别自己加药。像我的患者说，孟大，我觉得您这药挺对症，我中午给自己加一碗，我说呦，我说您这药量可超了哟，我说可不行。还有就是它有一些比如贴敷的禁忌啊，一些这种生冷啊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包括洗澡，它有一些相应的这种禁忌，包括它其实也不是万能贴。现在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很多朋友听了以后觉得说，哎呦，那这这么好，不行，我得带全家这个一块贴去这啊。但其实真不是的，它其实是有明确的适应症的，它其实是针对这种虚寒类阳虚类疾病，这种慢性疾病的，它可不是啥病都能治啊。所以就是您说我本来就是那种容易上火的，这啊口干口苦，然后口腔异味，然后容易这个上火的这人，您再贴了反而容易火上浇油。当然后续我们也会用不同的两期节目再跟大家讲三伏贴究竟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您也可以自己自测一下您是不是适合贴三伏贴的人群。而且它本身作为中医外治法的一种啊，它的目的它其实是相对来讲它是调理的这种，它不是说我贴一次立马立竿见效，说我今天贴完了明天哇阳气就充盛了，咱就不怕冷了，那小手就热乎了啊，那还真不是，它不是一次就能立马见效的，它其实是要坚持一段时间的。像我奶奶，我给她贴了三年她终于不住院了。
1: 嗯，所以就是贴这个也一定要坚持，坚持才有效果。
0: 对，
1: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初伏时节身体的状态、日常养生的核心准则，还有三伏贴的基础常识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所以其实，哎，夏天的时候啊，该出汗的时候出点汗没事儿，但是不能过度；该忌口的时候呢，也别贪嘴，要吃好吃的干净，护住我们的脾胃，才能够养好我们的阳气。嗯，
0: 是的，是的。其实这初伏马上到了呀，真不用追求什么名贵的这种补品，说我喝点什么吧。孟大夫，我这有实力，你就给我整贵的啊，真不是。其实真正的养生就是从今儿您听到我们节目开始，您少喝一杯冰的冷饮，多喝一杯温温的水啊，晚上早点睡，中午歇一会儿，咱给这三伏贴咱开一个健康的好头。
1: 嗯，今天谢谢孟大夫给大家的分享啊。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啊，从今天开始已经是初伏的这个阶段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开始保养起来，也都把孟大夫今天教给大家的这些一点一滴的做起来。
0: 嗯，
1: 啊，那我们下两期的节目呢，孟大夫也会给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贴三伏贴。
0: 嗯，到底哪些病适合咱们冬病夏治。
1: 没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初伏养生核心要记清。 初伏湿热交争，湿气最易困阻脾胃，此时人体阳气浮散于体表，脏腑内里反而偏虚，切勿贪凉饮冷，过度降火，以免耗伤内里的阳气。养生核心可总结为四点：养阳气、去湿气、护脾胃、慎贪凉，顺应时节调理更稳妥。二，饮食起居这样调理更合适，空调温度以25到26度为宜，避免直吹肩颈、腰腹与膝盖，睡前可切换为除湿模式，起居顺应昼长夜短，晚睡早起，午间小憩15到30分钟可养心安神，出汗后用38到43度温水洗浴，洗发后及时吹干，避免寒湿趁虚而入，饮食上冷饮适量解馋即可，日常多喝温水，可搭配淡茶水、淡盐水补充电解质，清补优选山药、茯苓、莲子、冬瓜、绿豆等平和的食材，薏米建议炒至微黄后再用，减弱寒性，更护脾胃，饮食有节制，减少宵夜，同时注意饮食卫生，预防夏季肠胃不适。三，三伏贴基础常识别混淆。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外治方法，适用于虚寒类慢性疾病调理，并非人人适用的万能贴。平日里易上火、体质偏热的人群贴敷，反而会火上浇油，加重内热。贴敷的穴位选择与时长需由专业医师判断，且需按疗程坚持调理才能见效，并非一次贴敷就立刻收效。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逝者如斯，抒情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

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别登州，子瞻进京，探旧友，老者讲史。元丰八年二月中旬，年已50岁的苏轼脱家带口，踏着漫漫扁途，经由泗州北上汝州，行至南都商丘，接到了皇帝赵顼准苏轼所请常州居住的诏令，他隐退之心稍定，不胜喜悦。因着此生已绝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号雨，野花啼鸟亦欣然的诗句翻身南下。归州行至清江，听到皇帝赵顼驾崩的噩耗，他心境之颓一致成服，遥望北天，潸然泪下。15年的贬逐流离，虽然是轻舟短道任横斜，但对励精图治的皇帝赵顼还是有感情的。吾罪状废，欲众欲置之死，而先帝独哀之。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壑者，归耕莫齿而已。王润之、王昭云自然知道今后生活的险恶，理解苏轼心中之所忧，失去皇帝的庇佑，乌台诗案的阴影又蒙上了心头。儿子苏代年已15岁，苏过年已13岁，都到了懂事的年龄，对放归常州以后的生活已不再议论，忧满归州啊。舟船过灵璧，越扬州，苏轼一直在关切着朝廷的变化，但山高云远，汛阴杳无，朝廷宰执大臣王圭、蔡确、张藻等人的身影却时时闪现在他的心头。这些昔日的冤家对头，如果继续执政掌权，常州就难以久住，只怕又要漂泊流离。15年颠沛流离中所期盼的买田扬县、势必此生的闲适生活，原是孤独哀绝中的避世需要。佛门的宁静，道观的疏阔，儒家的舍之则藏，似乎都蓦然消失，随流而去。5月27日，苏轼脱家带口行至常州，在朋友钱继明的帮助下，房舍刚刚觅得，谢上表刚刚发出，常州府衙信使急促的马蹄声驱散了苏轼2个月来心系缺门的焦虑以往。6月5日，他接到朝廷赴朝奉郎启之登州均州事的诏令，并得知10岁的皇子赵顼即了皇位，太皇太后全同处分军国大事，司马光已至京都。他高兴，他欣慰，他感念，他热泪滂沱。乌台诗案后的6年间，被贬逐闲置管束，顶着擅讽朝廷的罪名，失去了人的尊严和自由。现时收招魂魄，复为平人，洗濯瑕疵，尽还旧物，总算恢复了知州的职务，还了自己一个清白。王润之欣喜泪流，忙着烹鱼宰鸭，王昭云愁容尽消，弄琴吟歌以贺，苏代打来清酒，苏过采来野花，连屋檐下的雀儿也叫个不停。野花啼鸟亦欣然的欢乐真的腾起在这草舍茅屋了。苏轼被一个新时期的曙光朝霞照应得惶恐涕零，他举酒面北而祝祷：先帝权臣于众怒必死之中，陛下启臣于散关勇气之地，莫身难保，岁首为期呀。6月中旬，苏轼怀着自惊雷夜之余，忽有民社之际的喜悦，告别常州，取道扬州、楚州、海州、密州而北上登州。过海州湛山亭，他吟出了上赴提风海带间，南征为道木林关。谁知海上

醒狮狂客占得胶西一半山的诗句，抒发着内心的欢悦。过密州超然台，他停车逐养，泪洒杞菊荒圃，亲自采。

老幼相遮攀的诗句，抒发着故地重游的感慨。10月15日，他到了登州府之地蓬莱城。登州虽属小郡，但蓬莱却是一座名城，北临大海，烟波浩渺。古代传说的蓬莱神山为这座小城涂上了神秘的色彩，唐代至县使这座神秘的小城成了现实中的仙境。宋代治平年间修建的蓬莱阁，以其富丽堂皇的灿烂，为远古的神话增添祭祀的香火。城西的海神庙、城南的雅赋、范增冢和千佛山点缀了这座小城久远的历史。特别是天下奇观登州海市，以其海空特有的群仙出没、浮世万象、背缺诸公、车水马龙、重楼翠赋，使这座小城令万人神往。10月16日，苏轼微服骑马而出，走访渔村，问农草舍，夜时抚至民风，体察城乡民情。青春可追，他要补偿6年三观无为的损失。余晖当夕，他要为登州梨树做几件实事。4天走访使他激烈于怀，哀梨树之贫困，感习俗之淳朴。10月20日，他回到家里，进门疾呼：“几张展纸，紫霞嬷嬷。”王润之惊诧。

周所作诗句戏曲，此乃梦里青春可得追，欲将诗句伴余晖啊。苏轼大笑，在妻妾展纸磨墨的侍奉下，挽袖提笔疾书登舟谢上表，宠命过忧，训词由后，非臣愚蠢，所克承当，臣所领舟下临涨海，人淳世简，地极民贫，入境问农，守见父老，再白扶杖，争来马前，皆云枯朽之余，死亡无日，虽在田野，亦有食之。公闻圣母至明而辞，四皇至仁而笑，每下号令，人皆涕流，愿忍垂死之年，以待维新之政。言虽甚拙，亦则可知，夫为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嗣之位行尧舜之人，勤邦俭家，永为百王之令典，时使薄敛，故得万国之欢心，岂凡绝火之威，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求名。苏轼写的谢上表尚不及发出，朝廷的又一道诏令到了登州，他打开一看，诏之登州苏轼以礼部郎中召回京都几个字映入眼帘，青云节节，诏令频频，恩宠有加，他一时愣住了。道路有闻司马军时至京，遭宰执大臣蔡确、韩振、张藻、张敦等人的排挤，步步荆棘，处境艰危，已有离去之意，此诏令吉也凶也？朝廷宰执大臣蔡确、张藻的身影立即浮于心头，他一颗好血于多难的心骤然茫然生疑，传诏令而是妻妾，一时默然。王润之看完诏令，一生疑惑，好事难多，乐极生悲，他的猜夺与丈夫的疑虑相同。子瞻，现时朝廷纷争又起，左相是蔡确，右相是韩枕，韩枕为人虽不知，蔡确我们却是领教过的，如此恩宠有加，颇为离奇，我们来登州方五日，论政绩尚无丝毫建树。王昭云看过诏令，默然不语，他也在暗暗地猜夺着。司马军时现任门下侍郎，世孤立丹，此诏或出于司马军时援引之意，亦未可知。果其如此，则朝廷此时的纷争已是鏖战正机，他不敢说出口来。苏轼怆然说道，15年来我们居

便借机而与苏轼：“侠之悍恨亦在我心。”子瞻：“何不祈祷于海神广德王之庙，若神灵佑我，自以海市奇景，也不枉我们五日登舟之居了。”苏轼何尝听不出爱妾王昭云所语之所寄？登舟父老云：“海市常出于春夏，秋冬不复见。”此时已是初冬，逆天时而异想天开，乃徒招失望烦恼之举，遂摇头作答：“寒冬已临，海气低垂，海神广德王已前居深宫暖室，不理人间之事，其之无事，导之无闻呐。”王昭云笑着说：“先生何谓祈祷而先切？信则在，诚则灵，此古训也。”唐代文学大师韩愈任监察御史时，逆鳞而谏，被贬为潮州太守，后改移江陵江曹参军而北上，途经衡山，正逢秋雨时节，阴气晦媚，雾披群山，祝融峰隐于黑霾之中。韩愈欲睹衡山丽景奇观，遂祈祷山神于衡岳庙，心存正直，山神感通，果然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称清空，紫盖连岩接天柱，石岭腾峙堆祝融。先生，唐之韩退之能诚感山鬼，今之苏子瞻就不能得感海神吗？苏轼大喜，捋须而笑：“病急乱投医，妙语解忧愁啊！潜心莫倒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韩退之能信赖山鬼，苏轼还敢不信赖海神吗？几张紫霞，快备香烛黄表供果计时，借夕阳黄昏，我们同去城西海神庙祈祷，愿明日海空晴朗，给我们一个消解悍恨的瑰丽海市。海神呐，苏轼一家的命运都交给神灵了。王润之、王昭云亦怅然而笑，携手准备香烛黄表供果计时去了。10月21日清晨，海雾如潮如涛，飞卷涌动，弥漫在

是一层层穿不透的白幔，隐约的潮声在蓬莱阁脚下呻吟着，似乎在告诉蓬莱阁上的人们，今天将是一个雾漫大海的日子。此刻蓬莱阁曲折的观海回廊上，在浓雾肆虐无声的狂舞怒卷中，只有五个人在凭栏沉默着，不合时宜的奇思梦想，不合时宜的苛密苛求，不合时宜的形影孤单。

声苦涩的哀叹。苏轼在凭栏昂首远眺，似在浓雾中品味着无可奈何的失望，在失望中寻觅着安抚创楚灵魂的慰藉。王润之愁眉紧锁，目光忧郁，似已被浓雾漫湿了冰冷的心灵。这翻滚的海雾何时才能消散？就是海雾消散之后，就一定会有一个瑰丽的海市吗？他的神情哀怨失神。王昭云怀抱琵琶，倚栏闭目，何时祈祷？怀中的琵琶原是要为丈夫日将淡而似海明的命运歌唱，谁知海神不佑，今日却要为丈夫必有鬼则的不幸哀伤了。他也许在忏悔自己昨日的多言多语。苏代手握竹笛，凭栏呆然。两年前，他在黄州随着一位牧牛老人学会了吹奏横笛，能吹出动听的牧歌，曾得到父亲的赞扬。今日原是要伴父亲吟诗而歌的，可现实的浓雾早已浸淹了竹笛，他无言无语，任雾团绕着身躯飞旋。年幼的苏固，似已被从未见过的浓雾吓

苏轼似已明白妻子之所思，用爽朗的赞颂声接住了妻子的劝慰。啊，这物壮观而神韵醉人呐、啊！几章，我们何曾沐浴过这多情好客、纯若酒酿的神山之物？这是海神为我们一家奏起的迎宾曲呀、啊！这自密欢快慰藉的话语是对王润之说的，似乎也是对王昭云和儿子说的。苏轼侃侃地说着：“几章，我们沐浴过庐山之物，那是临海鹤谷之物，诡秘奇巧，轻柔多姿，迷离销魂，忽而带着松枝野花的芳香而来，收起了峰峦鹤谷的碧翠俊贤，忽而携着清风细雨而去，闪出了奇峰秀峦、碧鹤翠谷少女般的羞怯，那是江南娇柔秀美、甜丝丝的物。我们沐浴过长江之物，那是涛峰浪谷之物，清爽灵秀、飘逸多姿、恋情缠绵，拖着两岸竹林芦荡的清香温馨而起，亲昵地漂浮在江面，轻抚着彻夜不歇的涛声，拥抱着从远古匆匆走来的水流，迎接着东海升起的一轮红日，那是母亲般慈情深意、暖烘烘的物啊。可这登州海面之物、蓬莱之物，才是人间铁铮铮、硬朗朗、卷天揽天卷地之物，万马奔腾、狂涛怒卷、狂卷不羁，天地无阻、随心所欲、肆虐从容、天地合一、消却凡尘。记着，在这蓬莱之物中，你不必去分辨东西南北，四周都是一样的飘渺，也不必去分辨天上人间，你我都是天上的神仙，神仙即是人间的你我。记着，你仔细品味这蓬莱之物的神韵吧，重重的咸味咸着唇齿，重重的苦味苦着舌尖，重重的涩味涩着咽喉，这才是人间之物融合着世情世味之物。突然

0: 纪章、子霞、戴尔、过儿，何其不查不语啊。那橘黄的飞雾是海参的玉冠，那银白的雾丝是海参的须发，那嫣红的雾片是海参的袍甲，那赤橙的雾朵是海参袍甲上的鳞钉，那碧蓝的雾团是海参胸前的玉佩，那姹紫的雾流是海参御驾出宫的銮驾鲁伯啊。海参出动了，海市的奇观还能隐匿不现吗？在苏轼激越奔放的呼唤声中，海参似乎真的感动了。果然风起雾散，天朗海澄，蓬莱阁左右的渔村码头出现了，现出了成百上千观赏海市的人群，海啸般的呼喊声卷地而起，飞向彩霞瑰丽的海天。天晓日出时分，海市奇观出现于碧空，殿宇巍峨，紫背缺膝诸宫，楼台流彩，锦帘木犀罗绮，城池叠朵参差，街巷市列珠玑，仙女列阵，服饰华丽，笑语可闻，车水马龙，林林萧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天气炎热，气温高，防暑降温要做好，还有立新来读报，新闻故事聊一聊。这个现在啊，而今时下眼前儿，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到的，那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方便您收听电台的节目。咱们的节目大家很熟悉了，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可谓是家长里短儿，世间万象。那么今天呢，继续给各位讲这个新闻故事。这俩故事啊，可以说是既可气又可恨，还有点可乐的故事。总结一句呢，这故事的题目叫什么呀？伸手必被捉。哎，但是呢，这个坏人啊，干的这个坏事，为什么觉得可乐？我回头给您讲了，您一听就明白了。那位说，那你倒是说呀，别着急，咱们从头说起。这是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六月份，上海市嘉定区，说当地的派出所接到了一位居民，这位女士的报警。哎呀，把这主啊，把这位受害人给气的呀，呵，不止他生气，跟您一说您也得生气，而且呢，这事儿听上去太不可思议。警察也问呢，您什么事啊？哎呀，就我那个车呀，啊，没了，车丢了，车没丢，但是没了。嗯，车没丢，什么没了呀？车没了，好吗？不是没丢吗？是没丢，您到现场看看去就明白了，那车呀，没法开了。哎呦，气死我了，怎么回事啊？说这位女士啊，常年旅居国外，她不是六月份这个来报警吗？她是今年三月份出国了。那么出国前呢，她家里头有一辆进口跑车，您明白这个价格那是相当的贵，进口 跑车。他一想，这个我要出国呀，就不是短时间，哎，得出去一段时间，这车怎么办呢？哎，好办，他就把这车呀停放在一个停车库内，停车库里，而且呢在这个车呀这个外头罩了一层防尘罩。这种情况啊，在这个居民小区的这个车库里，
3: 或者是一些可以长期停放的公共停车库里，
4: 咱们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就那个车呀，让这车主啊蒙上了防尘罩，显示什么呢？他这个一半天短时间之内不会用到这辆车。哎，这种情况有，而且很普遍。这位女士呢也是采用的这个办法，把这车用这防尘罩这么一盖，哎，四个角那个绳子呀都拴好了，行了，踏实了，这车一点问题没有。这车锁了吗？锁了。警察也问这位女士啊，您这车锁了吗？锁了。但是实际上呢没锁。哦，哎呦，他这个没锁车呀，车锁了。那位说，您这老车轱辘话这不行啊，倒是锁是没锁呀，车锁了，但是呢啊，这车呀有一个漏洞，导致这辆车锁了，跟没锁是一样的啊。哈，怎么回事呢？咱们就说啊，这位女士三月份要出国，在国外待一段时间，安全起见，把她这辆

回国了，回到了上海，跟朋友约好了，比如说第二天我要开车跟大家聚会，哎，咱好好玩一玩，哎，到这个啊，这个哪儿啊，黄浦江啊，是不是啊，十六铺码头啊，哎，南京路啊，马当路啊，你看陕西南路啊，得得得。那位说，您呢就别带着我们啊，在这个上海，哎，给我们念上海地理图。他想跟朋友出去玩，要用到这辆车。说那一天呢，这位女士高高兴兴来至在存放这辆进口跑车的这个车库之内，打远处一瞧，呀哈，你看我这辆车呀，嘿，我的这个小爱车呀，哈哈哈哈，一点事儿都没有。怎么看出来呢？你看防尘罩盖得好好的，四个角那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哎，真踏实。这几个月，嘿，小爱车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是这是盖着防尘罩呢，那怎么样呢？他得把这防尘罩揭开呀。对呀，揭开防尘罩，收拾一番，开了车门，把这车打着了，打方向盘，这车呜。您记住啊，这跑车这动静跟咱一般的车辆不一样，哎，一脚油门，呜。

那个车辆边上，把这防尘罩打开，啪！揭开防尘罩，往里一看，哎呀，我的个天哪！这是我的那辆车吗？怎么了？这车呀，

哎，发动机啊也没了，好吗？大量的零部件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什么人悄摸的偷着给拆除了。哎呀，这位女士一看

已经不是车辆了，叫车辆残骸，好吗？哎呀，听着真让人心疼啊！车辆残骸上没有明显的撬痕，哎，而且呢，被盗的那些个地方，那个连接处，也是基本啊显示的是专业拆除，拿着专业的工具，专业的手法，把这车这零件值钱的他给拆走了。什么意思呢？民警判断这个窃贼呀具备一定的汽车维修经验，哎，懂行哦。那是谁干的呢？别着急呀，警察就调阅了这个车库进出以及内部的公共视频，有监控，发现一辆轿车曾经在案发期间是多次的驶入，但是基本上都是停留不久便快速驶离。进一步的追踪之后，民警发现说是啊，哎，看出来了，三名男子就驾驶着这辆车进入车库之后，这就说明什么呀？有一段视频拍着他们了，开这车的是这仨男的，三个男人进入这个车库之后，趁着四下没人，一个人负责望风，哎，也叫把风。那位说您就不用说别称了，就是给啊这个放哨的，对，一个人放哨，另外那俩迅速行动，气着咔嚓揭开了这位女士那个跑车的防尘罩，拆卸了那些个零部件，装上他们那个车之后是扬长而去。后来呢，这个案子终于查清楚了，干这坏事的一共是仨人，哥俩外加另外一个，没说吗？这仨人呢都具有这个汽车维修这方面的专业的经验啊。你看后来警察把他们抓住之后得问呢，怎么回事啊？这个拆人家车这零部件这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是我们干的，我们承认。怎么回事呢？这仨人啊，这位女士啊把这车搁在这车库，出国之后不久他们就发现了，哟，这车不错呀，把那防尘罩揭起一个角来看了看，这辆车行啊，进口跑车，嘿。但是啊，您记住啊，这里有一个安全漏洞，也是一个安全提示。咱们家里面那个咱那小爱车，哎，您甭管停到哪儿，有那个，你像我们家那个小区啊，那个车库里头就有这哎，类似这哎，就这样的车辆，一看这个户主这个车主啊，就长期的这个车就没用，也可能在外地呢，也可能呢一时半会儿用不上这车，哎，这种情况下呢，哎，加了这个防尘罩了，这都应该。但是有一样，这个事情是必须得做到。对，那位说了，锁车，不光是锁车，还干嘛呀？还得把这车窗玻璃给摇上。哦，大伙儿一听明白了，车是锁了，这车窗户玻璃没完全关闭。就这位女士，她这辆车检查的不仔细，对，别小看这个。有的时候你能发现，这车库里停那车，有的车啊，车主可能是着急，或者说呢马虎大意，他那车窗户玻璃没摇上，哎，这种情况之下，这车锁了，那不等于没锁一样吗？哎，而且呢，这仨小子一琢磨，他这车窗户没关，而且他这车还积灰，这车上有灰，看起来这车在这地方停了时间可是不短了，这车主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呀，嘿。于是仨人呢心生贪念，怎么办呢？开着车进入这个车库，

哎，然后呢，实施盗窃行为。每次啊，他们用的这叫什么呀？叫蚂蚁搬家式的偷盗的方式，不敢一次都偷，哎，都偷完了，分多次拆卸少量部件，然后呢，临走的时候还得把这防尘罩啊给重新罩上，别引起车主的怀疑，好吗？伪装成这个车辆正常停放，他其实是为什么呀？他是为了怕呀，其他的车主，你要这防尘罩打开了，这车里的这车里头这零件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门都没了，那即使这个车主本人他没回来，其他的车主一旦发现也会报警。这仨小子动这坏心眼儿，你看把这防尘罩还事先给罩上啊，然后呢盗窃车辆的零部件。得亏呀，我这么想啊，这位女士回来的还算及时，不然的话这车呀，好，蚂蚁搬家，弄不好这仨人这仨贼把这车全都给偷跑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再能给组装起来，好吗？行了，这个把这些个零部件他们给卖了，卖了之后呢，所得的不法收入

事。这当中呢，提到了上海一个派出所的名字。巧了，在今儿这个故事里头，这个派出所又出现了，一大会址治安派出所。哦，那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派出所的辖区之内，没错。怎么回事呢？五月份的事情，说当地有一位市民，他呀骑了一辆公路自行车。这儿给您简单解释一下，咱们这个自行车呢，一般来说啊，这个大家很多朋友家里都有自行车，哎，但是呢，公路自行车跟咱一般的自行车不一样。对，那位说了，咱们那个车呀不能叫公路自行车啊，咱们那个车应该叫辅路自行车。嗨，没有，咱们那个自行车叫普通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呢，这个自行车价格昂贵啊，价值2800元。公路自行车，这小伙子骑着这辆公路自行车来至在商场门口，直接本儿他就停在这门口了。他是也没多想，这里头呢他也有个漏洞，跟前

小伙子，这辆价格昂贵的公路自行车他没锁。把这车呀往这商场门口这么一搁，他就走了，办他的事情。等事情办完了回来一看，好吗，这车呀不见了踪影，哟，坏了。赶紧到公安机关报警，警察就问他，这个你这车没锁呀？没锁。那你为什么不锁车呀？我觉得没事儿啊，而且那商场门口有监控啊。嗨，警察说了，对，有监控，真是车丢了，我们通过这个调取这个公共视频了解情况，帮你把这车找回来，但是对你来说不是麻烦吗？下回长个记性，这车呀甭管到哪儿是一定要锁。您猜怎么着？失主没锁啊，接手的这位锁了。那位说您等一会儿，

此路过呀，就看见这辆车了，嚯，公路自行车啊，哎呀，行啊，好看呐、啊，嘿，价格还不低呢。他打这个公路自行车这个地方过去了，就是这个公共视频显示啊，这个人首先出现在镜头之内，他看见这辆公路自行车，然后他过去了。过去之后呢，很快，噌，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四下无人，片腿上车，刺儿，把这车直接给骑走了。民警判断。

取车了。哎，高高兴兴的，你看，哎，来取这辆在他看来已经属于他的公路自行车。站住，过来。谁呀？抬头一看呀，路边有人跟他打招呼。谁呀？一个仔细一看呢，哎呀，坏了，公安民警。警察说了，在这儿恭候多时了，哎，在此伏击，就在等你。当场抓获，走走走走走，去派出所吧。

察就说了，即便治安环境好，停放非机动车也务必及时的落锁，哎，不给这个不法分子是可乘之机。你瞧，这话说的在理。

0: 出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要为大家带来徐福东渡之谜。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

回神药。他告诉秦始皇，东方的确有神药，但是神仙要3000童男童女，各种人间礼物，同时海上航行有鲸鱼拦路，他要强攻近路，射退这些鲸鱼。秦始皇全部答应了徐福的条件，帮助他再次东渡，结果徐福一去不复返。那么徐福东渡是否真的是去到了日本呢？有人认为徐福东渡确实到了日本，甚至有人提出徐福到日本后建立了日本王朝，徐福就是神武天皇。但是也有很多学者对徐福到过日本的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徐福的船队无法战胜海洋上的狂风恶浪。但是随着国内学者对当时造船技术和航线的不断的深入研究，以及对徐福登陆地点的考证，一个个谜团被相继的揭开了。第一个

说，与我国台湾有的说之外，还有内地学者主张的江苏沿海说与山东沿海说。历史学家刘华柱认为，徐福东渡的起航点的确定，起决定作用的是当地的物质条件，一是必须经济发达，二是港口自然的状况，否则聚集大批的人员，征调大量的物资，建造很多的船只等大规模的准备工作就无法进行。还有港湾也应该宽广，并跟腹地有着便利的交通联系。比较而言，具备上述优越条件的，据史书记载，只有当时的琅琊，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胶南市的琅琊镇。战国时期，楚国灭掉越国之前，越国在琅琊建都已经100多年了。琅琊曾经是一度强大的越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战国的中期归属于齐国后，它也是齐国都城临淄之外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秦统一全国以后，琅琊作为琅琊郡的行政区域，其重要的地位更加的提升了。而且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徐福第一次在琅琊上书后，被秦始皇就地派遣出海求仙，第二次更是由秦始皇亲自从琅琊送出海的。有关徐福东渡的第三个谜团就是，徐福东渡的航线是哪一条？徐福的船队从琅琊到日本，经过的航线是哪一条呢？目前学界的北行航线说与南行航线说最具代表性。北行航线说认为，徐福率船队从琅琊出发后，沿辽东半岛南、朝鲜半岛西的海岸线，穿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北九州和歌山等地。南行航线说则有两种意见，一是说从山东半岛的青岛或城山头横渡大海，经朝鲜半岛南部到达日本九州等地；二说是从苏北沿海的诸港口横渡黄海，到达朝鲜半岛，穿过济州海峡抵达日本九州，或者是直接到达日本。历史学家刘华柱认为，史记对徐福东渡的航线没有具体的提示，他们也只能根据当时的造船技术、航海知识、海洋条件、前后航线的蛛丝马迹以及考古成果等做出较为合理的论证。越国历来就有造船和航海的传统，从汇集迁都琅琊之后，更是吸收了吴国的造船工艺和航海知识，更进一步促进了琅琊地区造船与航运业的发展。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融合了越、吴、齐这三个所谓的海上强国的造船、航海等技术，使得秦朝的造船业与航海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秦国在攻打匈奴时，就是从沿海的琅琊等地征调粮食，经渤海用船运入黄海，以应黄河以北前线的急需。这就证明了秦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具备了一定的远航能力。而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开通了一条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的航海线，齐威王、宣王和燕昭王时就有不少齐燕方士入海寻找这三座神山，去求得长生不老之药。方士的入海地点大多在碣石或者是山东半岛，入海后可能就有到达朝鲜半岛南部或日本人居住地的。汉武帝时曾经发生过从山东半岛起航去攻打匈奴的事件，所走的路线就是上边讲到的北行航线，到达朝鲜半岛西岸里的一段。而这之前110年的徐福东渡，最大的可能也是走的这条航线。刘华柱说，北行航线上海岛相望，航船可以随时就近躲避风浪，补充弹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周围好，我是主持人韩涛。下面。

武天皇，可能就是徐福。首先，日本历史对天皇祖先的记载语焉不详，只说第一位天皇是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继位，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仅有年表而欠缺实际的事实记载，一直到第十代的崇神天皇才有了实际文物的支持。而日本早期历史是一片空白的，令日本以至外国历史学家都认为日本天皇的祖先不是本地人，而是外来的中国人或者朝鲜人。因为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临近日本，在上古时期已经有大批人渡海移居日本，繁衍至今就是现代的日本人。1970年，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指出，日本人源自云南，后来甚至有人将范围缩小到了彝、哈尼和傣等少数民族。在《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中，揣测日本政府严禁学者调查天皇皇陵，就是怕发掘出天皇是来自于中国或者朝鲜半岛。这些论点也得到了现代遗传学的支持。考古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为一副日本原住民的骸骨进行了 DNA 测试，得出的数据和现代日本人的 DNA 差异极大，仅和北海道一批现存的少数民族文

记载，桓武天皇的母亲就是古代朝鲜百济王国的王族。早稻田大学的学者板野启丰认为，徐福

儿的风俗和生活方式就像是从中国挪过去的，他们都是徐福部落的后裔。据板野估计，至少有 30% 的日本人有着中国血统，是徐福随行人员的后裔。1994年4月当选的日本首相羽田孜上任前，公开承认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后裔，这使得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许多人十分震惊。羽田孜说他的祖先姓秦，在200年前才改为羽田。在日语当中，秦字与羽田的发音相同。他是率领3000童男童女从中国到达日本的徐福的一个随员的后代。换句话说，这位前日本首相承认自己具有中国血统。日本的神奈川县日中友好协会、神奈川徐福友好协会一行人来到了连云港市，通报了他们发现的徐福子孙墓的有关情况。该墓坐落在神奈川的妙善寺，在福冈家世代墓的左侧。墓文经过了专家考证，大意是他的祖先是秦朝的徐福，之所以以福冈为姓，是由于取徐福的福字，让子孙不忘祖先和故土。日本前首相羽田先生

福王国有平原和广泽，而在东海各岛中有平原和广泽的只有日本的本州。第二，时代符合，徐福是秦汉时期的人，神武天皇遗物的三种神器当中有秦代白铜镜和汉代的环头大刀，足以证明神武也是秦汉时代的人物。第三，政治思想符合，徐福生于秦统一以前的齐国，秦灭齐采用郡县制之后，他在中国只居住了一年。他的政治思想当然不是秦汉的郡县制度，而是秦朝以前的封建制度。神武天皇建国后，在大和实行的政治制度也是封建制度。第四，愚民政策符合，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统治人民

0: 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当前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在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甘晓斌介绍，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30%，工业和信息化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良好的生态也是人工智能发展必不可少的阳光雨露。从标准看，产业界已经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而从开源看，ItemJIT 开源社区注册用户超1100万。从投融资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加快运营，带动社会资本加大对产业的支持力度。再来看看，近日两大平台宣布叫停智能体功能，豆包发布通知，由于产品功能调整，智能体功能将于7月15号下线。而千问呢，也向用户推送提醒，千问智能体功能与服务将于7月15号停止。值得注意的是，7月15号恰为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之日。业内人士分析啊，这次下架与智能体的长期记忆和角色设定密切相关。这类能力可以产生持续性的情感互动，容易让用户觉得自己是在和一个真实的人交流，从而产生风险隐患。据了解，相关平台此前已经存在大量用户个人创建上架的自定义智能体，他们的长期记忆、角色设定能力极易碰触办法规定的拟人化互动红线。规定要求平台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不得通过情感操纵诱导用户做出不合理决策，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并对极端情绪、重大财产损失等高风险情境进行识别、安抚和必要的干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据新华国际报道，为了整治泛滥的网络虚假信息乱象，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近日正式生效。新法大幅加大了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惩戒力度，加大互联网平台的监管责任，但也因为执法的界限模糊等问题引发了争议。新法规定，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和篡改网络信息的用户，那么需要承担高5倍的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多次违规且相关内容被法院认定为违法的用户，最高面临10亿韩元罚款，约合447万元人民币。新法呢，还强制要求韩国本土互联网平台领航员、多音通信以及美国谷歌公司、原公司等海外平台开通虚假信息专项举报通道，每半年发布透明度报告，公示举报受理数量以及平台的处置结果等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走进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零糖零卡饮料成了很多追求健康又想解馋的朋友们的首选。 但是啊，零糖真的等于吃不胖，可以放肆喝吗？其实市面上大多数零糖饮料是不添加蔗糖、果糖等传统糖分，而是使用了代糖，也就是甜味剂，比如赤藓糖醇、阿斯巴甜等等。它们可以欺骗我们的味蕾，带来甜味，但几乎不产生热量。不过科学研究也提示我们，代糖并不是完美的免死金牌，长期大量摄入代糖可能会扰乱我们肠道内的菌群平衡。而更重要的是，代糖虽然没有热量，但它产生的甜味信号依然会刺激大脑，让大脑以为糖分来了，从而可能增加我们对其他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一项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和几乎不喝无糖饮料的人相比，每天至少喝一杯的人得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升高了38%。即便不是每天喝，每周喝1到6次无糖甜饮料的人风险也有上升。研究还发现，好好运动能降低喝无糖饮料的风险，但无法完全抵消。另外，最新有研究发现啊，经常喝无糖甜饮料可能与大脑衰老加速有关。一项1.2万健康中老年人的调查发现，

0: 所以啊，零糖饮料虽然比含糖饮料负担小，但是最好的饮料永远是白开水，科学饮食适度才是关键哦。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明，
3: 随着智能。

0: 制造，制造是未来，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陈磊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大家好，我是陈磊。前两天呢，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的一个子级舰体精准地飞入到了海上回收平台领航者一号的一张柔性大网，被稳稳地接住。可以说呢，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降落，全球首次运载火箭

0: 聊火箭回收的三条路线啊，为什么同一道题世界上有三个答案？我们还要聊一聊把火箭捡回来能够重复的使用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继续有请寿托老师。寿托老师您好。
1: 哎，陈亮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说到这个往昔回收，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航天可重复使用领域的大胆创新。当火箭入网的那一刻，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航天的实力啊。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呢，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呢，都是采用这个路腿回收的方式。长征十号乙火箭是结合舰体的规模，还有我们的基建能力的优势啊，设计了往昔回收方案。很多网友呢说，这个有点像太空钓鱼，还有人说是海上接绣球啊，您是会怎么来形容就这样的一个模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原理？
1: 关于这次的长征十号乙的一子级的回收呢，是一个我们之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一个方案。关于重复使用火箭呢，大家可能对于尤其对于年轻的航天爱好者和年轻的听众来说，它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啊。那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不管是那个猎鹰九号那样的用着陆腿落在海上的回收平台，或者是落回发射场，以及星舰回到发射架用一个大筷子夹住的那种方式，大家已经看过很多了。甚至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说一个火箭啊，对于21世纪的火箭，21世纪中期的火箭来说，它如果不具备可重复回收使用能力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火箭哪儿就不对，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趋势啊。但是呢，大家从来没有见过长征十号以这次的这种回收方式，这是第一回，就是用一个海上的回收平台，然后这个回收平台呢，也不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像猎鹰九的那个海上回收平台一样，它只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还挺复杂，上面有一个大架子，架子上面有钢索，是吧？它其实也不是一个网，它实际上是四根钢索，然后这个火箭的一子级从这个遥远的太空，从100多公里以外的太空回来，悬停落在这个架子的中心，然后

0: 一些火箭发动机啊什么的，非常非常昂贵。然后你就为了那么几吨、十几吨的卫星或者是其他载荷，然后就一次性用完了，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有点类似于说大家想去送一个快递啊，我们叫了个货拉拉送了个快递，然后这个货拉拉把快递送到指定地点之后，这个车就报废了，我就不再用了。就这件事儿显然是非常非常的没有经济性的。
1: 规模越来越大，大家送的越来越多，规模越大，我们的成本太高的话，那这个产业可能就不能维系。但是有很多网友我看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这个研究火箭给捡回来复用，它到底能省多少钱？还有这个省钱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
0: 那这绝对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以及省了非常非常多的钱。我们来看一下哈，
1: 给我们算个账，
0: 基本上算个账哈。你比如说我们中型的运载火箭嘛，长征二号、长征四号这样的运载火箭。算是过去我们发射的最多的运载火箭，它把一颗比如说两吨重的卫星啊，三吨重的卫星发到近地轨道或者太阳同步轨道，大概是离地面四五百公里、五六百公里的高度。它本身有多重啊？那么一枚火箭呢，大概是几百吨重，然后最终能够去运送的货物大概只有几吨重，也就是说，一个火箭。

速的20多倍啊，这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你要达到这个速度，就需要能量，这是基本的原理嘛，就是动能很大，对吧？你需要很大的能量，这个能量从哪儿来？传统火箭就是用，燃料燃烧，就是类似于一种可控的爆炸，然后产生的推力去推动它，需要很多很多的燃料才能把一个东西加速到这个程度，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基。

0: 特别希望我们的摄影师以后能有机会去拍一个这个长征十号乙和一个人的一个对比，
1: 对
0: 就
1: 比，
0: 是说如果一个人在这个长征十号乙下面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因为长征十号乙5米的直径，
1: 哦，那它的高
0: 那
1: 度
0: 高度有
1: 呢？
0: 将近70米，哈哈，现在是60多米，以后要扩展到70多米，大概20多层楼高的，它的直径5米，5米就相当于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非常大的一枚火箭。那么这个火箭呢，它的一级呢是装了7台发动机，每一台的推力都超过100多吨，然后它的二级呢只有1台发动机，当然这两个发动机不太一样哈，也就是说一级要使更大的劲儿，然后呢在60多公里的高度呢，只用160秒左右，就2分多钟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一级就烧完了，把里面几百吨的燃料全烧完了，烧完了之后已经把火箭推到了大概60多公里的高度，然后一二级分离。分离了之后呢，二级接力，它只需要一台发动机，然后就可以把火箭载荷，不管是卫星还是飞船，继续往上推，推到轨道上去。然后这个时候一级任务就结束了。按照传统过去一次性火箭的话，这个一级就会从大概60多公里的高度掉下来。我们还需要在每次发射的时候呢，要画一个东西叫落区，大概会掉到这个地方来。每次发射之前，
1: 大家要
0: 对，
1: 注
0: 大家
1: 意
0: 都要
1: 安全，
0: 去清空，要撤离，暂时躲一下啊。所以说，过去你想布置这样的发射场，它的一级落区都在我们的陆地上，发射的这种疏散都很麻烦。以前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怎么办？就肯定会摔坏嘛。你想想，从几万米的高度啊，然后掉下来，它的速度也非常快，然后就一下就摔成一堆废铜烂铁了。回收价值那有一点点，可能有些重要的金属啊什么的，可能还能回收一下，但是已经不值钱了，因为你想想一个精密的机械是吧，然后就摔成了一堆原料，已经失去了主要的回收价值。很早之前呢，说如果特别是一级火箭，它在这个火箭上本来就占大头，发动机也最多也最贵，说我能不能用完了之后把它再重新再把它二次使用。多次使用啊，我们重复使用那就最好了。但是现在呢，问题在哪儿呢？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这个难的事情就在于，你把一个东西啊，加速到很快，送到很高的地方去，它需要消耗能量。但是你现在想让它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然后能够稳稳当当的落到你想让它落的地方，并且不摔坏，同样也消耗能量。可以想象一下，以我们比较熟悉的地面交通为例子哈，在山路行驶的时候。

0: 这个大规模的太空经济在这种成本的影响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太贵太贵了。那么现在啊，猎鹰九号它实现到现在一个样子，它的发射成本降低到什么程度呢？一公斤大概一两万、两三万人民币，虽然还很贵哈，但是跟几十万比的话，它已经下降了90%多。这个成本的下降呢，就导致了原来敢想不敢做的一些事情，现在是能做了很多的这种设想就变成了现实。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像星链这样的大规模的卫星星座，你过去你就想都不敢想说往天上打几千颗、上万颗卫星。包括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做这样事儿，就是技术带动成本下降，然后带动整个产业模式的这种变化，产生了一个连锁的影响。这个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呢？目前来看呢，好像还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随着技术的继续成熟，包括规模的继续扩大，包括我们国家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和以商业航天的入局，然后去改变这个产业结构，有过去很多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事情，就可能会变成现实。因为成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旦东西便宜了，以前就可以激发出很多的可能性来。比如说像太空制造啊，包括未来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中心啊，以前你根本就是想都不敢想，你连科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现在可以去这样去畅想。然后它一旦实现了之后，就会深刻的改变我们的地面的生活。
1: 所以正是因为它潜在的价值，才会吸引着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不断的去想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火箭回收。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要回收火箭其实是不是相当的难？
0: 技术本身呢，难度是非常大的。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呢，你需要让这个火箭可控的减速，再有呢，你需要让这个火箭啊，它去受控的去控制它的位置。这两件事呢都很难。一个呢，火箭的主要的任务还是因为把东西要往上打，对不对？要往上打，一切的设计都是让它向前加速。现在你让它变成向后减速，还是拿

0: 这种回收他已经非常有信心了，说我其实还可以弄得挺准的，我对我自己的准头非常有信心。嗯，第二个呢是他需要尽量的减少，刚才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火箭回收之后的第二次使用之间的间隔。你如果说这个火箭它落在了一个很远的一个回收平台上，你得把它运回来，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星舰呢，尤其它的一级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超重助推呢，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东西，它比我们看到的这个长征十号乙要大很多很多，它是人类造过的最大的火箭，这个运输啊转移啊它本身就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想就我就干脆了，我从哪儿发我就回哪儿去，然后呢对我就在发射台上，然后我在发射台上检修整备，下次发射就在这儿继续发射，就减少了这一部分的折腾。但是这个技术风险呢，就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它对这个精度的要求非常之高，其次呢它对于安全的风险呢也非常的大。
1: 我们的算力的这样一个提升，所以它能够算得很精准。当中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哈，它回来的时候就经常担心，哎它这个机械臂能不能夹住，哎它夹住了，说明它的计算非常精准。
0: 计算是大脑。就像我们说我们人搞体育一样，说你可能哎比如打球，我脑子里面算得很准，但是我手投出这个球它就是不准，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从算到真正的机械的这套装置的一系列的这些就最终落实，实际上是还是很复杂，需要解决很多很多工程的问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像这个三个方式，就是从工程难度上来讲，就是自己立柱、夹柱还有网柱。哪个更难？当然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网，就像您刚刚提到它其实是几根钢索， 对吧？我感觉像是四个钢索。
0: 是
1: 就是那这个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还是说这个之前我们整个业界有人提出来这样的建议？
0: 应该说哈，我们说没有任何的一个回收方案呢是完美的回收方案，你都有一些需要舍弃一些东西，做平衡，做博弈。网系回收这个方案到底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它的好处在哪？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呢，它对于回收的精度的要求，相比于我们看到的筷子夹的这种方案来说，它小了很多。筷子夹这个方案啊，你相当于说我从百公里的高度回来，然后你需要这个误差的精度应该控制在米级以下，在几十厘米这个范围之内。它是可能能够去接纳的，能够去吸收这个误差。
1: 其实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这个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学吃饭，对吧？我们一开始是可能拿勺更简单，哎，兜起来。然后如果我们拿筷子，这个是要训练的，对不对？还有那种训练
0: 筷
1: 子的那种方式。
0: 不是加一个碗里面固定的一个算台，它是一个天空中飞
1: 加苍蝇的感觉。
0: 我们看到那些武林高手，对不对？你不光是加上这个苍蝇，你还不能把它夹死，你不能把它夹坏，
1: 更难，
0: 非常的柔和的夹住它啊。这个事儿呢真的是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科研团队在去做这样的尝试，我们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啊。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网的这个方案呢，实际上和我们的中国航天的很多的目标是有关的，也就是说我们选任何一个答案啊，不是只看这个答案简单与否，而是要看大盘子，我这个题到底想要考什么，这个事儿很重要。我们说长征十号啊，会是我们国家未来一个核心的非常重要的火箭家族，现在已经发射过长征十号甲，现在长征十号乙，也没有办法有长征十号丙。长征十号会是什么样的火箭呢？除了我们看到的这样的可回收，意味着它未来要去进行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商业化航天发射这样的任务之外，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会是未来我们载人登月的主力火箭。从今天往前数十年，重要的一枚火箭叫做长征五号。说胖五是吧，就是因为它直径是五米，所以说我们觉得它很大很胖。现在长十其实也是五米直径的舰体，也很大，并且呢它要比要长五的这个发射能力要很多。那么我们未来不管是载人登月也好，新一代的空间站的建设也好，或者一些生

0: 中国商业航天成本降低的这种可能性，是我们创新的可能性哈。我觉得，可能如果说未来当火箭真的能够像飞机一样反复的起飞，那它可能不再是奢侈品，成为日用品之后，再回头看我们这一次的运载火箭的往昔回收，就是一切发展的起点啊。今天也非常感谢寿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谢谢。
1: 好，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3: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4: 目前医疗改革
3: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5: 面前北京监控
3: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啊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放。那现在呢，正值咱们北京中小学生过暑假的日子啊，很多孩子们可能也是在这个刚刚考完试放松啊，跟着父母可能要出去旅游等等，而且还要完成一定的这个暑期的学业啊等等。那么在这一个多月的暑期生活当中哈，要如何去给大家做一个很健康的这种作息健康管理，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哈。因为咱们北京市疾控中心呢明确提出啊，说小学生每天的睡眠呢要达到10个小时，而初中生呢是要求9个小时，高中生啊要求8个小时哈，大家可以对应一下这个时间。而且在今年的4月份呢，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联合印发了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那在这五件行动当中哈，特别关注了几个问题，小眼镜、小胖墩、小豆芽和小焦虑。那这些问题其实都跟孩子们的作息和健康管理方式是有关的。暑假可能会出现作息不规律的情况，会不会同时加剧以上多重健康风险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到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刘秀颖刘所，给我们结合作息和健康管理做一些这种科普哈。首先欢迎刘所，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刚才提到的五件行动，关注的这几个小胖墩、小豆芽、小焦虑啊，还有这个小眼镜，我们之前说过近视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作息紊乱会不会在暑期的时候影响到孩子们的体重、身高发育，甚至是心理健康，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那刘所先帮我们讲一讲，这几者之间会存在关联吗？
6: 应该来说是一个肯定的答案啊。其实呢，肯定是会存在关联的啊，因为现在对于孩子的常见病来讲，然后呢，从国家层面也开始逐渐的推行说多病共防啊。所谓的多病共防，实际上就说明刚才提到的这几个问题，那个视力的问题，然后呢，骨骼健康。
2: 肥胖、
6: 高腔的问题、体重的问题，以及呢心理问题，实质上呢是我们孩子当中比较容易常见的多发的一些情况。但是呢，从它的成因，或者是说危险因素上面来讲，实际上都具有一些共通的啊。然后呢，可能危险因素，所以基于这个呢，国家在提说我提出来的多病共防的这个策略啊，实际上也是按照这个方向来走。从这种危险因素上面来讲，刚才提到的啊，这种作息紊乱，其实确实也是一个公认的，大家公认的，然后呢一个常见的危险因素之一。
2: 嗯，答案是肯定的，就是一定会有关联，他们每一个都不是割裂存在的啊，而且都跟我们的生活作息是有密切关联的。那如果结合到暑假的生活作息，可能家长们也会有很多的苦恼，或者是有很多的怎么讲无力感哈。那比如说有的时候家长说，哎，我很心疼我们家孩子啊，尤其像中学生，可能觉得哎呀，已经有一定的这个升学压力了啊，这个学习压力也会比较重，平时上学的时候这个感觉都睡眠不够啊，这个晚上睡得晚，早上可能6点 点多就起床了，那好不容易放假了，那孩子补觉不是正常的吗？所以家长会觉得，哎呀，那孩子睡到自然醒，那肯定是在补觉呢。甚至有的孩子可能一觉就睡到恨不得中午啊，这个那是睡眠时间越长越好吗？我们理解的假期集中补觉，它能补回孩子平时缺的那个觉吗？刘所长帮我们讲一讲。
6: 我觉得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可能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讲，特别是对于一些到了初中高中这个阶段，然后平时学业比较紧张的孩子来讲，可能确实会出现，哎，家长很心疼孩子，假期当中我们多睡会儿就多睡一会儿吧，可能这种情况。所以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也同意，就是说呢，比如说在假期当中，然后呢给孩子创造一个相对轻松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呢就是不要让他有那么多的压力啊，对吧，然后多睡一会儿，然后身上也不是不可以的，
2: 别像军训似的哈，要到点了太阳晒屁股了怎么还不起啊？
6: 对，
2: 也没必要那么严格。
6: 对，但是呢，确实是没必要那么严格啊。但是呢，确实呢，在这里边也要把握一个度的一个问题。因为刚才呢也提到了，从国家的这个健康管理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提倡的孩子就是小学生的一个最优的一个睡眠的时间是每天能够达到10小时，中学生呢9小时，高中生呢是8小时。实际上这个呢也是经过了这种。就是比较就是

一个最佳的一个时间段，但是呢我们不能够短，对吧？第一个我们就是说短了就是说睡眠时间保证不了，可能不行，但是呢过长呢也不适宜啊，因为你如果一旦超过了比如说比我们推荐的时间多出两个小时以上，那可能它就是属于一个无效的一个睡眠时间啊，所以说呢反而也没必要。而且这个时间呢你如果让它时间睡的时间过长，实际上它是会影响到他后边一天的一个安排，有可能会对他后边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节奏然后打乱啊、反而呢会对他的一个生活呢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个影响。而且在这个里边刚才也提到很关键的一个点，那么我们日常的这种睡眠不足是不是可以通过暑假一次性补充？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不是非常可取的一个状态，因为呢，我们的保证睡眠实际上是在保证我们人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运行，以及人体正常的一个作息时间。这个作息时间是和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内分泌，对吧？我们的一些激素的一些影响都是息息相关的。实际上，它是和我们的正常的就是身体它本身的一个生物的作息时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可能说我日常保证不了我身体的正常的一个休息时间或者它的一个作息时间。通过短期的一个暑假我给他补充，实际上他是补不了之前的一个亏空的。第二一个呢，如果说在暑期之间，因为他毕竟只有一个多月，然后呢养成我的生物钟调到这个

来的哈，大家会知道，就是这个睡眠，就像刚才刘所说的，它其实是有一个自然规律和节律的。啊，咱们说到每一天，比如说咱们到点了，早点睡，早睡早起啊，这个四季可能它会都有一个节奏的变化。那拉长到人生的这个阶段，你也会发现，年轻的时候它就是觉多啊，这个沾枕头就着。等你上了岁数之后，你就发现啊，我为什么越睡越困难哈，越睡越短，睡眠变得越来越少，它都跟我们人体。

0: 孩子哈，他们都是 Z 时代，其实跟手机啊跟电脑啊都是，他们是原住民，从小就接触这些东西。
1: 对、
0: 嗯。那暑假是不是他容易使用电子产品时间更长？咱提的这个建议，睡前一小时关闭电子设备，他是不是比较难操作哈？就为什么我们提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指导意见、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能结合这个意见我们来落实？刘所也帮我们支支招。嗯，
1: 好的。嗯，因为是这样，我们之所以当时提了一个健康提示啊、然后呢是说呢，第一，我们要保证充足的时间睡眠时间，第二一个呢、睡前一小时要关闭手机。
0: 嗯，
1: 实际上这个呢当时是出于几个出发点。第一个呢，因为对于我们的睡眠良好睡眠质量管理角度来讲，我们第一强调的不仅仅是它的一个时长啊、
0: 嗯
1: 不是说光是那十小时。

0: 强的，而且呢这种情况下因为他没有一个时间管理的压力嘛，所以这样的话呢他有可能长时间较长时间或者是在睡前还是持续的去看这些事情，是就是说应该是在所难免，而且我相信肯定大多数家庭可能都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但是如何去做到呢？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既然提出来说睡前一小时要关闭手机，实际上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达到他的一个好的一个睡眠质量。为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睡前我们还是希望呢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调节神经

0: 孩子提前关掉手机之外，还需要帮着孩子，或者是我们做一些亲子的一些活动啊，帮着孩子去设计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替代，然后通过这种阅读绘本，对吧？阅读它通过阅读的文阅读纸质版的一个那个材料的一个书籍的一些形式，或者是说呢，跟我把这一个小时做成我们的一个亲子时间，然后和家长我们去沟通一下，交流一下，或者一起，对吧？来做一些舒缓的听听音乐呀，对吧？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啊，对吧？然后呢，就是通过这种形式陪伴着孩子一起呢度过这一小时的一个时间，帮助他做好这种入睡前的一个准备。主要是就是说可能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这都是切实可行的一些实操层面的方法，我们家长也可以细细品一品。其实成年人哈，就是跟孩子大家都需要有一些同理心哈。
0: 对，
1: 就是说孩子可能跟我们比，他的自控能力可能更差，你就别说孩子了，即便成年人也是忙了一天了，觉得晚上那点时间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经常是睡前捧着手机刷刷刷，哎，经常会发现，哎呀，怎么刷了一会儿俩小时就没了，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哈，但是孩子他也不例外。所以呢，我觉得暑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家长和孩子都从电子产品当中抽离的这么一个机会。就是也有成年人说，哎，我老失眠，那你有什么方法呢？就找一本你觉得挺枯燥的书，然后你看两页可能就困了。那我们其实可以想办法跟孩子找一些

0: 勾连。
1: 因为从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梳理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先谈一下作息紊乱对身体健康的一个影响啊，就是说对于我们内在的一个影响。所以这种内在影响可能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也都了解到，事实上大家一谈说你不好好睡觉，然后睡眠不好，影响的是什么？实际上影响的是我们内分泌系统，这个是属于最突出的一个问题。然后从那个学术角度来讲，实际上它影响的是我们那个垂体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系统。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下，如果说我们的作息紊乱，它实际上

0: 哦，所以从中医角度来讲，都会给大家推荐，
1: 啊，
0: 对吧？它是以两个小时为一个时间段，实际上都是异曲同工的啊。就是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这个身体经过了一天的活动之度之后，实际上晚上的睡眠对于我们整个机体来讲，它都是一个调理休息。

0: 提到的，然后呢我们在晚上分泌的一些生长激素然后呢它会抑制生长激素，如果晚睡的话会抑制生长激素的一个生长，然后分泌，然后这种生长激素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个子的问题，对吧，你能不能长高，对吧，为什么说长期熬夜的孩子往往他的身高是会就受影响的，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比如说我们晚睡的话，我们的皮质醇分泌会更高。皮质醇这个东西影响的是什么？实际上是影响的我们的脂肪代谢所以说呢，在这个里边呢，那有可能就是说，而且皮质醇也是和我们的这个精神压力有影响的。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孩子长期失眠或者是说长期失眠之后，他的情绪会不好？就比如说刚才提到，他会对他的心理有影响，实际上也是跟他的这个激素有关系的就是说，然后再有一个呢，因为比如说他影响他的脂肪代谢，影响了他胰岛素的一个分泌，可能呢就会造成这个孩子他容易发胖，容易，而且特别容易造成他的腹部肥胖，所以这些呢就会影响他的体重以及他整个的一个代谢，包括在这个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激素，可能都会跟我们各方面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一个发育，然后呢我们的情绪调节，我们保持一个心理健康和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发育健康都息息相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实质上就是说说明我们这种长期的晚睡熬夜或者是作息不规律，实际上是对我们身体的内在发育肯定是会有影响的，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我觉得我们除了这种内在的影响对于身体本身的一个影响之外，还可以考虑一点，实际上是对于我们外在，就是说我们这个孩子的日常行为他肯定也会受影响，对吧，就是说你如果说比如说他长期保持一个就是晚睡晚起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他白天的有效时间就会减少，
1: 是
0: 就刚才咱们提，就是说对于我们之前提过的我们的视力防护要求尽量的每天户外两小时，他可能这个时间他就达不到了，对吧。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呢他晚睡了以后早晨起来他会处于一个晚，就是说时间长了可能大家也会都会有影响，你第一晚睡，第二一个你长时间睡，可能这个人起来以后就没精神，
1: 昏昏沉沉，
0: 哎，对，他处于一个特别疲惫疲怠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样的状态他就会造成说，那我可能在床上多躺一会儿吧，我不愿意动吧，对吧，所以说那肥胖体重的这个问题就接踵而来了。第三一点呢，就是说你长时间去躺，那可能对于你的整个的坐姿也会有影响，骨骼的问题也会接踵而来。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呢你如果说比如说熬夜熬的时间太长，我们常见的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说熬夜熬到后半夜的时候忽然饿了，很正常，对吧。第一一个呢，可能他跟晚饭间隔时间长，第二一个本身长时间就是熬夜到了那个时间不睡的话，他会促进他的一个那个饥饿素的一个分泌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而且这个时候的饥饿呢，它可能导致的是说我可能更想吃一些高油炸的高淀粉含量的一些食品，所以说随着这些食品的一些摄入，那你的体重肯定是控制不住的，所以方方面面的一个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需要我们关注这个睡眠这个时间这个规律作息的这个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如果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哈，其实咱们现在着手来得及给孩子好好规划一下他的假期作息，那在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如果我们养成了良好的作息尤其是睡眠的习惯，可能你和孩子都能收到意想不到的这种成就感和惊喜哈。
0: 确实，对，
1: 那今天我们也很开心跟刘所做了关于这个假期作息和健康管理的这种知识分享，也谢谢您做客今天的健康北京，谢谢。
0: 好，谢谢。
2: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3: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2: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3: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2: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3: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2: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3: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4: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

0: 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着回响，
0: 听西山涌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佳驰。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三。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二环主路健康工程昨天启动，道桥景观智慧将全面升级，
3: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正式开馆。
2: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我国经济半年报出炉， GDP 同比增长 4.7%， 创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
3: 一线城市房价连涨4个月，新房待售面积持续回落。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出现反转，通行费秒变投资协议。
3: 直布罗陀与西班牙拆除边境围栏。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倾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昨天晚上，二环路健康工程正式启动。二环路已建成通车34年，这次健康工程将聚焦基础设施更新与通行提质升级。其中北二环复兴门桥到建国门桥主路率先开工，实行错峰夜间施工模式，最大限度降低对社会交通的影响。
3: 工程将会按照先北后南、先主后辅的时序分期实施，其中

0: 是一些习惯了坐地铁卡点上车的乘客也表示说，市郊铁路副中心线为什么要实行提前5分钟停止检票，这给自己的出行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1: 对于这一问题，昨天官方进行了回应。北京市域铁路集团负责人表示，设置开始和结束售票时间是从乘客安全角度出发的，检票口到站台有一定距离，如果停检时间过短，容易造成乘客抢上抢下，奔跑赶车，可能发生被车门夹伤、摔倒等意外，尤其携带大件行李时风险更高。预留检票口到站台的步行缓冲时间，避免旅客匆忙奔跑发生危险。
0: 负责人也提醒大家，市郊铁路的发车频次和地铁不同，大家要提前的规划行程。

0: 半年我国经济的半年报，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 GDP 总值为69.5704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相比呢， GDP 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的最大增量。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0: 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国内新闻最后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明天在上海开幕，将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这一全球关切的热点。
0: 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等6大板块，计划举办140多场主题论坛，集聚1400多位国际嘉宾。同时呢，还将会首次举办人工智能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组建。
1: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另一场半决赛正式打响，阿根廷2-1淘汰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本届

0: 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开始临时执行，并将于今年的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被拆除，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检检查取消。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5号出

园区今年重新对外开放后，不少市民却心生疑惑。园内加装了景观射灯，可日常夜间从未点亮，这批灯具究竟有何用途？带着群众疑问，新闻广播记者王

0: 系，完了我们再跟他们管委会沟通一下，看什么情况。
1: 为核实了解情况，记者又联系到施工现场对接人，对方称工程已全部竣工，树上射灯不开是综合考量部分居民的诉求。
2: 有的市民好像反映灯太亮影响睡眠吧，可能是有一部分灯它是关的吧。这后期得是领导那边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安排的，我们这边是主管他那个后期的那个施工和维护。
1: 随后记者对接园区主管单位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环境协调处，工作人员解释市民反映的照明昏暗问题可能是前几日暴雨红色预警空气潮湿引发线路跳闸所致。
3: 最近这两天呢，是因为前几天周末的时候，然后是因为那个红色预警嘛，大暴雨嘛，咱们那个空气太潮湿，它有一些这个区域啊它是跳闸了，正在修，当时呢没有强制的去核闸，因为这个是它不安全。
1: 那么既然园区定位是月光照明，设计阶段为何还要批量加装树上射灯？工作人员对此解释说，
3: 设计之初啊，之前我们也做过这个调查问卷，我们施工之前的方案嘛，咱好多都参与了，是想做一个就是亮堂堂的，但是现在这个就是实际操作当中吧，还有一些问题。有的人我不希望那么亮，我就需要有个亮光，我别踩空了就可以了。去遛弯的时候，然后本身就是一个心情一个疏解缓解的一个过程。
1: 这名工作人员补充，树上加装的景观射灯并非日常使用，主要预留用于节假日主题活动期间点亮。
3: 咱们可以节假日或者什么节点，就包括咱那个有的写字楼里不要有分区域的，然后怎么开关吗，叫亮化吧，叫什么，就比如说日常照明是一部分，然后如果说配合过节啊，什么五一十一啊，或者说这种什么这个其他的活动，能量全开，但是大部分时间是不全开的。
1: 一处公园照明

0: 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0: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呀、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0: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3: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4: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1: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5: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6: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7: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8: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想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

0: 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

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

0: 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1: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2: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

0: 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2: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3: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0: 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1: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2: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

0: 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 那你要整村带进，给你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回忆道路。
0: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琼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

0: 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

0: 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

0: 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0: 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

0: 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

紧扣妻友五姓，着力加强一老一小等服务保障，用好接速即办主抓手。四，要在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上持续用力，从严从细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周密开展防汛备汛，做好重点部位风险防范和人员转移避险。五，要在规范权力运行上持续用力，强化制度意识，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从源头铲除问题滋生的土壤。六，要在从严管党治党上持续用力，各级党组织坚决扛起主体责任，树立

0: 精心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各项民生保障工作，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落实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源建设，优化支出结构，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要求，抓好审计问题整改，强化风险防控。会议指出，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真抓实干，善做善成，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为做好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报告有关工作，日前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委员和代表在西城区开展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调研组来到玉桃园二区北苑，该小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改造中系统实施了节能保温、管网更新、加装电梯等项目。调研组查看居民楼本体改造等情况，详细了解央地共同出资和资金补贴实践探索。三里河一区28号楼是西城区首个实现拿地即开工的危旧楼改建项目，采用模块化智能建造技术，从居民搬离到回迁仅用不到6个月。调研组走进改造后的样板间，实地了解项目在居民动员、资金筹集及智能建造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情况。调研组表示，近年来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典型案例，要认真总结成功经验，把提升居住品质、回应群众期盼贯穿改造全过程，加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统筹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补齐社区服务短板，要完善多元出资机制，用好市场化手段，

0: 接近1000亿元。
1: 玻色量子除了主线产品迭代之外，还与多个领域的前沿研究合作，比如近期正在推进的生命科学项目能量演化，有望给现代医学带来未来计算范式的革新。陈亮说，
2: 这个能量景观什么意思，就是说人的组织呀，其实最开始其实都是一个胚胎，
3: 对
2: 对吧，一个受精卵，
3: 对，
2: 你受精卵怎么样的一点点演化成各种不同的蛋白质，然后细胞，最后组成器官，最后整个的人，
3: 对，
2: 它其实是要有一个叫做能量演化的一个趋势，但是你怎么用计算的手段去刻画出来呢，以前是没有的，以前只有这种理论说证明说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你需要有一个计算的方式来去验证这个理论。所以现在量子我们就用这个事情来做，效果也非常好，他们现在就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路径。
1: 对于中国传统医学也可以依托专用量子计算实现之前完全不可想象的研究，
2: 就是里头有很多的物质，它的治疗的这个相关性其实是非常高维和复杂的，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用量子的一些方法然后去解析它这个中药的一个发生的就是产生药效的一个大概一个机理，然后把一些好的东西抽取出来，有些不好的东西我可能就放弃掉，我们也在做一些这种尝试，
1: 突破传统计算瓶颈，加速创新成果从实验室研究迈入工程化应用。光智空间正在打造具有引领力和北京特色的世界级新型智算应用集群，让人们提前触摸到未来的发展途径。
4: 昨天晚上11点，已建成通车34年的北京二环路正式启动健康工程。工程聚焦基础设施更新与通行提质升级，将二环打造为交通、文化、智慧三位一体的首都核心区城市环廊。目前北二环主路已率先实现开工，

0: 作为国内第一个绿建三星级的动物场馆，新馆外立面采用环保竹纹压模混凝土挂板，实现废旧建材再生。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卢艳平介绍，新馆创新性地引入了兽舍智慧管理系统，
1: 所有的国宝大熊猫24小时都能够进行体温、湿度、舒适度等等的监控，兽舍都有360度的摄像头，能够无死角的随时监控它的活动。这几个兽舍还有一些独自的特点，我们后期会科学有序的轮换，让每一只猫都能在每一个场馆的有一个体验，增加它的福利标准。
0: 炎炎夏日，新馆有专为大熊猫定制的喷雾系统，可以定时开启清凉 SPA。
1: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场馆的几个角上会有一些喷淋和喷雾的这么一个设施，来降低

垂直电梯和遮阳避雨棚，逛起来更舒适。联通一个多月以来，西单大悦城二层客流环比增幅近 40%， 销售同比提升近 30%。

0: 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8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公园满树射灯却常年闲置，月光照明如何平衡便民与静谧？
3: 那我就在想，花那么多钱，每棵树上都装上射灯，那这射灯有什么用啊？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 CBD 历史文化公园是周边居民日常散步休闲的重要场所，历经去年

0: 核查，因为这个是它不安全。
1: 那么，既然园区定位是月光照明，设计阶段为何还要批量加装树上射灯？工作人员对此解释说，
0: 设计之初啊，之前我们也做过这个调查问卷，我们施工之前的方案嘛，咱好多都参与了，是想做一个就是亮堂堂的，但是现在这个就是实际操作当中吧，还有一些问题，有的人我不希望那么亮，我就需要有个亮光，我别踩空了就可以了，去遛弯的时候，然后本身就是一个心情一个疏解缓解的一个过程。
1: 这名工作人员补充，树上加装的景观射灯并非日常使用，主要预留用于节假日主题活动期间点亮。
0: 咱们可以节假日或者什么节点，就包括咱那个有的写在楼里，不要有分区域的，然后怎么开关嘛？就比如说日常照明是一部分，然后如果说配合过节呀、什么五一十一啊，或者说这种什么这个其他的活动，那样全开，但是大部分时间是不全开的。
1: 一处公园照明的不同声音，折射出城市公共空间精细化治理的现实考题。在生态夜景营造与夜间出行安全之间，静谧休憩需求与充足照明诉求之间如何找到平衡，考验着城市配套管理的精细化水平。相关部门也应尽力常态化民意收集渠道，在规划运维全流程倾听群众声音，让城市改造真正贴合不同群体的生活所需。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

0: 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第一个字是稳。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增速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比如美国由一季度增长 2.7%， 预计回落至 2.1%， 日本由一季度增长 0.4%， 预计回落至 0.2%。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则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 0.2%。
1: 从物价来看，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1%。 总体来看呢，今年上半年维持在 1% 以上的水平， PPI 由负转正，价格总体运行比较理想，处于温和上升的水平。
0: 第二个字是韧。从能源保供来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

0: 这个站点位于鸟巢顶部，这大性和普遍性。
1: 那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预计还将达到35摄氏度，高温黄色预警生效当中，高温。

有遮蔽的地方，有攀爬架啊，大熊猫在这个馆里可以在游客面前干饭，也可以躲在角落里面去打滚。那但是科技环保方面呢，有这个 beam 技术哈，还有就是有透气性，非常的，就是这个馆本身就非常的聪明智慧管理。另外观赏互动，你想想原来那个熊猫跑，人们进去挤呀、跑啊，大清早的只要是一开门哈，我们为了看熊猫这都得拿出这个体能去。但现在环线的这个环形的这个动线，就让大家呢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和大熊猫近距离的接触，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它作为这个北京动物园开园建园120周年这样的一个献礼性的工程，我们可以非常期待。

0: 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国内的其他热点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它的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辽宁、陕西、黑龙江等15个省自治区的274个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
2: 针对持续性强降雨和山洪次生风险，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已经全面接入风云四号等气象卫星、269部气象雷达、240部水力测雨雷达以及 2.2 万多个水位站，构建起空中地面沟渠全链条的雨水情实时监测体系。
1: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昨天，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像牡丹江吉林段等地出现了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
2: 昨天呢，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同时，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还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2: 我们再来关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昨天开始。

0: 新元素，加上北回归线沿电白的自然环境，恰好满足了沉香树自愈结香的所有条件。
1: 这次产地溯源的时间比较紧张，全程只有3天时间，我们的主持人美哲会和电白沉香协会的会长亲自把关，从结香度啊、油润度啊，再到香型，确保咱们拿到手的呢都是正宗优质的奇楠沉香，而且价格呢是市场价的4折。
0: 大家呢可以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沉香这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现在呢，美哲已经在出发茂名电白的路上了。明天一早，美哲将带领大家走进沉香溯源地茂名电白，我们在群里和大家不见不散。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0: 好，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魏建民。魏工，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
0: 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
3: 好的。今天呢，暖气团对北京的这个影响接近了尾声啊，但是白天的最高气温仍可以达到35度左右。不过呢，由于受到高空槽前的偏南气流影响呢，天空中的云量是比较多，户外呢可能没有了昨天那种烤得很难受的那种感觉，但是还是感觉还是比较闷热的。目前呢北京还是处在高温黄色预警之中，所以提示朋友们呢，今天虽然不晒了，但是仍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夜间呢依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最低气温24度上下。主持人。
0: 那么未来几天哈天气怎么样？周末还会有雨吗？
3: 好，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啊，明天开始一直到周日，北京多这个雷阵雨的天气。具体来分析，明天白天呢受到弱冷空气影响。

0: 将出现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高气温进一步下降，在30度左右。夜间呢，天气会逐渐的转晴，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上下。那么到了周日上午，短时间内天气还是晴好的。中午前后受到新的东移高空槽影响，云量会再次的增多。傍晚前后，在西部和北部地区，还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但是入夜后呢，将有一次全市性的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上下。最后提示大家啊，今天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明天到周日呢，多雷阵雨的天气，朋友们要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魏工的详细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高，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
1: 今天高温闷热，而且呢山区地质灾害风险仍然较高，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2: 明后两天呢有雷阵雨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跟这个动物园有关系哈，去动物园的一些美好回忆。超级童谣啊，就说在这个香山公园里偶遇的一个小可爱，跟我们发了一个图片，应该是小松鼠，
2: 应该是啊，
1: 对，说为了他一颗花生，结果小家伙还不领情，
2: 不领情啊，
1: 这是偶遇啊，确实就心情很不一样。
2: 宋彦军说，这个最喜欢看的动物园里的动物是熊猫和猴子，这说到两大王牌啊，这个熊猫绝对是顶流。我小时候它那个猴山那块吧，最早是个特别大巨大的铁笼子，后来变成猴山了，一看能看半天，太有意思了啊。
1: 是，现在看猴那个品种也非常

0: 原来他的舌头那么长那么有力，能够卷起来。还有3229就说哈，孔雀开屏印象深刻。
1: 是，你就等吧。还有人说得跟他斗啊，就是你拿个花手绢在他面前蹦，然后他就受不了了，你怎么能比我美呢，来呀，然后他就开屏了。好像这事儿这么说是不准的，这事儿我没少去实践，他都没开屏，等不了。